0: 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北京时间的8:02，来提醒守候在收音机前的各位新老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早专题节目《法治与生活》，我是您的老朋友林萌，在直播间来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

今天是2026年的6月4号，突然感觉今天的这个天气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好像我们这个草原小城的这个夏天已经这个悄然的来到了我们的身边。所以说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手边最新的这个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蒙多云渐晴，锡林浩特南部、阿布嘎奇南部、正香白起、泰布斯奇、正蓝旗、多伦县呢是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北部地区偏北风，四级， 南部地区呢是5级的偏北风。今天夜间全蒙是多云渐晴，锡林浩特市、阿布嘎奇北部、乌拉盖管理区、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呢是有小阵雨，4、5级的西北风。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全蒙是多云渐晴，4级偏北风，最高气温17度。今天夜间23级西北风，这个最低温度呢是5度，早晚的温差还是有点大，就是说一早一晚如果出门的朋友呢一定要适时的来增添衣物。这个避免感冒，那平时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外面就是搭上一件外套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各城镇市区的天气情况。乌拉盖管理区巴音湖朔镇多云渐晴，3到16度；东乌珠穆沁旗乌拉斯泰镇多云渐晴，3到17度；西乌珠穆沁旗巴拉盖尔高勒镇多云渐晴，3到16度；阿布嘎奇别里古台镇小雨，7到16度；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多云渐晴，7到18度。 奥里亚浩特市多云渐晴，8到19度；苏尼德右旗萨塔拉镇多云渐晴，7到19度；镶黄旗西马拉格镇多云渐晴，5到17度；正香白旗明安图镇小雨，4到15度；泰布斯基宝昌镇小雨，4到15度；正蓝旗上都镇小雨，5到16度。 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小雨4到16度，那么以上大部分地区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较舒适。我们来继续和大家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 C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元上都遗址小雨4到15度，贝兹庙多云渐晴6到17度，蒙古汗城多云渐晴3到16度，乌兰武台景区多云渐晴2到15度，乌拉盖九曲湾多云渐晴2到15度，乌拉盖布林全景区多云渐晴1到14度，乌拉盖野狼谷多云渐晴0到13度，泰布斯御马院小雨3到14度。 奥里亚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渐晴8到19度，奥里亚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渐晴7到18度，多伦湖景区小雨3到15度，正香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雨3到14度。那么以上的C级旅游景区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蒙府锡林浩特市区，锡林浩特今天白天多云渐晴6到17度，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那公路气象条件呢，今天白天全蒙各主要路段还是以多云渐晴 天气为主，即303路段、S222、正香白旗路段、G510路段、G239路段、G103路段、S304路段呢是有分散性的小阵雨，路面会比较湿滑，所以说在这里呢也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呢，我们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带着大家走进这个整点资讯哈，来看一看最近蒙内外有哪些新鲜事发生。
1: 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0: 随时随地了解第一新闻资讯，欢迎大家在这一时段来关注我们的这个新闻资讯哈。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专题节目《法治与生活》，我是林萌。我们先来关注手边的资讯。2026年的六月呢，是第25个安全生产月。那么近日呢，我盟各地全面启动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以稳定的安全生产环境，保障全盟经济社会平稳有序发展。1到5月份，我盟组织开展小分队招商70余次，在绿色农畜产品、现代能源、新材料、绿电加、先进载能、文化旅游等重点领域达成丰硕成果，31个合作项目顺利签约。近日，二连浩透市市民张先生和赵先生呢，在同一天捐献造血干细胞混悬液哈，将为两位素未谋面的血液病患者重燃生命之火。那么，这也是我盟造血干细胞的第23例和24例捐献者。锡林浩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持续深化市场计量秩序规范管理，全力守护群众的钱袋子与菜篮子。那么今年以来呢，已经累计检查各类经营主体2000余家次，摊位700余摊次，核验在用计量器具2700余台，并组织开展多场计量的这个科普宣传活动哈，有效规范了辖区内的市场计量秩序。近日，镶黄旗全面启动湿地公园花草种植专项行动，对公园重点区域开展生态补绿、景观提质，持续改善湿地生态环境质量，优化群众休闲游憩的空间，推动公园生态功能与景观品质双提升。我们来继续的关注，今年多伦县精准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惠农政策，切实降低农户购机成本。那么截止到目前呢，多伦县已经累计使用国家农机购置补贴资金392万元，补贴各类农机具565台套，惠及396户，实现惠农政策直达田间地头。6月1号，科什克腾旗达达县会唱歌的这个达达县会唱歌的这个音乐公路呢，也是正式建成通车哈。最近我们看到有很多这个朋友有在相关的这个平台上发布了短视频，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我们来继续关注哈，财政部近期下达了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了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那么预计呢，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日前，教育部等8部门印发通知，于5月到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我们来关注最后一则哈，国务院2号对外公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将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并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规划提出农业科技发展目标，十五五期间呢，我国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取得了重大突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7%。

0: 好，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新闻资讯哈，希望可以给您的这个出行以及穿衣来提供一份参考，包括这个日常的工作提供一份帮助。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组公益信息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来带着大家走进今天的法治与生活。
1: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2: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那他们去哪里了呢？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 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 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
3: 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4: 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你这孩子啊，
3: 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您拿个10万，对您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是吧？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5: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哎呀，
3: 那可怎么办？大爷，你别急，有我的嘛，咱有神药。哦，我来。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5: 这么神啊？
3: 原价888，今天三百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呀！太好了，贪小便宜吃大亏。 什么神药？要是真他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 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2: 看你往哪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耳畔的法律顾问，身边的法治伙伴，法治与生活，让法律知识护航你的美好生活。

稍作休息之后呢，欢迎大家再次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法治与生活，我是林萌，在直播间来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哈。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如果您有任何感兴趣的话题呢，都可以参与到直播的互动当中，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98221395就可以了。另外呢，可以关注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两套

的生活工作都离不开法律的护航。那从这个6月1号开始呢，就是6月份每一个月的月初呢，它都会有一些新规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来关注这个月哈，6月份，首先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号起实施。那这个规定呢，也是细化了外卖平台全链条管理责任。外卖平台呢，必须实在的这个担任起外卖食品安全的一个守门员的一个主体责任。针对这个幽灵外卖哈，要求平台呢对商家资质做这个实质性的审查，并且呢与监管部门数据核验，每6个月核验更新商家的信息，切实来阻断虚假失效资质带病入网的一个路径哈，就是整治这个幽灵外卖。我们其实现在很多朋友就是平时会就是经常点一些这个外卖，那对于这个外卖的怎么讲呢，就是它的一个怎么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幽灵外卖呢，其实它源自于前一段时间这个上海破获的一起网络餐饮证件造假案啊，就说一家没有公司这个无证的小作坊呢，就是代办证照入驻了外卖的平台，而这个涉案的公司呢关联了全国200多家的外卖店铺，并且呢就是已经查实的有33家的证照呢是涉嫌伪造。记者也发现呢，就是一些店铺它存在着一店多开的一个问题，同一实体的店面呢竟然在这个外卖平台上注册成多个不同名称不同品类的一个店铺。所以说这个警方呢也是顺藤摸瓜破获了网络餐饮证件造假案，因为是有专门的这个代办公司嘛，把没有任何资质的这个无证小作坊包装成了合规的门店，他们伪造证照套用地址，让这个脏乱差的黑作坊呢是摇身一变成了手机里的网红店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可能大家这一段时间有关注我们西蒙荣媒官方优选直播间的一个这个视频直播啊，这个网络直播，为什么让大家在这个下单的同时会到店自提呢？就是要让您去看一看这个店铺，包括商家的一个整体的经营环境。因为我们周边，包括我自己也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你看似，味道，这个包括它的一个品相非常好的这个外卖餐饮，实际上你到店了之后发现可能都没有落脚的地方哈，这个脏乱差简直是不堪入目。这个不仅是这个在欺骗消费者，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拿大家的这个健康来开玩笑。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行为之所以是屡禁不止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平台审核把关的一个缺失。很多平台它只管收佣金而不尽责任。所以说从6月1号起，刚我们关注到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呢，是这个正式实行了。那么新规也明确的划下了红线，细化了外卖平台对于商户的资质审核、信息公示、过程监管、问题处置等全链条的一个责任，这个管理责任哈，要求外卖平台做到备案即担责、上线即受管、经营即履责，切实将这个食品安全责任呢，这个嵌入到平台运行的一个每一个环节、流程和决策当中。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个食品安全法实施以来呢，监管部门开出的史上最大的罚单就是禁止这个幽灵外卖哈。监管利剑高悬，整治呢也是绝对不会手软的，压实这个外卖平台的一个主体责任，彻底的来铲除幽灵外卖的一个生存的土壤，才能够真正的去守护好我们大家舌尖上的这个安全哈。这个也是和我们日常生活包括我们的这个健康饮食息息相关的。另外一条呢，也是哈，这个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前两天呢我也有就是拍摄过相关的这个短视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哈。这条新规呢也是从6月1号起实行，就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呢就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不再是过去我们只关注他的一个驾驶时长来确定你的疲劳驾驶程度，而是首先连续驾驶机动车超4个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的时间少于20分钟。其次呢，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这个就是前一日的22点到次日的
六点吧，早晨的六点连续驾驶超过两个小时没有休息，或者是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也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那么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个小时，这个呢也是这个涉及到疲劳驾驶。但是这个新规呢是不涉及出租汽车，包括这个网约车等经营的这个活动哈。所以说

新的这个疲劳驾驶的认定规则呢，它不只是单单看你的一个驾驶时长了，而是把你的生活轨迹、你的这个日常的工作的习惯，包括你的一个身体状态整体的，包括你头一天，比如说你是不是有这个饮酒呀，包括是不是身体有些不适，吃过一些这个药品，以及参加过哪些娱乐活动会严重影响你的睡眠的这样一类情形，它都归纳于疲劳驾驶的一个范畴之内，更大程度的上呢，去保护了驾驶人的一个这个驾驶的安全。我觉得保护了驾驶人的安全呢，它就是保护了整个车厢内乘客的安全，甚至是几个家庭的安全，这个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所以说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大家，这个新规它是没有过渡期的哈，从6月1号起呢，它就直接就施行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安全行车，避免疲劳驾驶。我们来继续的关注新版的这个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呢，是在6月1号起施行了。就说这个旅客呀，如果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等违规乘车行为呢，并拒绝补票的铁路站的这个铁路车站的工作人员呢，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以及后续限制购票的一个举措哈。这个我觉得我们平时在一些包括一些这个影视剧题材当中也有看到过，或者说是一些这个新闻媒体报道当中也有哈，就是关于这个不文明的乘车行为，其实有很大的这个程度上影响到了我们的一个正常的出行哈，也会让很多这个出行的朋友感觉这一次出行非常非常的这个闹心哈。所以说刚刚我们提到的上述的几类哈，就是如果我们的这个旅客呢拒不补票，铁路运输企业呢将通过铁路12306自动提示，或者是出售这个窗口人工提示，告知其限制其购票啊，这个我觉得就得不偿失了。就如果我们涉及到这方面的话，你就一定去积极的去补票哈。因为这个就是新的规定之前，其实我们的相关部门呢也是充分的研究论证，包括广泛征求了意见，对2024版的客观相关条款呢进行了28处的一个调整，所以说形成了共有5章116条的一个新版的客规哈。首先呢是这个客运电子发票、学生的优惠票、遗失物品这个保管寄送等成熟适用、受到旅客广泛青睐的客运新服务固化为规则，使之长效化、制度化，涉及19处，其中呢也是修订了16处，删除了3处。不管是这个删除还是这个新的添加，总之呢都是为了更好的去服务旅客，便捷出行哈，给我们提供这个保障。那么根据这个交通运输部的相关的规定呢，旅客就是如果涉及到补票哈，应补票款50%的一个加收票款，通过这个线上线下的方式呢完成支付后呢，可以自动去解除购票的限制。你看你如果拒不补票的话呢，可能你还要额外的再掏50%的一个加收票款，你才能够限制去不让你去补票的这样一个规定哈。就我觉得这个真的得不偿失了，大家一定去文明的出行哈。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就是明确开门杀啊，这个真的我们其实平时的公益信息广告里面也在和大家提到。6月30号起哈，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将正式实施，其中就针对了这个开门杀。解释二明确，机动车乘车人开门致他人损害，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的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呢，以及按照商业3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呢应予以支持。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的这个责任。这个开门杀真的就是我们平时会遇到的哈，就经常我们比如说开门的时候会特意的告诉这个车上的乘客或者这个车上的乘车人，一定是要这个前后左右看一看有没有后面的这个来者。关于开门杀的这个事故呢，其实最新的司法解释也明确了，就是说当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并要求保险公司在交强责任险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这个商业险就是3者合同的约定赔偿，法院呢是要予以支持的。如果保险赔偿仍不足的，要由乘车人和驾驶人承担赔偿的责任。

任。换句话说哈，就是说在这开门杀的事故当中，如果乘客责任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的，保险不能够任意拒绝，司机和乘客也绝对不能轻易甩锅，就说这个车的人每个人都有责任。我们经常说这个无偿搭乘搭便车在日常生活当中是比较普遍的，比如说同事朋友之间，哎，今天顺带脚，那行吧，你坐我的车一起回去。对于这一类事故，如果发生这个交通事故，责任该如何区分呢？对于非营运的这个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这个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根据民法典规定哈，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呢，应当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一个赔偿责任。那么发生事故之后呢，这个公安交管部门往往会对事故责任人做出全责、主责、同责或者次责的一个认定。那么根据介绍呢，在这个认定当中的全责、主责能否直接等同于机动车使用人对于搭乘人所受损害具有重大过失，进而不能减轻其向搭乘人的一个赔偿责任，存在不同的认识。所以说是这个对于这次新规的一些调整，司法解释也明确了，人民法院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做出的认定、事故情形的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了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也就是说这个总体来讲吧，就是车我们说谁开车谁担责，但如果车主和租车公司存在这个过错，或者说是乘客之间他有一些这个纠纷的话呢，就是承担的责任是一定要共同来赔偿的。所以大家就是一定要安全行驶吧，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就是出门在外的时候都能高高兴兴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归来。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在这一时段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六月份出台的一些新规，关系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哈。我们来稍作休息，下半段的行程呢，我们来请我们的导播老师连线我们的聚焦民生的记者和我们这个苏尼特左旗交通管理部门的这个交警，和大家聊一聊最近哈他们了解到的一些内容有哪些。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耳畔的法律顾问，身边的法治伙伴，法治与生活，让法律知识护航你的美好生活。
4: 稍作休息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我们的专题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法治与生活。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林萌，在直播间来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哈。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上半段的节目行程呢，我们和大家分享到了最新的这个手边的一些新闻资讯，包括六月份出台的一些新规，我们刚刚一直在提到这些法律新规呢，也是融入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哈，就像柴米油盐酱醋茶一样，涉及到我们的方方面面。希望大家在自己的这个合法权益如果受到侵害的时候呢，一定要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进入这个连线的一个时段哈。我们的导播老师呢，刚刚已经帮忙连线到了这个聚焦民生的记者王梦阳。最近其实大家有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我们在每期的法治与生活的专题当中呢，都会关注这个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的一些相关的问题，也是通过我们的聚焦民生，通过我们的法治与生活的节目，就是多角度的给大家传递这方面的资讯哈。我们的导播老师呢，已经接通了我们记者的电话，我们来试着请进一下。梦阳你好。
5: 你好。
4: 我们关注到就是最近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有这个我们的这个百姓反映，就是家里的这个小区可能是这个电梯监控出现了一些问题哈。你们在接到这样的一个诉求之后，就是做了哪些的工作呢？在节目当中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好吧。
5: 好的。我们当时是24日接到了这个12345便民服务热线，然后我们就了解到了西连浩特市的群众反映，说是一冠名都的电梯监控系统出现了故障。这个电梯监控系统是由广电公司安装的，物业去联系了这个公司进行维修，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我们都知道就是电梯监控的无法使用，可能会给业主的物品丢失、无法调取录像的问题，然后并且当时的群众在电话里讲述的并不是很明确。我们就前往了这个一冠名都小区，并且联系了本社区的网格员，了解了相关情况。到达了现场之后，我们了解到了本次的热线就是由物业拨打的，然后此次的故障监控点位是在一冠名都小区的1号楼三单元的电梯。物业告诉我们，监控的设备已经停用了时长超过一个月了，监控失效的期间就是一旦单元内业主是发生了那种财务失窃的事件，没有办法去调取监控视频作为案件佐证，然后居住的安全也缺少了保障。我们12345在收到了这次诉求之后，然后他们就联系了相关的职能部门去落实了工作。主动的去协调了物业和这个设备安装的一个单位进行了沟通，他们也全程的去跟进了维修的工作。我们在采访结束之后，这个电梯监控系统已经完成了检修和调试，设备已经恢复了正常的运行，这个事件已经完全的解决了。
4: 你看，我们一直觉得说这个12345便民服务热线可能有的时候会是我们这个老百姓去拨打的哈，但实际上我刚听了你的介绍，是我们的物业部门，因为可能涉及到这个电梯的部门，它属于这个特种设备的相关这个职能部门，这个一些这个工作流程需要我们的一个帮助。确实哈，这个小区的每一项软硬件的设施，它都关系到我们业主的方方面面，那如果一旦发生一些这个 不好的事件的话，可能最后不论是物业也好，或者我们的业主也好，就是大家都没有办法去更好的继续的生活，或者说是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一定的困扰，非常的闹心啊。但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热线很快就给解决了，在我们接到热线的同时，我们也是这个同步开展了其他的一些工作，和相关的部门取得联系。所以说这次无论是业主还是我们的物业都非常的满意，是吧，牧羊？
5: 是的。
4: 我们呢今天和这个牧羊的连线呢就先到这里，也感谢给我们带来的报道。在节目当中呢也继续的提醒大家，如果有任何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拨打12345便民服务热线，或者说直接来跟我们的聚焦民生来这个栏目进行沟通哈，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把您的一些这个涉及到的疑难杂症呢想办法来解决。那我们就先再次的感谢你，先说再见了，拜拜。
5: 嗯，

我们说涉及到日常这个百姓生活当中的每一件这个事情，它都没有小事哈，方方面面都会涉及到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那像刚刚这个我们的聚焦民生记者给大家介绍到的小区这个物业小区这个电梯的监控出现了故障，已经停用了一个多月了哈。小则可能是我们的这个单元的业主这个就是会有一些就是物品的丢失，那么大到有可能比如说这个电梯突然这个出现故障了，然后会有人员被困到这个电梯里，我没有办法第一时间通过这个视频或者其他这个方式联系到这个对方，这个就非常非常的麻烦了。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节目

目当中还是再一次的这个提醒大家，我们的这个12345便民服务热线哈，包括我们的聚焦民生栏目以及我们的法治与生活，都是为大家解决您最切实的一些这个问题。那如果您手边有任何的这个疑难杂症，都可以和我们这个来联系哈，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去把这个大家提出的相关问题进行梳理，联系相关的这个部门，希望通过这个多部门的协调吧，能够把我们百姓的一个诉求就是最好最快的给大家解决。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继续的请这个导播老师给我们的苏尼特左旗这个交警大队，我们的这个交警哈，来打电话，我们的民警同志打电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草原上最美的季节到了，很多朋友已经陆陆续续开始来到我们草原旅游了。那这一次如果来到我们的苏尼特左旗啊，就是对于这个从交管部门的一个工作人员的角度来出发，到底有哪些注意的事项？比如说大家开车时间晚了，黑夜了，这个夜间行车需要有哪些注意的事项？我们来这个稍作等待哈。

0: 好，我们来再一次的提醒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专题直播节目法治与生活。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林萌。那我们在上一个连线当中呢，是关注到了1345便民服务热线，包括通过我们的聚焦民生的栏目和大家反映的小区，这个小区内的电梯监控 缺失了一个多月哈，但是在我们相关部门的一个这个协调和共同努力之下呢，这个问题已经圆满的得到了解决。此时此刻呢，我们的导播已经示意接通了苏尼特左旗交通管理大队哈，我们的这个教导员哈八角八眼啊，那么我们先试着请进一下八角。你好。
1: 你好，你好。先和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还有这个和我们全盟的听众朋友吧打个招呼，做一个自我介绍吧，好吧？好的，好的。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咱们苏尼特左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发燕，很高兴能和大家共同探讨咱们这个夏季旅游
2: 我们本地的这个驾驶技术，有可能确实有点高估哈，我认为，觉得我自己的这个驾驶技术还蛮过关的，所以可能很多朋友他会选择自驾，但是来到我们草原上他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们开玩笑说，哎，走了两三个小时，我发现我还在草原上，那就证明我们锡林郭勒就属于地大物博，尤其到了这个草原上，一看这个笔直的大路哈，那我就这个油门踩到底吧，有的时候会耽搁时间，比如说突然拖沓到晚上了，我觉得夜间开车它其实还是，就是对于一些驾驶技术不是很过关的朋友来说还蛮危险的，所以我们从两点来介绍，首先如果我们的这个不论是游客朋友还是我们本地的这个驾驶员朋友，如果到了夜间开车有哪些注意的事项是一定我们去谨记在心里的呢？您给大家这个普及一下吧。好的，好的。那我就通过两个案例，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探讨一下

0: 2026年4月9号22时55分，由张某驾驶的蒙蔽牌的班挂重型班挂牵引车，由东向西行驶至中立特左旗境内的 D331，就是咱们中立特左旗至二连和阿巴嘎方向阿巴嘎旗方向的一国道，6049公里处时呢，与刘某家的一头牛在路上发生了碰撞，造成一头牛死亡、车辆损坏的这么个交通事故。通过这两起交通事故的发生，我们发现夜间第一个，咱们就是咱们第一个夜间的视觉，咱们看着的距离要比白天要短
1: 啊。
0: 因为人的眼睛白天是不用开灯，没有那么太多的遮挡物，人的视觉效果比较好。但是夜间的话，就咱们发现的路面的发现的情况比较突然，所以说视线受阻。第二个是对车速把控的不好，没有合理把控车速，没有提前预判这个路面的突发情况，导致的这么两起事故。
1: 所以你看，就是刚我们提到了很多朋友可能来到这个一些陌生的地方，对于陌生的这个路况，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就出行前你一定要提前了解当地的一个整体的天气啊、路况的情况，你在出行的时候才能够更好的去把控自己的一个行车的安全。尤其是很多外地的小伙伴，因为像八教刚介绍的，他们来到我们草原上，我们草原上比较空旷嘛，他的这个就是这个视，就是白天开的话，他视野可能会更广一点，不像在大城市它有一些这个遮挡物，可能就是对于一些驾驶员来讲，他真的是这种油门踩到底的。到了晚上的时候，大家可能要知道，我们草原上就是经常路这个过马路的时候，它会有一些这个牛群呀、羊群呀，包括马这样的一些小动物们的出现，所以说这个车速一定是要控制好，尤其这个夜间行车，因为草原上的这个道路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走在这个省道吧，就是它都是这种双向的车道嘛，就夜间有的时候它会迎来一些这个汽车，比如说这个对方的车它是开着远光，这个就会影响大家的一个视线，造成这个安全隐患。所以说夜间行车其实还是有一些这个就是危险在里面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又不能够去避免不在晚上开车。八教，我们如果说在晚上开车的话，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呢？
0: 那么首先的话，咱们驾驶员夜间行车，首先从这几点咱们就可以提前规范行车和应急处置。提前预判，咱们就提前预判和严控咱们这个车速。驾驶人就在夜间行进至牧区、乡村、山区路段时，主要是降低车速，保持一个安全的行车速度。杜绝超速、飙车等行为，时刻观察路两侧的农田、林地、村口路段，提前预判动物横穿的风险，做好随时减速避让的准备，做到规范使用咱们的灯光，减少盲区，夜间行车合理配合就使用灯光，无对向来车的时候咱们就开咱们那个远光。如果发现对面来车了，咱们会车的时候要使用近光，跟车时及时切换成近光。比如说晚上有些司机看着前面有一个灯光好的车，我要跟着他，你不能说在后面一直拿远光照着对方，在车后跟着。咱们一个保持安全距离的同时呢，切换成近光，也给人减少不必要的那个什么晃眼啊等现象。切勿长时间的与使用那个远光照路面的植被，时刻就切换强光刺激的，导致呢动物啊受惊或者忽然从路面的窜出来。
1: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长时间的去开一些这个远光，或者说是你这个灯光比较刺眼的，这个车灯比较刺眼的话，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路边会有什么，除了植物还会有一些小动物啊，它会藏在这个草丛里面，是吧？
0: 就是咱们驾驶员一定要冷静，比如说你实在是躲不开了，咱们没办法躲开，要躲开的话发生更严重的后果，比如说翻车呀，或者是哎下路基这种情况下，咱们是稳住方向，踩刹车，
1: 踩刹车，就车子它的车速最终控制到哪就算到哪吧，是吧？
0: 对对对，一定要保持注意力集中，就是在夜间行车，尤其是在夜间，咱们就尽量就不要玩手机，不接接打电话是吧？咱们保持注意力集中的驾驶，这种的肯定是对行车安全是有很大帮助。
1: 没错，我刚刚在这个驾驶的过程当中，其实一定是不能够分心的哈，有的时候这个驾驶员我还是觉得可能他的一个是心理承受能力，或者说他这个驾驶技术是有待提高。比如说同车的人他会跟他说，哎，你看旁边哪个哪个这个草正好看，然后突然我看哪个哪个小动物，他可能就是分心的那
0: 有个反光三脚架，
1: 嗯，
0: 就车一般都是在车辆那个备胎和他俩是在一起的，一般情况下是，把这个三脚架要摆在车后方，晚上到一般都是150米以上， 夜间。那白天的话，咱们是一般都是50到100米都可以，根据路况不同，咱们就可以摆设了。
1: 嗯，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这个路途当中就是出现了一些状况，或者说发生了交通事故，我们还是一定要及时的去报警哈，然后我们的人撤离到最安全的一个地带，对吧？就是在所有的这个无论是车呀，是牲畜呀，还是我们的一个这个就是整个的一个大的物件当中，我们的生命是最宝贵的，一定是先保命的哈。八角，我其实在今天跟您连线之前，我自己做了一个小小的功课哈。就是我搜了一下，就如果说我们晚上走夜路的时候，因为可能对于一些新手来讲，或者说是不经常跑夜路的朋友来讲，就是他晚上不知道该走什么样，比如说晚上我们要走灰色的路是安全的，是吧？就很多朋友可能晚上会觉得，哎，这个亮光的地方是不是好走？但实际上如果晚上我们去走亮光的地方，有可能它是是不是有水呀，或者说是一些这个有这个就积洼的地方，是吧？它不是我们正常的一个行驶的一个路况，是吧？
0: 对对，完了，咱们这个放这个咱们三脚架的主要就是避免发生第二次的。
1: 所以我们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就是有一些这个交通的小知识，大家一定是要谨记在心的。八角，我们说这个天气越来越好了，很多朋友来到草原上旅游，如果我们的朋友来到了苏尼特左旗，您作为我们这个交通管理者，也作为我们这个东苏旗的这个朋友，给大家一些好的建议吧。来到我们东苏旗，给他们一些一个是邀请，一个是给他们在这个路途上一些好的建议。
0: 好的好的。
1: 嗯
0: 嗯，因为我们苏尼特其是扬名天下苏尼特羊肉的原产地，欢迎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和旅客来到我们苏尼特左旗观光旅游。然后从我交通管理者的一个角度给大家提几点意见啊。
1: 好，
0: 就是来到苏尼特左草原苏尼特左旗草原旅游和观光旅游时候，咱们要注意，第一是注意车辆的油量和电量
1: 啊，
0: 还有车辆的保险，大家要看一看，还要检查车辆的轮胎，车辆的轮胎你看看归不归气，有没有被扎的可能，哎，这些都要检查，然后是行驶在路上要控制好车速，因为刚才咱们主持人说了，咱们草原是，路宽，没有像城市那种的
1: 遮挡物哈，
0: 对，遮挡物，特别一条路一直简直直行的话，几公里甚至几十公里全是直路，那样的草原天路，我提前做好天气的预判，你看看头一天一定要看看，哎，苏尼特左旗或者西蒙地区的天气变化，从这几点咱们就提前要注意。
1: 还有没有想和大家说的？
0: 因为我们苏尼特左旗是在西蒙是西北，稍微西北西部方向嘛，是吧？西边是跟奥亮浩特和苏尼特右旗接壤，南部是正向白旗、黄旗、蓝旗接壤，东部是跟阿巴嘎旗接壤，北部是与蒙古国接壤，特别值得来观光旅游的好地方。
1: 我们今天通过这个连线和这个八角做了一个简短的沟通哈，也希望后续如果有机会的话，能够把您请到我们直播间啊，通过这个坐在直播间里去感受一下我们就是通过电波和全盟的听众朋友交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也接受了这个八角的一个诚挚的邀请哈，在这里呢也欢迎我们外地的小伙伴能够在我们草原上最美的季节来到锡林郭勒，来到苏尼特左旗去旅行啊，品品我们锡林郭勒，品品我们苏尼特的这个羊肉，感受一下我们草原人民的热情。那么今天我们和这个八角的一个连线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报道哈和介绍，那我们就先说再见了，谢谢您，
0: 谢谢，
1: 好，拜拜，
0: 拜拜。

好，那我们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法治与生活的节目呢也要先暂时的和大家这个说再见了哈。我们今天通过这个上半段的

这个常规的一个分享啊，新闻包括我们新出台的一些规定，和大家普及了这个交通安全方面的知识，以及涉及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法律条款。下半段的节目行程呢，是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了解到了手边最新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也希望我们的法律与生活能够给您带去更多的帮助和参考。今天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下期同一时间和您不见不散。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1: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2: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3: 7、6、5、4、3、2、1，巅峰！
1: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

0: 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岁月如诗，书写着人生的智慧与从容。
2: 时光如歌，吟唱着往昔的回忆与深情。
1: 在这温暖的电波中，我们为您开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
2: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共话人生精彩故事。
1: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2: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时随地，感受四季变化的韵味。交通气象与

0: 听众朋友，下面播送西蒙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蒙4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原上都遗址小雨4到15度，贝子庙多云见晴6到17度，蒙古汗城多云见晴3到16度，乌兰舞台景区多云见晴2到15度，乌拉盖九曲湾多云见晴2到15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多云见晴1到14度，乌拉盖野狼谷多云见晴0到13度，泰布斯旗御马院小雨3到14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见晴8到19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见晴7到18度，多伦湖景区小雨3到15度，正祥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雨3到14度。全蒙各主要城镇的天气情况，锡林浩特市多云见晴6到17度，巴彦胡说镇多云见晴3到16度，乌里亚斯泰镇多云见晴3到17度，巴拉嘎尔高乐镇多云见晴3到16度，别里古台镇小雨7到16度，满都拉图镇多云见晴7到18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见晴8到19度，塞罕塔拉镇多云见晴7到19度，新宝拉格镇多云见晴5到17度，明安图镇小雨4到16度，宝昌镇小雨4到15度，上都镇小雨5到16度，多伦诺尔镇小雨4到16度，锡林浩特市多云见晴6到17度。今天白天至夜间，我蒙各主要路段多云见晴，即303路段、S22正祥白旗路段、即510路段、即239路段、即1013路段、S304路段有分散性小雨，路面湿滑，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3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2: 全程扫描交通。

众朋友，下面播送锡林郭勒管辖路段的通行情况。继1013海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收费所至贡宝拉格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继16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希勒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继5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继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赛因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继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登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1: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2: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0: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1: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2: 我爱阅读。
3: 遇火灾逃生常识，遇初级火灾要第一时间采取措施予以处置。可使用的器材有消火栓、灭火器、灭火毯、水、沙土等。火灾情况不明时，要正确判断自身所处位置，做到小火快跑、浓烟关门。位置判断火上人下时迅速逃生，火人同层时见机行事，火下人上时务必谨慎。一旦逃生通道被浓烟封锁，切忌慌不择路，以身犯险，应立即撤回室内，利用湿布条等封堵门缝，迅速报警，固守待援。预防为主，生命至上，习惯安全，人人消防。
4: 上班时，
5: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4: 回家时，
6: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4: 出差时，
7: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4: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8: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4: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9: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10: 说一句家常话，
9: 哼一段戏曲小调，
10: 回味人生。
9: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10: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9: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多彩夕阳，我是舒编。社交闲聊这些啊，看似平常的琐碎知识，却是老年人他们生活当中啊非常重要的一个情感的调节剂。

0: 老人闲谈啊，大多是聚焦在家庭的琐事，街坊邻里，还有健康养生等等，贴近啊自身的一些聊天的内容。这些看似平常的家长里短，实则呢也藏着滋养亲情或者是守护身心健康的密码。那么闲聊呢，它之所以对老年群体啊，它的意义比较特殊，核心呢就在于啊，它能够精准地契合老年人他们的身心的这种状态和情感的需求。与年轻人侧重的解决实际的问题的交流不同，老年人的闲聊啊，它主要是一种共享的情绪。老年人可以说是心理整合的一个关键的阶段，通过闲聊回忆往事啊，诉说呢经历，谈论身边事啊，能够呢实现一个自我的价值，缓解啊岁月流逝带来的这种焦虑，稳定呢老年人的情绪状态。那么对于啊相伴多年的夫妻来说呢，日常的闲聊更是一种情感的粘合剂，可以化解小矛盾，避免啊负面情绪的一个长期的堆积。家庭闲聊能够从多方面改善老年人他们的生理机能，为健康保驾护航。首先呢，就是他们的保护认知功能。那么闲聊的过程啊，是需要组织语言来调动回忆，相当于呢一场温和的大脑锻炼，能够维持神经突触的这种活跃度啊，提升认知的储备，来缓解啊认知功能的这种衰退。那么其次呢，就是调节身体的机能。轻松愉悦的闲聊可以缓解啊老年人他们的心理的压力，减少啊长期应激对身体的影响。同时呢，良好的情绪还能够改善睡眠，提升食欲啊，促进新陈代谢以及啊身体的一个自我修复的功能。那么让闲聊真正的发挥作用，还需要掌握一些科学的沟通的方式。第一点啊，就是要贴近生活。话题的选择上啊，老年朋友应该以生活化的内容为主，比如说聊聊家庭的日常，晚辈的成长，避开啊负面的琐事和复杂的问题。晚辈呢，与老年人进行沟通的过程当中呢，要放下手机，保持这种目光的接触，用肢体语言啊来传递重视。还有呢，就是固定的时间，可以说约定固定的交流的时间，比如说啊餐后的散步，周末的团聚等等，这样的时间仪式感呢，会让老年人啊有更安全感。对于性格内向，不愿多说，或者呢是因为身体的原因啊交流不便的老年人来说啊，不要强迫进行交谈，可以从饮食还有起居等等非常简单的问题切入，借助老照片还有做家务等等这样的场景啊，自然而然地打开了话题。还有就是老年人啊开口以后啊，即便内容有些重复，也要耐心的倾听啊，积极的引导。那么同时呢，就要关注啊老年人他们的听力、视力等等这样的情况，及时的配备助听器啊，治疗眼部的疾病，为交流来扫清障碍，让闲聊呢更加的通畅。
1: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2: 说一句家常话，
1: 哼一段戏曲小调，
2: 回味人生。
1: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2: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1: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老有所乐呢，是养老的一个非常理想的境界，而孝顺啊，就是应该是晚辈啊承其所乐的一个应负的职责。时代给

0: 时代能够更好的接轨的话，那么就能够啊享受到时代进步的一个福利。而这样的融合啊，少不了晚辈的添把力的这样的作用，使得啊他们追赶时代的步伐呢能够更加的稳健。那么这一点何尝不是新时代啊可以说孝顺的一种新的含义。那么陪老年人聊天内容呢要多走心一点啊，多聊聊啊你认可的这种生活的方式，聊聊他们的所思所想。如果发现老年朋友对新事物和新生活有兴趣，要积极的支持并且加以引导。要知道啊，对于很多的老年人来说啊，一些时尚的生活啊，他们并非是不喜爱，有的呢是不懂不会，有的呢可能啊是碍于面子不好意思，还有的呢是被担心啊子女会笑话。如果说作为子女能够用心的沟通，找到这样一个诉求的方式，多一些理解和支持，那么呢不仅啊当你要面对的所说的话题的这种困境就会迎刃而解，还会让父母觉得你非常的贴心。那么身处这样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真正的孝顺啊一定是拉着老年人一起进步。那么前几年比如说有一组非常时尚的照片在网络上非常的走红，照片当中的一位老年人啊可以说年过八旬了，他穿着时尚啊，时而潇洒的看海，时而呢又非常悠闲的喝着咖啡。而这组照片的摄影师正是老年人的孙子，他耐心地为爷爷修剪指甲，挑选衣服，戴上领结啊，带老人啊感受这种时尚的生活方式。老年人他感到非常的满足了，那么作为孙辈也会感到非常的幸福。我相信啊，这也是让人感到欣慰和非常温顺的一个温暖的画面。
1: 每画一幅画，每写一幅字，都是自己在研究你这个学问的过程当中的一次提高和磨练。老年呢，平和、稳定、平和的一个老年，在有一定的学术氛围状态下的一个老年。他就又要多才，又有深邃，扫地焚香，城怀官道，磨山泛水，楼月彩云，把心沉下来，去悟一个人生或者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深邃的哲理。

0: 虽然我们的身体不如年轻人那么灵活，但是我们有一个好的心态，我们会活得比年轻人还是开心。就说你一个是学活到老要学到老，还有就是活到老你还要让自己开心到老，这是最关键的，一定要有自己可做的事情，有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让自己每天都能开心起来。哎，这样的话你活得就会有意义，而且你活得也很有质量。开心也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呀。
1: 真的，老这个老这个字好像跟我们没有多大关系。你像我们哈，我们这些人，真的大家都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感恩父母，感恩党，感恩国家给我们提供这一个无忧无虑的生活环境，是我们就觉得自己还能发光发热，啊，用这一份光和热去影响身边也好，社会上的人也好，这是我们觉得我们也老有所为。梦想无关年龄，只要努力就会拥有滚烫人生。
2: 这是一场会给你我他还有咱们爸妈早已备好的一局，贪图便宜，愿者上钩，到头来会人财两空，一无所有的

0: 荒唐牌局。
1: 第一张免费牌，
2: 上俄罗斯玩去了，两天的属于那个免费的。
0: 第二张名医牌，
2: 这药是谁谁谁的儿子做的，是谁谁谁什么科学家，怎么着。
1: 第三张震撼牌，
3: 癌症都治，
2: 万一好了呢，我就再买了。
0: 第四张亲情牌，
4: 爹妈叫个叔叔大爷喊的，就觉得很热情。像我们这岁数的老年人，就怕你热情努力翻到的了，不知道的天南地北了。你说
1: 第五张目标牌，
5: 有10块钱都不愿花，这100块钱都愿花吗？100块钱都不愿花，那5000块钱都愿花吗？
0: 提防人生每次的棋局，莫让消费老年牌打在生活里。
6: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7: 说一句家常话，
6: 哼一段戏曲小调，
7: 回味人生。
6: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7: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6: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8: 一段动人的旋律，也是一个美丽故事的序曲。当歌声飘洒在雁鸣湖畔，你是否已经穿越时空，和第一美男子潘安惊艳邂逅，嗅到中牟雁鸣湖飘香的大闸蟹，或是你已将思绪拉回到三国时期激烈的官渡之战？不管时空如何变换，

0: 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1: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2: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0: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3: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4: 是清明。
0: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0: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1: 说一句家常话，
0: 哼一段戏曲小调，
1: 回味人生。
0: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1: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0: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3: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4: 中华文化饱含着智慧的芬芳，细细品读，孝悌仁爱的光芒千年流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呢，我要带您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解读。在这个栏目中，我们邀请嘉宾主持于向阳老师，带领我们大家共同来学习孟学经典三字经。今天要学习的内容是曰士农，曰工商，此四民国之良，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问。
3: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

0: 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尊敬的于老师你好。
2: 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1: 我们这里呢好像谈到了两个方面的问题。
2: 是。
1: 士农工商，这是讲到了我们普通老百姓当中职业的一个划分，是吧？
2: 是。在我们的国家里边呢有四种身份。这个士呢代表读书人。
1: 哦，读书人。
2: 他为什么把读书人呢排在第一位？
1: 是不是因为读书人的地位比较高？
2: 那我们说这个读书人他是这个品性上他能够做社会的一个榜样。
1: 哦，
2: 所以他把它放到最前面。因为读书人呢是明理的。
1: 哦，
2: 所以这里有一个故事很有意思哈。
1: 那您讲一讲。
2: 那在这个纪晓岚先生呢有一个书籍啊，就是写的是
1: 《阅微草堂笔记》吗？
2: 对，《阅微草堂笔记》里边有一个呢，说一个读书人，他有一次呢出门，大热天，然后他上山的时候啊，汗涔涔，实在是太热了，但是呢，想想自己本来想把衣服呢打开哈，晾一下，凉爽一下，但是呢又有点犹疑。但是呢他在旁边看一下，正好有一些这个农民啊，也是在田地里干活啊，还有一起上山的，他们都是这个非常痛，
1: 光着膀子是吧？
2: 是非常痛快哈。他一看，哎，他们都这样做了，我也想啊凉快凉快，他也这样做了。他晚上呢正好是夜宿在一个这个庙里边，然后就山上嘛，有时候山上一般我们南方啊一些这个山上都有这样的一个场所。那他在那里呢躺着就睡着了。
1: 哦，
2: 睡着的时候他就梦见自己呢被几个就是官兵的模样把他给拉过去了。拉过去呢到一个官员那里。这个官员非常的有威仪。然后呢就说啊，这个读书人呢非常的失礼。然后就给他打板子。他就心里就觉得自己很冤枉啊。他说无缘无故为什么要打我板子啊。然后这官员就对他说，你是读书人，却在这个光天化日之下呢把自己的衣服给随便的敞开。然后呢这个有失读书人的威仪。然后他就更觉得冤枉了。他说你看底下我旁边的人他都是光着膀子的，你都把他拉过来，把我一个人拉过来。他说你做读书人，你是读了很多书的，你是明理，知道呢在礼仪礼节平时要注意的这个行止要端庄。你这样子呢随便的露出自己父母所给予你的这个身体啊，而我们衣服是来遮羞的。那农民呢他是没学过，他不知道，所以是情有可原。那作为你来说，你是知道的，可是却去违犯，所以你这板子要不要挨呀？
1: 后来他是可能是心悦诚服了。
2: 后来他醒来的时候，真的发现自己这个真是痛真是很痛。他后来就明白了。所以有一句话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个读书人呢，其他人犯法还有可原，但是读书人不可以犯法。
1: 哦，也就是说你知法知理，你要是在违反这就说不过去了。
2: 哎，你读书人犯法，那在这个社会中呢就是更没有禁止的人了。
1: 哦，也就是说读书人在社会上都没有能做一个表率。
2: 哎，那旁边的人呢就是可能做出更偏激的一些行为。所以说您看哈，读了书的人呢他这个肯定是气质上还有气度上就是一定要呢为社会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表率。
1: 排到第一位不是说因为你有很多知识所以我们读书人不可以沾沾自喜。
2: 实际上你看过去其实读书人 也这个身上的盘缠也其实不多。但是他出来的这种风骨啊，人们就特别尊崇他。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哈。就是那些穷困潦倒但是周围的老百姓都是非常的钦佩的。这是读书人的一个在社会中的一个作用。
1: 哦，那我们现在的读书人也应该学习我们的古人做社会的一个榜样。我们读了很多的书，明白很多的理，就要把这些理演出来让社会大众来看。
2: 是。他下面呢放第二位的是农民。
1: 对，好像农民的地位也挺高的。
2: 因为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应该说是这个农业大国。
1: 对。
2: 一般说这个都说是耕读之家嘛。这个有 到田地里干活耕种的，也有这个读书，家里他也有一种这样的分工。
1: 对，
2: 因为我们的口粮啊，的也是这个农民啊，辛辛苦苦这个日出而作，日落而归，这样给予我们的。而且这个农业是一个国家的根本，
1: 对
2: 他，所以说这个对农民的这个整个的关注度啊都是非常的高。像现在我们国家也是对农民的这个整个政策啊，还有整体的一个关怀呀，让人民的那个内心都充满了一种温暖。
1: 对，因为是我们的衣食父母，真的是这样啊。
2: 是。
1: 还有呢，约工商。
2: 是，其实前面这个农民，其实我们作为读书人哈，也应该多去接触一些大地大自然，
1: 对，
2: 去了解这个四时农耕跟我们的这个生活的一些关系。
1: 对，
2: 然后呢这个也可以接触一些农作物啊，栽种啊，现在有很多的大学生对农业方面很有兴趣的，都会去研究。所以您看一下，其实这个农民啊，现在是不是单纯的看是这个好像乡野村夫，不是，现在都有知识性的一些有志之士也要投入到这个农耕哈。
1: 哦，好像我们国家也很鼓励大学生到偏僻的地方去，比如说到艰苦的地方，到农村去锻炼锻炼啊。
2: 现在也在研究一些农业这方面呢，有不打农药的，然后呢吃的是这个无这个化肥呀，是有机的这个食物也很多，这样呢对我们的身体呢整个就有很好的一个改善。
1: 对，我觉得我们农业工作者，农业方面的知识分子也可以跟农民多接触，然后把自己的所学呢实践到我们的农业方面，然后让我们吃的粮食更健康。
2: 是的，
1: 这也是造福社会的一个很大利益的事情。
2: 是，
1: 然后接下来还讲到了工商。工商是不是就是工人还有商人？
2: 是，这个呢是一些这个比如小商品啊，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必需的东西都是由工人还有商人在其中呢进行一个
1: 交换，
2: 给我们整个社会的经济带来一个这样的一个互动，让我们的这个商品在市场上进行流通。做生意的人他们做事情非常的紧凑，就是一天的活干完的以后事忙先上账。
1: 哦，就是回来就先把账算清楚了。
2: 算清楚了，这个今天的事儿有今天的归结。这也都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1: 对，是。接下来还讲到了仁义礼智信，
2: 是的，
1: 这是五常。
2: 这个五常呢跟前面的三纲五常啊对应起来。那之前人们说这个三纲五常也挺有这个意见的哈。
1: 对，是。
2: 这个五常当时不知道，现在在体会的时候这个五常也蛮有味道。你看这个五常是人第一个。
1: 对，人是第一个。
2: 人是仁爱。
1: 仁爱。
2: 你看这个人呢，他左边是个单人旁，右边是个二。
1: 对。
2: 就是这个人呢是仁爱，爱呢是双方的互动的。
1: 对。
2: 所以想到自己就能够想到别人。
1: 这就是两个人。就是说待人如待己。
2: 是。他这个义呢是代表着这个合意合适，做事情能够这个非常的辨别的很分明，然后是做事情很合适。
1: 遵从这个道义。
2: 然后礼是能够懂得尊重长辈，友爱兄弟和朋友，这个有礼让。礼他有这个慈让之心，就是礼之端也。那里面的智就是我们人能不能有智慧吗？
1: 人是万物之灵长，人的智慧可能是被认为比较高的。
2: 对，应该有智慧。这个智就是是非之心，您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就是能够，这个就说明您有智慧。
1: 还有一句话叫知人者智，如果我们能明白别人的需要，那就是有智慧的人。
2: 是的。那信呢是信用。您看一下人言为信，看这个信字很有意思哈，
1: 一个单人旁加一个言。
2: 你说出来的话就是
1: 应该是真话。
2: 真话还要能兑现。
1: 对，
2: 这个就是讲信。这个是信。所以这个称为五常。不容问，问就是打乱，不能够把它搅乱了。
1: 还有一层意义，是不是就是说这五常呢我们不可以随便的把它更改，就是不管到任何时候可能这五常都是做人所需要的。
2: 是，您看一下这个信这一方面。信这一方面他就说到这个人无信不立。 就你没有信用，你不能在这个社会中立足啊。就像孔老夫子他在这个《论语》里面也有提到，
1: 嗯，
2: 这个好像人呢没有信，就大车无泥，小车无月，其何以行之哉？
1: 嗯，
2: 用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说，好像这个没有车轮子，你就无法这个行走一样。
1: 哦，把它看得这么重要，
2: 是非常的重要。信其实是居于这个仁义礼智的当中，就像那个方位东南西北的中一样，处于中间一样。性质要没有坚守的话，其他的几个也不能说上是真正的做到了人应该有的品性。
1: 哦，就是说信相当于这个五常之中之中心。
2: 哎，之中心，是的。
1: 哦，所以说仁义礼智是做到信的一个基础。
2: 是。
1: 嗯，
2: 所以孟老夫子说恻隐之心是仁的端点。
1: 嗯
2: 啊，开始。
1: 嗯
2: 啊，慈让之心呢是礼的开始，羞恶之心呢是义的开始，是非之心呢是智的开始。
1: 嗯，
2: 所以这个古人他是非常重视这个品性的，这五常看来也是我们应该每人都具备的啊。
1: 对，的确是。我觉得好在就是最近几年啊，我们国家对道德这方面很看重，所以呢有很多相关的部门举办了道德人物的评选，每年都在选出一些道德模范人物。
2: 啊，
1: 我觉得这些道德模范人物身上就具备了仁义礼智信这五常。
2: 啊，是这样的节目啊，值得每一个中华民族哈，我们整个这个华夏子孙都应该去看的。每次看这些的时候都是非常感动。
1: 对，
2: 这些道德人物哈，模范人物真的是把这个可以说仁义礼智信这五常啊演绎的这个淋漓尽致。
1: 对，也许呢这道德模范当中有些人并不是知识分子，但是呢
2: 是
1: 他们却在自己的本位上忠于自己的这个人伦的本分，
2: 是
1: 而且呢兢兢业业的奉献给他人，奉献社会，
2: 是
1: 显示出了真正道德的力量。所以呢不管我们做什么，不管我们在社会居于士农工商的哪一个角色，我们都要想到扮演好自己的这个社会角色，好好的服务家人，服务身边的朋友，进而服务社会，做好国之良。还有呢也是努力的做到仁义礼智信，让我们像身边的道德模范道德榜样那样过一种崇高的生活。好，谢谢于老师。
2: 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

圣人故事之晏子故事系列，晏子故事系列景公怜姬者。一天，齐景公与一些大臣官员到寿宫去游玩，无意间景公看到一位老者面黄肌瘦，背着一大捆木柴，像是饿了很久的样子，显得疲惫不堪。景公看了心里很难过，觉得他非常可怜，于是长长叹了一口气，交代相关官吏给予这位老者收养照顾，免得他再劳累受饿。晏子在一旁见到景公怜悯老者，便上前称赞说：臣听说喜好贤良的人而怜悯不幸的人，是执掌国家的根本。如今君王能怜爱老者，将恩惠广施百姓，此乃治国之本呐。齐景公听了晏子的称赞，心里非常高兴，不觉露出了喜悦的笑容。晏子见了，便进一步说道：圣明之君遇到贤良就喜好贤良，遇到不幸就怜悯不幸，看到有一人受苦，便会想到其他人。如今臣请求君王下令，凡国内年老幼弱等无助者，还有像官夫寡妇没有家室的，派各地官员调查清楚，然后给予他们妥善的安排和照顾，以此来广施君王的恩惠。景公听了晏子的建议，更加欢喜，马上答应下来，说：这样真是太好了，就照先生您说的去办吧。于是在晏子的劝谏下，齐国内年老幼弱的人有了抚养和照料，官夫寡妇也重新有了家室，人民生活更加安定，一片和乐，大家因此都很感恩君王的恩德。晏子见到景公怜悯老者，适时加以称赞。在景公听了心生欢喜之后，晏子又能不失时机进一步劝谏景公，使景公将对一位老者的关怀照顾扩展到全国百姓，让所有需要照顾的人都能蒙受君王的恩典，使生活安定幸福。晏子的智慧与人心跃然纸上，令人称赞。然而由此我们也看到了齐景公的乐善好施，而且他也能很乐意地接受晏子的劝谏，让自己的仁德更加厚重，这一点同样也值得我们学习。试着反观自己，在别人很善意地给予我们称赞，并且为我们提出更好的建议时，我们是不是能欢喜地接纳呢？还是会傲慢地觉得，这是我自己也能想到的，不需要你来说，又或者不屑一顾地对赞美的人说：哎，这有什么呀，这不就是应该这样吗？觉得自己真是了不起的人物，却体会不到别人的称赞与劝勉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好的进步，反而还觉得别人差劲，增长了傲慢。善于体会他人的心境，不仅用在劝谏，也可以用在受谏。不仅对他人的优点能给予肯定鼓励，同时呢，也能欢喜地接纳他人对我们的肯定与鼓励，更加悉心学习，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而不是冷冰冰的拒绝或是清高得意的样子。否则，纵然智慧如晏子一般的人要来帮助我们，我们也是很难受教，难使自己获得进步啊。

0: 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2: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塞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尝。麦饭石水进驻西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嘚儿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
4: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5: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4: 以后注意点儿。
5: 一定一定。
6: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5: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6: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5: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6: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2: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3: 老歌新唱的惊喜改编，火遍全网的热单速递，小众宝藏的私藏推荐，你想听的这里全都有。我们不定义风格，只制造上头旋律，从摇滚的热血沸腾到 R&B 的慵懒律动，从民谣的诗意浪漫到电子乐的炸裂节奏，用声音带你环游音乐宇宙。现在戴上耳机，把烦恼丢到脑后，让我们用最强音浪开启今天的一路欢歌。
4: 从清晨到子夜，聆听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从原野到都市，追逐电波里最自由的心灵。一段文字，
5: 好久不见啊！
4: 一次邂逅，一首歌曲，
6: 听得见吗？
4: 一抹记忆，经典演绎，岁月随行，因你而生，与你共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多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淑女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养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我的信息哪儿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2: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3: 学习、
2: 就业，
3: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4: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5: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6: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7: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8: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0: 欢迎大家在每天的11点钟准时走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再一次的问候所有聆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您收听到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以及 FM97.5 兆赫并机直播的供求热线。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小颖。在这里还是要发出一份诚挚的邀请，希望大家都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就是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98221395，每天11点钟准时开启。
0: 还可以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把您的留言内容发送过来。两种方式希望能够满足大家在生活当中不同的讯息需要，也愿能够服务到每一位朋友的身边。那么此时此刻大家如果有各类供女球的信息想要传递，都可以随时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来。
1: 没错，那么我们的节目呢也要正式开启了，但在开始之前呢，还是要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2: 整点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0: 好，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一起了解到今天白天是全蒙多云见晴，锡林浩特西部、阿布嘎旗大部、苏尼特左旗东部、正镶白旗、泰普四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分散性小阵雨，四级偏北风。
1: 明天白天全蒙是多云见晴，锡林浩特的大部、乌拉盖东中沁旗、西乌中沁旗、阿布嘎旗北部有分散性小阵雨，西北风四五级。
0: 好，下面是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小雨，最高气温17度。巴彦胡硕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6度。乌里雅斯泰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7度。巴拉高尔高勒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6度。别里古台镇小雨，最高气温16度。满多拉图镇小雨，最高气温17度。二雷浩特市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9度。萨罕塔拉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8度。新宝拉格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6度。明恩图镇小雨，最高气温15度。宝昌镇小雨，最高气温15度。上都镇小雨，最高气温16度。多伦诺尔镇小雨，最高气温16度。今天白天锡林浩特市小雨，最高气温17度。
1: 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 4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远上多一指小雨，最高气温15度。贝子庙景区小雨，最高气温17度。蒙古汉城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6度。乌兰乌台景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5度。乌拉盖九曲湾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5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4度。乌拉盖野狼谷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3度。泰布斯旗御马苑小雨，最高气温14度。二雷浩特库隆地质公园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9度。二雷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8度。多伦湖景区小雨，最高气温15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雨，最高气温14度。以上地区的舒适度指数呢均为0级，人体感觉舒适。最后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全蒙各主要路段是多云见晴， G303 路段、 GS22 路段、 G510 路段、 G239 路段、 S304 路段、 G1013 锡林浩特以南路段有分散性的小阵雨。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在出行时要注意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2: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0: 好，下面是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近日，我盟各地全面启动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以稳定的安全生产环境，保障全盟经济社会平稳有序发展。
1: 一至五月，我盟组织开展小分队招商70余次，在绿色农畜产品、现代能源、新材料、绿电加先进载能、文化旅游等重点领域达成丰硕成果，31个合作项目顺利签约。
0: 近日，二连浩特市市民张先生和赵先生在同一天捐献造血干细胞混悬液，将为两位素未谋面的血液病患者重燃生命之火。这也是我盟造血干细胞的第23例和第24例的捐献者。
1: 锡林浩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持续深化市场计量秩序规范管理，全力守护群众的钱袋子与菜篮子。今年以来，已累计检查各类经营主体2000余家次，摊位700余摊次，检核再用计量器具2700余台，并组织开展多场计量科普宣传活动，有效规范了辖区内的市场计量秩序。
0: 近日，镶黄旗全面启动湿地公园花草种植专项行动，对公园重点区域开展生态补绿、景观提质，持续改善湿地生态环境质量，优化群众休闲游息空间，推动公园生态功能与景观品质双提升。
1: 今年多伦县精准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惠农政策，切实降低农户购机成本。截至目前，该县已累计使用国家农机购置补贴资金392万元，补贴各类农机具565台套，惠及396户，实现惠农政策直达田间地头。
0: 6月1日，克什克腾旗达达县会唱歌的音乐公路正式建成通车。
1: 近日，额济纳旗东居沿海湿地迎来一年一度的候鸟育雏季。截至目前，在此定居的候鸟已成功孵化幼鸟超过800只，为这片生态绿洲增添了无限生机。
0: 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1: 6月2日，随着永庆号盾构机从地下68米深处顺利出动，广州站至广州南站联络线首个区段正式贯通，标志着广州铁路枢纽高铁进程建设取得重要突破。
0: 日前，教育部等8部门印发通知，于5月至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
1: 国务院2日对外公布，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将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并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规划提出农业科技发展目标，“十五五”期间，我国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取得重大突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7%。
0: 山西省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近期在太原市阳曲县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重要遗址——西盘威遗址。该遗址面积约20万平方米，遗存丰富且出土大量彩陶，填补了阳曲地区仰韶文化晚期考古研究的空白。以上为您带来的就是我们这个整点的资讯，下面我们一起关注路况信息。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好的，来关注今天的路况信息。G1013海张高速西蒙段锡林浩特至贡宝拉格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收费所至贡宝拉格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G16单七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西乐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G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中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继5511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新耀收费所至萨因呼图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G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登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3: 七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眼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你想调剂商品吗？
2: 你想求职招聘吗？
3: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2: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资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就会行动。供求热线，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0: 过这样的方式和我们两个人进行交流互动，传递您手边的信息，包括呢二手车的车辆交易、房屋出租出售、招聘求职、求购转让、供与求的信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随时进行发布。
1: 可以拨打我们11点已经开通的直播热线04798211395，
0: 还可以通过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的方式呢给我们留言，来到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两个人互动交流。
1: 没错，来看一下今天的信息内容。郭先生呢是想要出售的是一辆顶账车，2021年11月的尼桑手动挡四驱皮卡车，车辆呢行驶了7万公里，出售价格是75,000，是一辆顶账车，2021年11月的尼桑手动挡四驱皮卡车，行驶了是七万公里。出售价格呢是75,000，一口价75,000。联系人是郭先生，15247991166，15247991166。
0: 这位朋友对外出租位于北京路与乌拉盖街交汇处的厂区政务大厅向北的900米，车间库房，土地面积2万平米，建筑面积有4000平米，大小库均有可以分租。同时对外出租民盛附近的库房，民盛附近呢是有库房对外出租。以上信息联系电话13084798855，13084798855。民盛路口的附近有库房对外出租，同时呢在北京路与乌拉盖街交汇处的厂区政务大厅向北900米的库房大院，土地面积是2万平米，建筑面积4000平米，大小库均有，13084798855，13084798855。
1: 要出售的是温馨家园小区的公寓楼，73平米的4楼，售价是21万元，价格是可以浮动的。要出售的是温馨家园的公寓楼，73平米的4楼，21万的售价，价格呢是可以浮动的。联系电话是13664896870，13664896870。同时，这位朋友呢还有一个出租出售的信息，万亩基地的2万平米的大院正在对外出租或者是出售都可以。院内呢是有一间厂房，是500平米，机井3项电都是齐全的，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同样是13664896870。万亩基地大院呢是有一个2万平米的大院，对外出租出售。院内呢是有一间厂房，厂房面积是500平米，机井3项电都是非常的齐全，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664896870，13664896870。
0: 对外出售一套2连号特式的房子，具体详情位置呀、面积啊，我们可以打电话咨询18104799818，房子的位置是位于2连号特式，18104799818。同时呢，一位朋友想要求职一份在新区夜班兼职的工作，电话是13904791931，13904791931。
1: 来看到这位朋友的信息，要出租的是2套房子，一套是铁路27的家属楼，85平米的4楼，带有一个车库。房子要求呢是年租，车库可以单独出租。还有一套商铺是在西苑小区的东门附近，有一个65平米的小面积的1楼底商对外出租，已经装修好了。两套房子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都是18004798885。这位朋友呢要出租的是2套房子，一套是铁路27的家属楼，85平米的4楼。这个房子呢要求是年租，带有一个车库，车库是可以单独出租的。还有一套是在西苑小区的东门附近，有一个65平米已经装修好的1楼临街商铺对外出租。两套房子租金面议，电话都是18004798885，18004798885。
0: 对外来出租超大空间的一辆房车，一辆对外出租，内设有2间卧室，带有厨房、KTV， 可以洗衣服做饭，适合各大景区以及周边出游使用，支持短途、长租或短租，也可以配备司机。 联系电话15947191818 15947191818。超大空间的房车出租，内设两间卧室，有厨房 KTV， 可以做饭，可以洗衣服，适合各大景区及周边出游使用，支持短租长租，也可以配备司机。1594719181815947191818。
1: 这位朋友呢是想要出售自己的一辆纯进口的摩托车，是2016年的哈雷750，这是一辆纯进口的一个摩托车，价格面议，可以随时看车，看车电话13034709527。这位朋友呢是想要出售自己的一辆摩托车，是2016年的哈雷750纯进口的一辆摩托车，价格面议，可以随时看车，联系电话呢是1303470952713034709527。
0: 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对外来出售巨福家苑38平米的一套阁楼，巨福家苑小区38平米的阁楼对外来出售，简单装修，价格面议。丽都家苑小区95平米的三楼对外出售，位于丽都家苑小区95平米的一套三楼对外来出售，价格同样面议。1368479606313684796063。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对外来出售的是巨福家苑小区的阁楼38平米，简单装修。另外呢，在丽都家苑小区有一套面积是95平米的三楼出售，电话是1368479606313684796063。
1: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这位朋友的信息，要招聘的是杨官，牧区呢是想要招聘杨官，要求呢是两口子会开铲车，招的是长期工，有工作经验，有责任心，工资面议，工作的地点就是在锡林浩特市的周边。这个是牧区是想要招聘杨官，要求呢是两口子会开铲车，招的是长期工，有工作经验，有责任心，工资面议，工作的地点就是在锡林浩特市的周边。联系电话呢是13327098131 13327098131。这是这位朋友想要招聘信息。另外呢还有一个是要出租的是千禧龙苑小区80平米的六楼房子呢，是简单的一个装修，但是呢干净整洁，可以随时拎包入住，租金是每年9000元。联系电话是13664891528。千禧龙苑小区呢有一个80平米的六楼对外出租房子，是简单装修，干净整洁，可以随时拎包入住，租金每年9000元，看房电话13664891528。如果说有想要来看一下这套房子的朋友们，可以联系一下13664891528。
0: 好，这位朋友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对外来出租万象新城120平米一二楼的连体商业楼，位置是在万象新城120平米一二楼连体商业楼出租，可以居住也可以用于商业，价格呢是非常的便宜，交通便利，1864804790118648047901。对外来出租万象新城120平米一二楼连体商业楼，可以居住也可以用于商业使用，价格呢是非常的便宜，具体拨打1864804790118648047901。
1: 来关注两套房子的出租信息。罗女士想要出租的是气象局的三楼76平米的一个房子，有两个卧室，租金呢是每年11000，包括取暖费和物业费。另外一套房子呢是在香榭丽舍小区的附近，是长春小区，有一个80平米的一楼对外出租，租金呢是每年16000，包括取暖费和物业费。联系电话呢是18247930100。罗女士的信息，一套是气象局小区的76平米的三楼对外出租，两个卧室，租金呢是每年11000，这包括了取暖费和物业费。另外一套呢是在长春小区，是在香榭丽舍小区的附近，80平米的一楼对外出租，租金呢是每年16000，同样也是包括了取暖费和物业费。 联系电话呢是182-4793-01。

00，联系人是罗女士。向外出售2012年的一辆别克商务车，一手车，保险验车是全年车况良好，38000的售价。2010年的奥迪 A4 28000的售价，实表跑了120000公里，保险验车同样是全年17547919888，17547919888。2012年的别克商务对外出售，保险验车全年车况良好，售价38000。另外要出售2010年的奥迪 A4 轿车。实表呢是跑了120000公里，28000的售价，具体来拨打一下17547919888，17547919888。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节目进行直播的过程当中，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两个人保持交流互动。也希望我们的节目呢能够让大家无需走出家门就可以获取到你想要的各类信息。直播间为大家开通04798221395，04798221395，还可以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大家把您的留言内容发送过来。两种方式依然希望可以随时关注，随时期待着朋友们准时光临，也愿我们的节目成为大家生活当中离不开的好帮手。

0: 何景宁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4: 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离烟酒毒品危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全社会都有义务净化社会环境，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2: 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1: 各类媒体、网络平台传播的内容不得含有宣扬暴力、淫秽等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2: 做好对未成年人禁毒妨碍宣传，帮其树立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的意识。
1: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等。
0: 关注国家未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3: 草原，大地与生命的交响曲，奏响着永恒的旋律。一粒星火，可使万亩莽原毁于一旦。四季更替，岁月流逝。春季是万物复苏的季节，也是森林草原火灾多发的季节。一颗烟头，一点火星，都可能是一场生火的开始。我们要做到进山不带火种火源，祭祀不烧香焚纸，发现火情及时报警。草原，诗的海洋，别让火成为它的终结，让旷野长绿，防火不可麻痹。草原防火，人人有责，让我们共同努力，保护好美丽的家园。
4: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5: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4: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5: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4: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6: 咯哩咯哩咯隆，哩咯哩咯隆，哩咯哩咯隆。
7: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8: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7: 以后注意点儿，
8: 一定一定。
9: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8: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9: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8: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9: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10: 爷爷，租个合适的房子怎么这么难呀？
11: 哎，看来我得糊点浆糊，张贴小广告了。
10: 不行，爷爷，那可是城市牛皮癣。
11: 难道你有更好的方法？
10: 拨打供求热线呀，买房、租房都能发布。
12: 供求热线，信息服务生活。

0: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供求热线，为你来开通我们的参与热线，也同时邀请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加入到我们的直播行列。
1: 每天十一点钟的04798221395准时为大家开启，
0: 还可以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把您的留言信息发送过来。一位罗女士出租气象局院内70平米的三楼，气象局的院内现有70平米的三楼对外出租，年租金呢是11000，年租金11000，位置是在气象局的院内，70平米的三楼对外出租，年租金11000。同时呢，在长春小区80平米的一楼出租，长春小区的一套80平米的一楼出租，包暖物业费租金是16000。182-4793-0100，182-4793-0100，位置是在长春小区80平米的一楼，对外想要出租，包暖物业费租金是16000。气象局的院内是现有70平米的三楼，想要对外来出租。这个房子年租金是为11000，电话是182-4793-0100，182-4793-0100。
1: 好的，来看到的是9797这位朋友的信息。首先呢，要出售的是第一套房子，109附近95平米的一楼，是个三居室，出售价格是29.8万元。另外一套呢是千禧龙苑小区三楼的90平米，但实际使用面积啊是有110多平米，落地窗同样也是三居室，出售价格是28.8万元。联系电话呢是158-4991-9797，158-4991-9797。109附近的一套95平米的一楼三居室对外出售，价格29.8万元。另外一套呢是千禧龙苑小区的三楼90平米对外出售，价格是28.8万元，有落地窗，同样也是一个三居室。两套房子的联系电话呢都是158-4991-9797，158-4991-9797。
0: 好，我们看到一位朋友出售的是位于文豪世家150平米的14楼，3室2厅2卫，可以办理贷款。文豪世家150平米的14楼出售是可以办理贷款，3室2厅2卫，具体可以拨打13904798338，13904798338。文豪世家的这一套3室2厅2卫150平米的14楼，13904798338，13904798338。
1: 侯先生是要出售大量的砂石料，可以常年的供货包运输，同时还有一辆大运翻斗车常年对外出租。联系电话呢是13654899493，13654899493。侯先生要出售的是大量的砂石料，常年供货包运输，还有就是大运翻斗车是常年对外出租。联系人是侯先生，他的电话是13654899493，13654899493。
0: 翰林苑小区的一套80平米的4楼向外来出售，出售翰林苑小区80平米的4楼，简单装修，价格面议15647946688，15647946688。翰林苑小区是现有一套80平米的4楼，简单装修，对外出售15647946688，15647946688。对外出售宜居苑53平米的5楼，宜居苑53平米的5楼，15547997999，15547997999。
1: 好，来关注到的是转兑的信息。四中对面呢有一个81平米的饭店，是精装修，对外转兑，设备齐全，带有一年的房租。联系电话呢是13947978376，13947978376，另外一部是13081597300。我们来看到的是一则转兑的信息。饭店的位置呢是在四中的对面，是一个81平米的饭店， 对外转兑。饭店呢是精装修，设施设备齐全，带有一年的房租。联系电话呢有两部：1394797-8376，1394797-8376。另外一部呢是1308159-73001308159-7300。
0: 还有一位朋友是要通过我们的节目招聘做饭的师傅，一天呢就是给三四口人做两顿饭，每周有一天休息日，地址是在富华名苑小区，招聘一位做饭的大师傅，同时负责打扫家里面的卫生，给三四口人做饭，一天两顿，每周一天休息，工资待遇面议：13394792001339479200。哈林苑小区出售80平米简单装修的四楼，价格可以面议：1331479-08831331479-0883。
1: 好的，这位朋友呢是想要出售的是丽都花园小区步梯76.54平米的六楼，这是一个顶楼，房子带有全部的家具家电，售价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32709-7177。这位朋友呢是想要出售的是丽都花园小区步梯六楼76.54平米的一个顶楼的房子，带有全部的家具家电，售价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32709-71771332709-7177。
0: 好朋友们，今天的供求热线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一路收听还有陪伴。
1: 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小颖，
0: 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圆圆，
1: 让我们相约下期供求热线，不见不散。
2: 西联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3: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为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西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各位听众，今天是六月四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十九，以下是内容提要。
1: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锡林郭勒盟通过推广良种、调整结构、强化技术服务，全力保障农耕生产。
0: 走一线改文风，西乌中庆旗聚焦一村一品肉牛产业发展，趟出乡村振兴新路径。
1: 镶黄旗2026年以鹿治沙项目开工建设，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
0: 今年锡林郭勒盟农牧技术推广中心抢抓农时，通过推广良种、调整结构、强化技术服务，全力保障农耕生产，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西蒙荣媒记者王新宇、包小虎、张建新报道。
3: 结合今年降水较常年多零至两成，夏季后期可能出现高温干旱的气候特点，锡林郭勒盟农牧技术推广中心针对性开展工作，优选抗旱抗稻谷作物品种，科学调整种植结构，当地围绕马铃薯和杂粮杂豆两大品类建设了两个抗核选种平台，每个100亩左右，其中马铃薯平台位于多伦县，展示品种22个，杂粮杂豆平台位于 Type 4期，展示燕麦、谷子、绿豆、红豆等29个品种。同时，锡林郭勒盟农牧技术推广中心组织开展冬季马铃薯库检和种子市场检查，共抽查种薯企业22家，经营门店13家，抽检种薯14批次，玉米和向日葵种子21个，从源头保障农资安全。此外，重点推广食用菌、玉米、马铃薯、蒙古黄芪4项协同项目，并开展甜菜、胡麻品种筛选试验示范，持续引导农业种植结构优化升级。锡林郭勒盟农牧技术推广中心粮精作物与种子技术科科长骆树清：
4: 春耕备耕生产中呢，我中心呢累计派出31人次，覆盖了全蒙7个苏木乡镇、9个嘎查村，开展了一场次的技术培训，10次的现场指导。
3: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单产提升成果显著。2025年，多伦县马铃薯亩产达6751公斤，泰普斯奇甜菜单产突破2256公斤，双双刷新当地纪录。2026年，锡林郭勒盟将依托国家自治区项目，推动甜菜、马铃薯等作物单产提升，同时推进设施农业，对新建温室、冷棚及冷藏保鲜设施给予补贴，单个经营主体最高奖补200万元，并支持农业品牌培育建设。
2: 走一线，改文风。
1: 近年来，西乌鲁木沁旗高日罕镇图拉嘎嘎查以党建为引领，聚焦一村一品肉牛产业发展，通过项目赋能、设施升级、模式创新，推动集体经济提质增效，绘就牧民增收、乡村振兴的新画卷。西蒙荣媒记者陈雨桐、苏胜宇、杨晓旭报道。
5: 来到西乌中庆旗高日罕镇图拉嘎嘎查两种肉牛养殖基地，棚内一头头体型健硕的华西牛正在悠闲地吃着草料。西乌中庆旗图拉嘎嘎查党支部书记浩特勒巴亚尔告诉记者，2021年

0: 嘎查争取到中央自治区壮大集体经济项目资金125万元，建设了500多平米暖棚，并买了50多头西门唐尔牛。
1: 那咱们是什么时候又扩建的呢？
2: 扩建是23年开始的，又争取这个乡村振兴的新建资金，扩建了建了1000平米的暖棚，还有1000平米的除草棚，还有一套配套机械，捆草机、打草机，还有这个搅拌机，这之类的。
0: 图拉嘎嘎查总面积43.8万亩，常住170户，610人，畜牧业为当地支柱产业，现存栏牲畜2.26万头只。
1: 咱们现在就是都有什么品种？
2: 现在都是黄西品种。
1: 有多少头呢？
2: 大小大概80多头。
1: 80多头。
0: 2015年起，嘎查党支部带头发展集体经济，除养殖基地，还组建物业社会化服务队，提供6个就业岗位。捆草剂年增收7.8万元，优先吸纳脱贫户务工，草料也以优惠价格供给本地牧民。2023年，嘎查集体经济收入达到48万元，人均纯收入3.5万元。党员引领产业转型，目前已培育新型经营主体35户。西乌中牧亲戚高日罕镇图拉嘎嘎查牧民董杰：
3: 嘎查通过集体经济为我们修复了很多难走的路段，让我们的出行更加畅通，并且每年为我们缴纳养老保险，为我们带来更多的生活保障。
0: 8年间，嘎查集体经济收入增长230%，这个数字的背后是一个基层党组织找到正确钥匙，打开乡村振兴之锁的发展成果。
4: 记者手记：
0: 从书写到造血，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展，图拉嘎嘎查的探索为传统牧区提供了可借鉴的样本。当党组织成为最坚强的主心骨，当现代科技与传统畜牧业深度融合，我们相信乡村振兴的故事会越来越精彩。
5: 近日，镶黄旗2026年以鹿治沙项目开工建设。项目坚持治沙与护绿一体推进，生态与交通协同发力，持续深化浑善达克沙地生态治理，同步提升牧区通行条件。新芒融媒记者李敏、梁伟国、方明报道。
6: 在镶黄旗翁贡乌拉苏木伊和乌拉嘎查恩和日伊闹尔至伊和宝拉嘎修路段施工现场，机械轰鸣，作业有序。施工队严格按照标准化流程推进路基天柱，挖掘机快速铺设沙砾垫层，平地机精准刮平整形，洒水车全程洒水降尘，压路机分层碾压夯实，各环节紧密衔接，规范高效。镶黄旗交通运输局副局长满独呼：
7: 2026年我基路这项项目19条，计划是9月底完工，项目总投资是1.1个亿，总力支是104.16公里，实现了10多个嘎查、30多个好道的通水泥路，推动沙地综合治理15.6万亩。
6: 镶黄旗深入践行以路划区、分块治理、锁住四周、渗透腹地的沙地模式，立足浑善达克沙地生态治理实际，统筹推进农村牧区公路提质升级。2025年至2027年，计划总投资2亿元，规划实施34条穿沙公路，总里程长197.6公里，持续以路护绿、以路治沙。2026年，镶黄旗以路治沙项目进一步加大以工代赈实施力度，有效推动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步提升。
8: 高考即将到来，高三学子步入有序高效的冲刺阶段，以最佳状态迎接高考。西蒙融媒记者庞杰、苏胜宇、程伟、杜满达、王淑荣报道。
9: 课堂上，他们凝神专注，努力把握每一分钟，攻克知识薄弱点。课后，他们结合学习情况梳理知识体系，针对性刷题训练，逐项查漏补缺，有条不紊推进复习计划。锡林郭勒盟第二中学学生王怡：
10: 去老师办公室去解答我的疑问以及难题，然后在晚上回家的时候，我会选择多学1到2小时来，补充今天课堂上我所遗漏的知识点。
9: 高强度的备考阶段，科学调节状态、劳逸结合尤为重要。他们主动调整作息，端正心态，通过适度放松舒缓压力，以饱满昂扬的精神状态投入最后冲刺。锡林郭勒盟第二中学学生李欣：
11: 在课间的时候和朋友一起出去散散步，或者是打打羽毛球， 我认为这样片刻的放松能够更有效地提高我们的学习效率吧。
9: 为助力高校备考，高三教师团队紧扣考纲，聚焦考点，把握备考方向，定制个性化教学与复习方案，助力学生突破学习瓶颈，实现自我提升。锡林郭勒盟第二中学教师马艳赏：
12: 可以先做一些自己拿手的题，先易后难这样的顺序，然后答题的时候一定要字迹清晰，然后条理清晰，规范作答，而且要分点作答，这样有助于多拿分数。
9: 针对学生出现的压力过大、焦虑、失眠等问题，学校还开设专业心理辅导课程，设置校园心理信箱、心理调节室，配备专职心理教师，帮助考生排解负面情绪，舒缓备考压力。考生全力冲刺的背后，离不开家长的暖心陪伴。家长做好后勤保障，多鼓励，少施压，用理解与包容陪伴孩子从容应考。学生家长张女士：
13: 作为家长，我绝对不能够给孩子制造焦虑，让他感受到家长是在相信他，是在肯定他，而且一直助力他往前走。
5: 新芒融媒记者李敏、石梦超报道。6月3号，2026年度锡林郭勒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讲大赛在锡林浩特圆满落幕。大赛历经各旗县市区层层选拔、盟级预赛比拼，最终14名来自各行业的优秀选手晋级决赛。参赛选手立足岗位与生活实际，以真挚情感讲述民族团结、守望相助的锡林郭勒暖心故事，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共同体核心内涵。本次大赛邀请多领域专家组成专业评委团，评审过程规范严谨、公平公正。赛事设置1等奖2名、2等奖4名、3等奖8名。经过激烈比拼，最终锡林浩特市公安局范雨辰的宣讲作品《警徽耀北疆，同心聚合力》，锡林郭勒超高压供电公司刘鹏前的宣讲作品《同心筑梦齐奋进，银线连心耀北疆》斩获本次大赛1等奖。
8: 春假期间，锡林郭勒盟多地推出趣味互动、研学探访、非遗实操等特色活动，丰富孩子们的课余生活。西蒙荣梅综合消息。
14: 佩斯奇青少年活动中心整合文化、体育等多方资源，为青少年打造集趣味性、知识性与实践性于一体的第二课堂。美术、音乐剧、少儿口才、羽毛球等特色兴趣班成为假期首选。同时，沉浸式打卡民俗村落、博物馆、科普场馆等，让孩子们拓宽视野，收获成长。泰普斯奇第三小学学生苏俊宁：
15: 我觉得这些文物可以让我真切地感受到家乡的历史底蕴，今后我要做好小小宣传员，把泰普斯奇的历史文化讲给更多人听。
14: 在镶黄旗、东中牧旗、旗苏尼特左旗，趣味游戏、工艺研学、非遗体验等活动接连开展，各地依托特色活动充实青少年假期生活，孩子们在欢乐互动中开拓眼界，动手学艺，近距离感受民俗与本土文化魅力，厚植传统文化传承理念。苏尼特左旗第三幼儿园教师伊利钦：
16: 对于中华遗产有如此精美的一些制造技艺，也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机会让孩子、家长还有几个老师以及全国来自各个地方的人民来体验我们苏尼特左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5: 西蒙荣媒记者张子文忙来报道。6月2号，一场以工会助爱伴童趣、博物研学启新知为主题的职工亲子科普活动在锡林郭勒博物馆举行。活动中，锡林浩特市青少年科普教育协会的老师接连展示多个小实验，空气大炮呼啸而出，远处的纸杯塔应声倒下，引来孩子们阵阵惊呼。随后，瓶子吹气球、液氮动力球等各种趣味科学实验轮番登场，现场气氛热烈。这些看似神奇的魔术，经过老师一步步拆解，背后的物理和化学原理也变得清晰易懂。活动将科学知识普及、科学原理拆解、亲子动手实操、作品成果展示相结合，兼顾知识性、趣味性和互动性，在孩子们心中种下热爱科学的种子。锡林浩特市民孙思亮：
17: 丰富孩子的科学视野，还能跟这么多同龄儿童一起交流，拓展他的交流能力。
8: 下面播送简讯。 近日，西吴中国信息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体检中心举行启

0: 动揭牌仪式，标志着该中心正式投入使用。
1: 截至目前，多伦县已累计使用国家农机购置补贴资金392万元，补贴各类农机具565台套，惠及396户，实现惠农政策直达田间地头。
0: 近日，二连浩特市与内蒙古医科大学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跨境医疗、蒙医药创新、公共卫生等领域达成战略合作。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红霞，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一支神奇的球队偶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相关人员离奇死亡，
2: 一个科学天才通过卫星投影实现远程传递，来去无踪，不留痕迹。
1: 私人实验项目获得成功，各国特工迅速进入。
2: 国际刑警展开调查，恐怖分子实施行动。
1: 科技与幻想交织，现实与未来融合。
2: 请听长篇科幻小说《神奇球队》。作者赫连嘉欣，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录制。
3: 长篇小说《神奇球队》第39集。武当山的雄浑壮丽因大雪的出现而收敛了许多，却以江南的秀气在高山之巅点缀了许多婉约的平原小镇。看着看着，哈利德就来了灵感，眼前的景色使他诗兴大发。
4: 武当雪景，苍松和翠柏傲立在山崖，高山与巨石是武当剑峡，彩云和霞雾交相辉映，覆盖在洁白的大雪之下。白雪把世界变成了圣境，喜鹊在松枝上叽叽喳喳，山峰在低声吟诵和浅唱，赞颂武当山的千古佳话。经过了诸多山脉的攀爬，武当山的神奇独居天下。山中的雪景与墨色涂染，好一幅美妙的山水图画。
3: 话音刚落，只听身后说道：“
5: 好诗啊，看来你的心情很不错啊。”
3: 哈利德一听就知道是盛教授来了。
4: 老师，这么大的雪，您怎么又上山来了？
3: 盛老师站在哈利德的面前，看着他，自言自语地说：“
5: 看来你的心还是有些急呀，要再好好的练功啊。”
3: 下午，盛教授和老道长一起给所有的学员讲了一堂关于道家的无为而治。盛教授先交代了一下这一课的目的：“
5: 你们大家的学习已经4年了，开始进入练功的阶段。但是如果不把无为而无不为的道理牢牢地记住，那就会半途而废，就会像崂山道士里的亡妻，一事无成的下山而回啊。”
3: 从这天以后，哈利德静下心来，真正按照天人合一的方法继续着自己的练习。无论老道长来几次对他讲什么话，哈利德都笑而不答，专心做自己的功夫。到了第5年6月的一天，他发现凝视黄庭处的金丹在发光和旋转，并观想到整个宇宙在旋转。 按着意向旋转的中心，逐渐与体内的金丹结合，以自身为中心，哈利德徐徐旋转，增强意念，使得旋转越来越有力，越来越快。他感觉到宇宙浩瀚无比，无声无息，浩浩荡荡，势不可挡。然后哈利德两眼慢慢睁开，将眼神送了出去。他极目远望，看到了天边，那里有白云和蓝天，还有大海和升起的太阳。接着哈利德又连续地进入了那种状态，每次都非常顺利地进入和脱离。他觉得可以像圣老师那样随意为自己的水杯满水，也可以用手一指树上的麻雀，那些鸟儿就会像重担一样地掉下来。他的这些功夫全是那些学员中唯一的。山上的道教学院正在建设，主体工程全都盖好了，正在进行一些设备的安装。一天，老道长来找哈利德问：
5: 你可知道空调机的安装方法？怎么，有什么问题？我来看看。
3: 原来是新校舍的设备安装时出了问题，那位工人师傅不会弄了。随后哈利德把整个压缩机上的电线重新安装了一遍，又把制冷制热的几个开关调整到合适的位置。他向老道长报告说：
5: 师傅，修好了。
3: 没想到从那次修理设备以后，每当哈利德练习进入天人合一的状态，宇宙中就会有一个声音提醒他：
5: 分子传递就是隔空取物。
3: 一连几天的提醒使哈利德明白，自己的内心牢牢地记住他来中国学习的使命，用隔空取物来实现分子传递。哈利德继续在自己的小宇宙中遨游，终于哈利德可以在自己的椅子上轻轻地飘起来了。他感觉到自己飞到很高的天空，从那里能俯视武当山的全貌。哈利德看到了丹江口，他还看到了千折百回滚滚东去的长江。哈利德明白，到了自然而然就提气上涌，只要把握好时间，人就能轻飘飘上去，轻轻提气，整个人就身轻如燕。哈利德现在全身和外界连通着，好像在一片气的海洋里飘行。忽然身边有人在说话，哈利德意识到是圣教授，能感觉到圣教授是在嘱咐他：
5: 哈利德，你会成功的，向前去，你会实现你的作为。你现在的隔空取物只是小手段，用意念实现的物体传输，那才是真正比分子传递更为神奇的科学。你难道不想弄明白吗？可是要记住，这对你个人来说可是真正的牺牲啊。
3: 哈利德觉得自己立刻醒悟了。
5: 是啊，我是要实现自己的理想，那个分子传输是我一生的追求。
3: 他转身看

0: 一些小时候自己喜欢的东西。很快，他的宿舍的桌子上出现了一些照片。哈利德惊奇地看到，
1: 哦，那是在美国阿拉斯加，爷爷奶奶和我的照片，还有爸爸妈妈、姐姐哥哥和我的照片。
0: 哈利德压抑在心底的温情一下子就涌了上来，他的眼睛湿润了。
1: 爷爷奶奶，你们还好吗？爸爸，每天还忙吗？妈妈，您的身体怎么样？哥哥是不是还在炼油厂里当工程师？
0: 哈利德的心隐隐的作痛，他想家了。但是很快哈利德又安静下来，他知道自己绝不可以半途而废。哈利德一直在努力想自己的房间里还有什么。
1: 啊，我的那本杂志，登着我参与试验的文章，那是我5年前放在家里的。
0: 终于，那本5年前的英国科技杂志摆在了他的面前。杂志的封面是一张大照片，那是来自西班牙纳瓦拉公立大学和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的教师和学生，哈利德就在人群中间。他们的实验做到了所谓隔空取物。隔空取物的物理学解释指的是隔着一定的空间距离，不与物体直接接触的情况下取得物体。隔空取物也可以算作一种特殊意义上的传送能力，只是与一般的传送能力不同，传送前不需要与物体接触。在文章中写着，
2: 目前科学家发明了声波操控器，可以实现短距离内隔空取一个小球，并对小球做出可控的移动和旋转。声波通俗来说就是我们平时听到的声音，声波是一种机械波，由物体的振动产生，而且声波也是可以叠加的，所以声波的本质就是空气、液体、固体等介质的振动，而这种振动其实就是一种力，当这种力足够大的时候，就可以令物体运动。这种制造无形的手的原理被称为全息声波图像原理，也就是说，通过这种技术，我们可以在介质中制造出由多个声波叠加组成的三维立体声波图像。前面动图中无形的手就是其中一种三维声波图像。另外，由于声音可以在不同介质中传播，所以这种原理不单只在空气中适用，在液体、固体中也适用。再者，人体也是一种介质，未来做手术不用开刀，用这种技术可以实现人体内的一些医疗操作。
0: 哈利德从自己掌握的知识中认识到，
1: 我们的宇宙受到一些非常重要、非常基础规则的支配，其中一条就是不确定性原理，即任何一个粒子的位置和动量不可同时被确定。你对粒子的位置或是动量测量的越精准，你对另一个参数知道的就越模糊。这一法则也被称之为海森堡测不准原理。如果没有这些信息的话，我们就不可能知道一个粒子的量子态。这样看来，要将人进行瞬移，似乎是不可能实现的。物理学的意思就是传递过程中复杂物体的复原是无法实现的。其实在西方的文化传说，像莎士比亚的《暴风雨》、《1001夜》的阿拉丁故事中，甚至在犹太教《塔木德经》就已经出现过那种瞬间传递的事情了。那些疑惑和期待会得到解决的，东西方的文化一定会有新的碰撞出现。
0: 哈利德知道自己绝不能轻易地用活人来做实验，因为物体还原不了的话，那可就是杀人了。哈利德内心发出一种声音，
1: 我要寻找物体传递的真谛，要把后来出现的科学和先人们的实践经验相结合，一定会成功的。不过，他们的结合点在哪里呢？
0: 哈 利德使劲地回忆当年研究过的问题。

0: 忽然想起一件事，
1: 在家里我读研究生时的笔记本不就在衣柜下面的抽屉里吗？
0: 第二天，笔记本摆到自己的宿舍里，哈里德开始重新阅读自己当年的笔记。
2: 然而现代科学一直未能将物体的瞬间转移变成科学现实，这是因为量子力学在科学家们的面前放置了一些令人难以逾越的障碍。即便如此，对于那些单个的微小粒子来说，量子隔空传输却是一个非常真实的物理现象。之前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实现将一个粒子从地球隔空传送到了太空中的一颗卫星中，这样说来，人类的瞬间移动有可能实现了。
0: 哈里德又翻了几页，这里记载着在英国实习时一位教授在大家实验室讲述的记录。
2: 在一个预设的系统中放置一对纠缠粒子，并将它们隔开很长一段距离，我们可以通过测量一个粒子的量子态来瞬间传输另一个粒子的量子态信息。即便它俩之间隔着一段非常远的距离，你可以将这个东西打碎，将它分解成组成这个东西的一个个独立的粒子。当你具备了这些粒子所有完整的信息，你就可以将这些粒子重新组装起来，造出一个和原来物体一模一样的新东西。然而不幸的是，我们的世界受到量子力学法则的制约，让这一操作在现实生活中变得复杂得多。当我们具备了足够数量的光量子，我们就没有理由不去相信我们能将藏在量子态的终极宏观组合活生生的一个人里面的信息进行编码，然后传输出去。然而不幸的是，能编译出一个人类的信息和从一堆原始粒子材料中将一个活人构建出来完全是两码事。以我们目前的科技水平来说，我们要将活人用量子态构建出来是完全不可能的。知道一个人的信息状态，包括组成他的所有粒子的信息是一回事，但要重组这个人完全就是另一码事了。人身上一个粒子的信息如果放大再去看的话，就会变得非常复杂。要知道人脑当中大约有1000亿个神经元，它们之间存在着100万亿个联系，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考虑大约2100万亿个可能存在的量子态组合。这一数字甚至要超过我们已知宇宙中所有粒子的总数。
0: 哈里德当时的结论是明确的，他坚信
1: 量子隔空传输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物理现象，但它本身实际上并不会传输或是瞬移任何粒子，它们真正所能传输的其实是不确定量子态的固有信息，而这也正是我们需要传输过去的东西。
0: 到现在，哈里德已经能将很多的物体瞬间传输，但是人这个极为复杂的综合物质怎么实现对人的传递呢？这时，一个清晰的概念在他脑子里显现。哈里德觉得，
1: 创造一个天人合一的环境，解决人躯体所代表的信息，就是说，传递过去的是身体所有信息，也可以说是影子，最后还可以回到身体，这应该是能做到的第一步。
0: 哈里德马上行动起来，他根据信息传递的原理在图纸上设计了一台庞大的机器。
1: 先要把包括影像等几千种身体的信息传递出去。
0: 哈里德画了几千张图纸，可是这些都是纸上谈兵。一是他没有场地，二是资金又从哪儿来呢？一天，老道长来到他的宿舍，对他说：
3: 道士哈里德，到今天为止，你已经在武当山待了整整5年，该起身下山了，带着你的理想回家去吧，不要忘了父母的养育之恩。
1: 师父，我还没有全都弄明白呀。
3: 该明白的你都明白了。未来的五年是你最重要的时间，一定要把握好，速速回家。不管遇到什么困难，自然都是有答案的。
0: 一支神奇的球队偶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相关人员离奇死亡。
4: 一个科学天才通过卫星投影实现远程传递，来去无踪，不留痕迹。
0: 私人实验项目获得成功，各国特工迅速介入，
4: 国际刑警展开调查，恐怖分子实施行动。
0: 科技与幻想交织，现实与未来融合。
4: 长篇科幻小说《神奇球队》正在播出，欢迎您继

0: 病床上的哈利德把他在中国五年学到的经历整整讲了一天，弄得布里斯也开始觉得眼前的哈利德神秘莫测。哈利德告诉布里斯，
1: 我回到迪拜，美丽迪拜已经建设的让人几乎不认识了，那个七星级的帆船大厦吸引了世界上很多的游客，整个城市到处都是外国人。
0: 哈利德走在繁华的迪拜大街上，人们都认为这个穿着灰色长袍留着长发的人是印度教徒。等他进了家门，他的母亲愣住了，父亲也很快从办公室赶了回来，见到小儿子真是老泪纵横。
2: 五年，你怎么就不打一个电话来？你的手机也不通，我一直给你续费，可就是打不通啊。
0: 他们殷切地想了解哈利德这五年都干了什么，是怎么过来的。哈利德只是说，
1: 这五年我一直在学习东方文化，这些对我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
0: 父亲问道，
2: 你这身衣服是怎么回事？难道你加入了什么宗教？
1: 哦，父亲，您知道武当山吗？这是中国老家学校里的校服。
0: 哈利德的父亲在美国出生，没有去过中国，他只知道上海那是自己的老家。在父母的坚决要求下，哈利德剪短了头发，刮去了胡子，换上了一身西装。妈妈细心地帮他整理了领带。每天吃饭的时候，父母就坐在长长的西餐桌旁，不动自己的刀叉，而是眼巴巴地看着自己的儿子，用生硬的方式在切牛排。哥哥也回家来了，兄弟俩拥抱着互相致意。哈利德问道，
1: 嫂子和孩子们好吗？
2: 啊，他们都好，就是想回美国去。你呢？我的好弟弟，还是单身吗？我还以为你在那儿成了家，就在中国定居了呢。
0: 一周以后，父亲正式和哈利德谈话了。
2: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哈利德，但是根据公司的业务发展，需要你去中国接手我们的业务。前年在中国惠州成立了分公司，但是业务一直达不到要求。现在你的学习已经结束了，怎么样？说说你是怎么想的？
0: 哈利德开门见山，干脆地回答，
1: 父亲，我还是要进行自己的研究，物体的瞬移就是量子力学中的粒子转移，我现在已经逐渐在提升自己的水平，很快就会有结果了。
0: 哈利德的父亲是一个说一不二的人，家长作风极为强悍，这大概是从爷爷那里遗传下来的。父亲厉声呵斥，
2: 难道我的话你没有听清吗？
0: 哈利德也绝不让步，
1: 我坚持自己的权利和想法。
0: 父亲看他的态度十分坚决，

0: 就兜了一个圈子说，
1: 那这样吧，你先去中国工作五年，然后再干什么我就不管了。再说你也需要研究经费，难道不需要自己去挣一些吗？两手空空，拿什么去做你的研究呢？
0: 哈雷德没有作声，他确实没有考虑过金钱的问题。他心想，
1: 父亲说的是啊，做研究制造设备还需要用钱呢。可是师父说过，未来的五年对于我来说是最关键的。
0: 父亲看他的样子，决定给哈雷德一些时间去思考。
1: 给你一周的时间吧，自己好好的考虑一下。
0: 这时候哥哥回来了，炼油厂新安装的炼油设备出现了一个大的故障，试产一周就停产了。
2: 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科幻小说《神奇球队》，出品人高文宏，总监制高雪琴，监制张慧，导演李建国，策划李建新、吴美芬，统筹郑强，演播朱玉胜、于立波，编辑录音徐丰龙，配乐合成王云。感谢收听。
3: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4: 注意看，
5: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4: 好奇
6: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4: 围观，
7: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4: 诋毁，
8: 是啊，你是啊。
4: 审判，
8: 你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有了？赶快去讲。
4: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9: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0: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1: 做自己就好，
12: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4: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 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

0: 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3: 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5: 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6: 1905年5月11日，在澳门海滨的一条破渔船上，诞生了一位伟大的音乐家。因为迎接他的是漫天的星斗与浩瀚的大海，母亲黄素英就为儿子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叫星海。冼星海自幼酷爱音乐，学习小提琴与钢琴。1929年，赴法国巴黎勤工俭学，主要研习作曲。1935年回国，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抗战爆发后，他与张曙等人开展了救亡歌咏活动。正值星海在武汉轰轰烈烈地开展抗战歌咏活动之际，革命圣地延安无意的师生们向他发来热情的邀请，党中央向他发来亲切的呼唤，他又毅然决然地奔赴延安。就这样，星海在1938年的冬天来到了延安。虽吃的是小米饭，住的是土窑洞，但都使他倍感亲切。星海挑起了鲁艺音乐系主任的重担，举世闻名的黄河大合唱等著名。

作品就是在这土窑洞里诞生的。陕北的初春是寒冷的，冼星海拿着黄河大合唱的歌词，在他那间挖在山坡上的土窑洞里开始夜以继日的谱曲。炭火熄灭了，但是这位音乐家的创作热情却比炭火还要炙热。经过六个昼夜的连续创作，终于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全部曲谱。黄河大合唱在鲁艺建校一周年的纪念晚会上首次公演，是星海亲自指挥百人合唱团。刚一唱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集体起立鼓掌，激动的连声称赞好，人民沸腾了。星海眼里含着泪水，激动地转过身来，连连向中央领导及观众点头。当晚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今晚的音乐会是中国空前的音乐会，我永远都不会忘了今天的情形。周恩来看完演出之后也激动地为星海亲笔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一曲黄河大合唱飞出了窑洞，飞出了延安，振奋了全中国。星海的名字也在人民大众的心里深深地扎了根。

0: 前锋主角余则成的原型吴石原是国民党将领。
1: 看到余则成的原型，又看到我爷爷的照片，从这里头能看到我爷爷的影子。

0: 学的，所以他军衔也高，而且呢他的地位也相当高，蒋介石本来对这个人非常器重。
1: 从国民党到共产党，这么巨大的信仰转变呢，绝非是一朝一夕的。当时国民党内部是派系林立，腐败盛行，另一方面呢，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做法，也让吴石啊

这个时候呢，吴石奎有两种选择。共产党组织上给他的任务是解放福建，没有让他去台湾，所以他完全可以留在福建继续工作。可以想象，就是解放后共产党这边一定会给他很高的福建的职务。可是他一看见有解放台湾这个机会，他主动申请去台湾。

声呼唤着你们的英名，你们听到了。我叫曹嘉林，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老战士。70年前，中国人民刚刚从贫困当中站立起来，可是侵略者已经到了鸭绿江边，被逼无奈进行的反抗。由于我们武器落后啊，那个段时间是受尽了窝囊气。他们上到战场，战后去看了，去掩埋烈士尸体的时候，我们的战士咬着敌人的耳朵，扒都扒不开。他们打得英勇，打得顽强。他们不愧魏巍说的，他们是最快的。2019年11月，我们踏上了铺满白雪的松骨峰，把松骨峰的土带回来了。因为大家都说这个土它融入了烈士的鲜血和生命，而且我们还发现了一块奇石。我总觉得这个越看呐，也越像被凝固汽油弹的高温燃烧过的。我们把石头和土都带回来了，大家嘱托我送给我们英雄的松骨峰连。长眠的战友们，祖国没有忘记。我要告诉你，要出版一个志愿军烈士的英名录，会把我们志愿军烈士的姓名和事迹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草原弥漫着华彩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2: 随时随地了解第一新闻资讯，欢迎大家在这一时段来关注我们的这个新闻资讯哈。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专题节目《法治与生活》，我是林萌。我们先来关注手边的资讯。2026年的六月呢，是第25个安全生产月。那么近日呢，我盟各地全面启动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以稳定的安全生产环境，保障全盟经济社会平稳有序发展。1到5月份，我盟组织开展小分队招商70余次，在绿色农畜产品、现代能源、新材料、绿电加、先进载能、文化旅游等重点领域达成丰硕成果，31个合作项目顺利签约。近日，二连浩透市市民张先生和赵先生呢，在同一天捐献造血干细胞混悬液哈，将为两位素未谋面的血液病患者重燃生命之火。那么，这也是我盟造血干细胞的第23例和24例捐献者。锡林浩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持续深化市场计量秩序规范管理，全力守护群众的钱袋子与菜篮子。那么今年以来呢，已经累计检查各类经营主体2000余家次，摊位700余摊次，核验在用计量器具2700余台，并组织开展多场计量的这个科普宣传活动哈，有效规范了辖区内的市场计量秩序。近日，镶黄旗全面启动湿地公园花草种植专项行动，对公园重点区域开展生态补绿、景观提质，持续改善湿地生态环境质量，优化群众休闲游憩的空间，推动公园生态功能与景观品质双提升。我们来继续的关注，今年多伦县精准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惠农政策，切实降低农户购机成本。那么截止到目前呢，多伦县已经累计使用国家农机购置补贴资金392万元，补贴各类农机具565台套，惠及396户，实现惠农政策直达田间地头。6月1号，克什克腾旗达达县会唱歌的这个达达县会唱歌的这个音乐公路呢，也是正式建成通车哈。最近我们看到有很多这个朋友有在相关的这个平台上发布了短视频，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我们来继续关注哈，财政部近期下达了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了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那么预计呢，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日前，教育部等8部门印发通知，于5月到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我们来关注最后一则哈，国务院2号对外公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将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并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规划提出农业科技发展目标，十五五期间呢，我国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取得了重大突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7%。

好，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新闻资讯哈，希望可以给您的这个出行以及穿衣来提供一份参考，包括这个日常的工作提供一份帮助。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组公益信息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来带着大家走进今天的法治与生活。

0: 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3: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4: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你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5: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4: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5: 是吧？
4: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啊！
6: 天上掉馅饼，
4: 你信吗？
6: 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7: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5: 哎呀，那可怎么办啊？
7: 大爷，你别急，可有我呢嘛，咱有神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热。
5: 这么神啊？
7: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6: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8: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6: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9: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10: 的法律顾问，身边的法治伙伴，法治与生活，让法律知识护航你的美好生活。

稍作休息之后呢，欢迎大家再次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法治与生活，我是林萌，在直播间来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哈。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如果您有任何感兴趣的话题呢，都可以参与到直播的互动当中，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98221395就可以了。另外呢，可以关注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两套频率呢我们来并机的为您直播。同时呢，您还可以关注西蒙融媒聆听的视频号哈，我们会有每天非常多的这个精彩的短视频呢，在这个视频号上来给大家呈现，也希望呢可以给大家在这个生活和工作当中带去一份帮助和参考。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继续的关注手边的这个法律方面的资讯哈。我们一直在说，法律它从来都不是冰冷的条款，而是融入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温暖的提示吧。我们的各项的生活工作都离不开法律的护航。那从这个6月1号开始呢，就是6月份，每一个月的月初呢，它都会有一些新规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来关注这个月哈，6月份，首先，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号起实施。那这个规定呢，也是细化了外卖平台全链条管理责任，外卖平台呢必须实在的这个担任起外卖食品安全的一个守门员的一个主体责任。针对这个幽灵外卖哈，要求平台呢对商家资质做这个实质性的审查，并且呢与监管部门数据核验，每6个月核验更新商家的信息，切实来阻断虚假失效资质带病入网的一个路径哈，就是整治这个幽灵外卖。我们其实现在很多朋友就是平时会就是经常点一些这个外卖，那对于这个外卖的怎么讲呢，就是它的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幽灵外卖呢，其实它源自于前一段时间这个上海破获的一起网络餐饮证件造假案啊，就说一家没有公司这个无证的小作坊呢，就是代办证照入驻了外卖的平台，而这个涉案的公司呢关联了全国200多家的外卖店铺，并且呢就是已经查实的有33家的证照呢是涉嫌伪造。记者也发现呢，就是一些店铺它存在着一店多开的一个问题，同一实体的店面呢竟然在这个外卖平台上注册成多个不同名称不同品类的一个店铺。所以说这个警方呢也是顺藤摸瓜破获了网络餐饮证件造假案，因为是有专门的这个代办公司嘛，把没有任何资质的这个无证小作坊包装成了合规的门店，他们伪造证照套用地址，让这个脏乱差的黑作坊呢是摇身一变成了手机里的网红店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可能大家这一段时间有关注我们西蒙融媒官方优选直播间的一个这个视频直播啊，这个网络直播。为什么让大家在这个下单的同时会到店自提呢？就是要让您去看一看这个店铺包括商家的一个整体的经营环境。因为我们周边包括我自己也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你看似味道这个包括它的一个品相非常好的这个外卖餐饮，实际上你到店了之后发现可能都没有落脚的地方哈，这个脏乱差简直是不堪入目。这个不仅是这个在欺骗消费者，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拿大家的这个健康来开玩笑。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行为之所以是屡禁不止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平台审核把关的一个缺失。很多平台它只管收佣金而不尽责任。所以说从6月1号起，刚我们关注到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呢，是这个正式实行了。那么新规也明确的划下了红线，细化了外卖平台对于商户的资质审核、信息公示、过程监管、问题处置等全链条的一个责任，这个管理责任哈，要求外卖平台做到备案即担责、上线即受管、经营即履责，切实将这个食品安全责任呢，这个嵌入到平台运行的一个每一个环节、流程和决策当中。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个食品安全法实施以来呢，监管部门开出的史上最大的罚单就是禁止这个幽灵外卖哈。监管利剑高悬，整治呢也是绝对不会手软的，压实这个外卖平台的一个主体责任，彻底的来铲除幽灵外卖的一个生存的土壤，才能够真
正的去守护好我们大家舌尖上的这个安全哈。这个也是和我们日常生活包括我们的这个健康饮食息息相关的。另外一条呢也是哈，这个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前两天呢我也有就是拍摄过相关的这个短视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哈。这条新规呢也是从6月1号起实行，就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呢就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不再是过去我们只关注他的一个驾驶时长来确定你的疲劳驾驶程度，而是首先连续驾驶机动车超4个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的时间少于20分钟。其次呢，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就是前一日的22点到次日的6点吧，早晨的6点连续驾驶超过2个小时没有休息，或者是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也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那么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个小时，这个呢也是这个涉及到疲劳驾驶。但是这个新规呢是不涉及出租汽车包括这个网约车等经营的这个活动哈。所以说新的这个疲劳驾驶的认定规则呢，它不只是单单看你的一个驾驶时长了，而是把你的生活轨迹、你的这个日常的工作的习惯，包括你的一个身体状态整体的，包括你头一天比如说你是不是有这个饮酒呀，包括是不是身体有些不适，吃过一些这个药品，以及参加过哪些娱乐活动会严重影响你的睡眠的这样一类情形，它都归纳于疲劳驾驶的一个范畴之内，更大程度的上呢去保护了驾驶人的一个这个驾驶的安全。我觉得保护了驾驶人的安全呢，它就是保护了整个车厢内乘客的安全，甚至是几个家庭的安全，这个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所以说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大家，这个新规它是没有过渡期的哈，从6月1号起呢它就直接就实行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安全行车，避免疲劳驾驶。我们来继续的关注新版的这个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呢，是在6月1号起实行了。就说这个旅客呀，如果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等违规乘车行为呢，并拒绝补票的铁路站的这个铁路车站的工作人员呢，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以及后续限制购票的一个举措哈。这个我觉得我们平时在一些包括一些这个影视剧题材当中也有看到过，或者说是一些这个新闻媒体报道当中也有哈，就是关于这个不文明的乘车行为，其实有很大的这个程度上影响到了我们的一个正常的出行哈，也会让很多这个出行的朋友感觉这一次出行非常非常的这个闹心哈。所以说刚刚我们提到的上述的几类哈，就是如果我们的这个旅客呢拒不补票，铁路运输企业呢将通过铁路12306自动提示或者是出售这个窗口人工提示告知其限制其购票啊，这个我觉得就得不偿失了。就如果我们涉及到这方面的话，你就一定去积极的去补票哈。因为这个就是新的规定之前，其实我们的相关部门呢也是充分的研究论证

那都是为了更好的去服务旅客，便捷出行哈，给我们提供这个保障。那么根据这个交通运输部的相关的规定呢，旅客就是如果涉及到补票哈，应补票款50%的一个加收票款，通过这个线上线下的方式呢完成支付后呢，可以自动去解除购票的限制。你看你如果拒不补票的话呢，可能你还要额外的再掏50%的一个加收票款，你才能够限制去不让你去补票的这样一个规定哈。就我觉得这个真的得不偿失了，大家一定去文明的出行哈。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就是明确开门杀啊，这个真的我们其实平时的公益信息广告里面也在和大家提到。6月30号起哈，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将正式实施，其中就针对了这个开门杀解释二明确，机动车乘车人开门致他人损害，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的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呢，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呢应予以支持，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的这个责任。这个开门杀真的就是我们平时会遇到的哈，就经常我们比如说开门的时候会特意的告诉这个车上的乘客或者这个车上的乘车人，一定是要这个前后左右看一看有没有后面的这个来者。关于开门杀的这个事故呢，其实最新的司法解释也明确了，就是说当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并要求保险公司在交强责任险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这个商业险就是三者合同的约定赔偿，法院呢是要予以支持的，如果保险赔偿仍不足的，要由乘车人和驾驶人承担赔偿的责任。换句话说哈，就是说在这开门杀的事故当中，如果乘客责任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的，保险不能够任意拒绝，司机和乘客也绝对不能轻易甩锅，就说这个车的人每个人都有责任。我们经常说这个无偿搭乘搭便车在日常生活当中是比较普遍的，比如说同事朋友之间，哎，今天顺带脚，那行吧，你坐我的车一起回去。对于这一类事故，如果发生这个交通事故，责任该如何区分呢？对于非营运的这个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这个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根据民法典规定哈，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呢，应当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一个赔偿责任。那么发生事故之后呢，这个公安交管部门往往会对事故责任人做出全责、主责、同责或者次责的一个认定。那么根据介绍呢，在这个认定当中的全责、主责能否直接等同于机动车使用人对于搭乘人所受损害具有重大过失，进而不能减轻其向搭乘人的一个赔偿责任，存在不同的认识。所以说是这个对于这次新规的一些调整，司法解释也明确了，人民法院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做出的认定、事故情形的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了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也就是说这个总体来讲吧，就是车我们说谁开车谁担责，但如果车主和租车公司存在这个过错，或者说是乘客之间他有一些这个纠纷的话呢，就是承担的责任是一定要共同来赔偿的。所以大家就是一定要安全行驶吧，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就是出门在外的时候都能高高兴兴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归来。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在这一时段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6月份出台的一些新规，关系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哈。我们来稍作休息，下半段的行程呢，我们来请我们的导播老师连线我们的聚焦民生的记者和我们这个苏尼特左旗交通管理部门的这个交警，和大家聊一聊最近哈他们了解到的一些内容有哪些。

0: 里边捞，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

0: 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0: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2: 耳畔的法律顾问，身边的法治伙伴，法治与生活，让法律知识护航你的美好生活。
3: 休息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我们的专题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法治与生活。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林萌，在直播间来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哈。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上半段的节目行程呢，我们和大家分享到了最新的这个手边的一些新闻资讯，包括六月份出台的一些新规，我们刚刚一直在提到这些法律新规呢，也是融入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哈，就像柴米油盐酱醋茶一样，涉及到我们的方方面面，希望大家在自己的这个合法权益如果受到侵害的时候呢，一定要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进入这个连线的一个时段哈。我们的导播老师呢，刚刚已经帮忙连线到了这个聚焦民生的记者王梦阳。最近其实大家有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我们在每期的法治与生活的专题当中呢，都会关注这个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的一些相关的问题，也是通过我们的聚焦民生，通过我们的法治与生活的节目，就是多角度的给大家传递这方面的资讯哈。那我们的导播老师呢，已经接通了我们记者的电话，我们来试着请进一下。梦阳你好。
4: 你好。
3: 我们关注到就是最近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有这个我们的这个百姓反映，就是家里的这个小区可能是这个电梯监控出现了一些问题哈。你们在接到这样的一个诉求之后，就是做了哪些的工作呢？在节目当中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好吧。
4: 好的。我们当时是24日接到了这个12345便民服务热线，然后我们就了解到了西连浩特市的群众反映，说是衣冠名都的电梯监控系统出现了故障。这个电梯监控系统是由广电公司安装的，物业去联系了这个公司进行维修，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我们都知道就是电梯监控的无法使用，可能会给业主的物品丢失、无法调取录像的问题，然后并且当时的群众在电话里讲述的并不是很明确。我们就前往了这个衣冠名都小区，并且联系了本社区的网格员，了解了相关情况。到达了现场之后，我们了解到了本次的热线就是由物业拨打的，然后此次的故障监控点位是在衣冠名都小区的1号楼3单元的电梯。物业告诉我们，监控的设备已经停用了时长超过一个月了，监控失效的期间就是一旦单元内业主是发生了那种财务失窃的事件，没有办法去调取监控视频作为案件佐证，然后居住的安全也缺少了保障。我们12345在收到了这次诉求之后，然后他们就联系了相关的职能部门去落实了工作。主动的去协调了物业和这个设备安装的一个单位进行了沟通，他们也全程的去跟进了维修的工作。我们在采访结束之后，这个电梯监控系统已经完成了检修和调试，设备已经恢复了正常的运行，这个事件已经完全的解决了。
3: 你看，我们一直觉得说这个12345便民服务热线可能有的时候会是我们这个老百姓去拨打的哈，但实际上我刚听了你的介绍，是我们的物业部门，因为可能涉及到这个电梯的部分，它属于这个特种设备的相关这个职能部门，这个一些这个工作流程需要我们的一个帮助。确实哈，这个小区的每一项软硬件的设施，它都关系到我们业主的方方面面。那如果一旦发生一些这个不好的事件的话，可能最后不论是物业也好，或者我们的业主也好，就是大家都没有办法去更好的继续的生活，或者说是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一定的困扰，非常的闹心啊。但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热线很快就给解决了，在我们接到热线的同时，我们也是这个同步开展了其他的一些工作，和相关的部门取得联系。所以说这次无论是业主还是我们的物业都非常的满意，是吧，梦阳？
4: 是的，
3: 我们呢今天和这个牧羊的连线呢就先到这里，也感谢给我们带来的报道。在节目当中呢也继续的提醒大家，如果有任何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拨打12345便民服务热线，或者说直接来跟我们的聚焦民生来这个栏目进行沟通啊，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把您的一些这个涉及到的疑难杂症呢想办法来解决。那我们就先再一次的感谢你，先说再见了，拜拜。
4: 拜拜。

们说涉及到日常这个百姓生活当中的每一件这个事情，它都没有小事哈，方方面面都会涉及到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那像刚刚这个我们的聚焦民生记者给大家介绍到的小区这个物业小区这个电梯的监控出现了故障，已经停用了一个多月了哈。小则可能是我们的这个单元的业主这个就是会有一些就是物品的丢失，那么大到有可能比如说这个电梯突然这个出现故障了，然后会有人员被困到这个电梯里，我没有办法第一时间通过这个视频或者其他这个方式联系到这个对方，这个就非常非常的麻烦了。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还是再一次的这个提醒大家，我们的这个12345便民服务热线哈，包括我们的聚焦民生栏目以及我们的法治与生活，都是为大家解决您最切实的一些这个问题。那如果您手边有任何的这个疾难杂症，都可以和我们这个来联系哈，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去把这个大家提出的相关问题进行梳理，联系相关的这个部门，希望通过这个多部门的协调吧，能够把我们百姓的一个诉求就是最好最快的给大家解决。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继续的请这个导播老师给我们的苏尼特左旗的这个交警大队，我们的这个交警哈、来打电话，我们的民警同志打电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草原上最美的季节到了，很多朋友已经陆陆续续开始来到我们草原旅游了。那这一次如果来到我们的苏尼特左旗啊，就是对于这个从交管部门的一个工作人员的角度来出发，到底有哪些注意的事项？比如说大家开车时间晚了，黑夜了，这个夜间行车需要有哪些注意的事项？我们来这个稍作等待哈。

0: 好，我们来再一次的提醒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专题直播节目《法治与生活》。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林萌。那我们在上一个连线当中呢，是关注到了12345便民服务热线，包括通过我们的聚焦民生的栏目哈，和大家反映的小区，小区内的电梯监控，缺失了一个多月哈，但是在我们相关部门的一个这个协调和共同努力之下呢，这个问题已经圆满的得到了解决。此时此刻呢，我们的导播已经示意接通了苏尼特左旗交通管理大队哈，我们的这个教导员哈，八角八眼啊。那么我们先试着请进一下，八角您好。
1: 你好，你好。
0: 先和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还有这个和我们全盟的听众朋友吧，打个招呼，做一个自我介绍吧，好吧？
1: 好的，好的。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咱们苏尼特左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巴亚尔。很高兴能和大家共同探讨咱们这个夏季旅游方面的交通安全知识。
0: 八角，我们刚说了，就是天气是越来越好了，这个外地很多的朋友都会来到我们草原上旅行，那可能难免哈，就大家对于自己，有的时候他对于自己的这个。

0: 个驾驶技术有可能确实有点高估哈，我认为觉得我自己的这个驾驶技术还蛮过关的，所以可能很多朋友他会选择自驾。但是来到我们草原上，他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们开玩笑说，哎，走了两三个小时我发现我还在草原上，那就证明我们锡林郭勒就属于地大物博，尤其到了这个草原上一看这个笔直的大路哈，那我就这个油门踩到底吧。有的时候会耽搁时间，比如说突然拖沓到晚上了，我觉得夜间开车它其实还是就是对于一些驾驶技术不是很过关的朋友来说还蛮危险的。所以我们从两点来介绍。首先，如果我们的这个不论是游客朋友还是我们本地的这个驾驶员朋友，如果到了夜间开车，有哪些注意的事项是一定我们去谨记在心里的呢？您给大家这个普及一下吧。
1: 好的好的，那我就通过两个案例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好的，
1: 探讨一下这个夜间行车注意事项。第一起是就今年的2020年2月15号19时20分，有李某驾驶的河南牌照的小车小轿车长城牌小轿车由南向北行驶至苏尼特左旗境内的S22公路157公里，初时呢车辆与路上的一头牛发生碰撞，造成一头牛受伤，车辆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然后我们民警到现场以后对李某进行了就询问，就因为什么情况怎么情况下发生了这种事故。然后李某也说了，当时由于对路况的不熟，还有没有控制好车速，没有提前预判这个升虚在路上这个情况，哎，发生了一起道路交通事故。然后还有一起是2020年4月9号22时15分，由张某驾驶的蒙币牌的半挂自行半挂牵引车由东向西行驶至苏尼特左旗境内的 D331，就是咱们苏尼特左旗至阿尔连和阿巴嘎旗方向的一国道，60.49公里初时呢与刘某家的一头牛在路上发生了碰撞，造成一头牛死亡，车辆损坏的这么个交通事故。通过这两起交通事故的发生，我们发现夜间第一个咱们第一个夜间的视觉咱们看着的距离要比白天要短
0: 啊。
1: 因为人的眼睛白天是不用开灯，没有那么太多的遮挡物，人的视觉效果比较好。但是夜间的话，就咱们发现的路面的发现的情况比较突然，所以说视线受阻。第二个是对车速把控的不好，没有合理把控车速，没有提前预判这个路面的突发情况，导致的这么两起事故。
0: 所以你看，就是刚我们提到了很多朋友可能来到这个一些陌生的地方，对于陌生的这个路况，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就出行前你一定要提前了解当地的一个整体的天气啊路况的情况，你在出行的时候才能够更好的去把控自己的一个行车的安全。尤其是很多外地的小伙伴，因为像八角刚介绍的，他们来到我们草原上，我们草原上比较空旷嘛，他的这个就是这个是就是白天开的话，它视野可能会更广一点，不像在大城市它有一些这个遮挡物，可能就是对于一些驾驶员来讲，他真的是这种油门踩到底的。到了晚上的时候，大家可能要知道，我们草原上就是经常路这个过马路的时候，它会有一些这个牛群呀、羊群呀，包括马这样的一些小动物们的出现，所以说这个车速一定是要控制好。尤其这个夜间行车，因为草原上的这个道路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走在这个省道吧，就是它都是这种双向的车道嘛，就夜间有的时候它会迎来一些这个汽车，比如说这个对方的车它是开着远光，这个就会影响大家的一个视线，造成这个安全隐患。所以说夜间行车其实还是有一些这个就是危险在里面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又不能够去避免不在晚上开车。八角，我们如果说在晚上开车的话，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呢？
1: 那么首先的话，咱们驾驶员夜间行车 首先从这几点咱们

0: 可以提前规范自行车和应急处置，提前预判，咱们就提前预判和严控咱们这个车速，驾驶人就在夜间行进至牧区、乡村、山区路段时，主要是降低车速，保持一个安全的行车速度，杜绝闯飙车等行为，时刻观察路两侧的农田、林地、村口路段，提前预判动物横穿的风险，做好随时减速避让的准备，做到规范使用咱们的灯光，减少盲区，夜间行车要合理配合就使用灯光，无对向来车的时候咱们就开咱们那个远光，如果发现对面来车了，咱们会车的时候要使用近光，跟车时及时切换成近光，比如说晚上有些司机看到前面有一个灯光好的车，我要跟着他，你不能说在后面一直拿远光照着对方，在车后跟着，咱们要保持安全距离的同时呢，切换成近光，也给人减少不必要的那个什么晃眼啊等现象，切勿长时间的与使用这个远光照路面的植被，时刻就切换强光刺激的，导致呢动物啊受惊或者忽然从路面的窜出来，
1: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长时间的去开一些这个远光，或者说是你这个灯光比较刺眼的，这个车灯比较刺眼的话，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路边会有什么，除了植物还会有一些小动物啊，它会藏在这个草丛里面，是吧？
0: 对对对，因为这咱们草原大家都知道，草原路两边的草比较茂盛，因为它下完雨以后雨水都会积到路两侧的草地里，所以说路边的草比较茂盛，动物啊比如说牛羊马都爱吃这个路两边的草，所以说呢咱们驾驶员格外要注意，比如第三样就是冷静处置，杜绝就误操作，夜间行车突然发生就是牛马羊等牲畜或者小动物横穿马路，首先原则就是保人保车，然后径直急打方向，紧急抱死刹车，控制好车速，将损失呢降到最低点，不能说因为你路面窜出个羊突然一下猛打方向，导致更严重的事故，所以说咱们驾驶员一定要冷静，比如说你实在是躲不开了啊，没办法躲开，要躲开的话发生更严重的后果，比如说翻车呀，或者是下路机这种情况下，咱们是稳住方向踩刹车，
1: 就车子它的车速最终控制到哪就算到哪吧，是吧？
0: 对对对，因为咱们要是因为车上的人和车什么把事故的那个损失
1: 降到最低哈，
0: 也对，首先咱们就要保住人，
1: 还有就是我们在这个驾驶的过程当中，其实一定是不能够分心的哈。有的时候这个驾驶员，我还是觉得可能他的一个是心理承受能力，或者说他这个驾驶技术是有待提高。比如说同车的人，他会跟他说，哎，你看旁边哪个这个草真好看，然后突然我看哪个小动物，他可能就是分心的那一两秒，然后就发生事故了。就我们还是要专心致志的去开车。
0: 对对对，一定要保持注意力集中。就是在夜间，尤其是在夜间，咱们就尽量是不要玩手机
1: 啊，
0: 不接打电话，是吧？咱们保持注意力集中的驾驶，这种的肯定是对行车安全是有很大的帮助，
1: 没错。我刚刚在这个节目的上半段当中，因为这个每个月的月初，它会有一些这个新规出台，影响我们的生活嘛。其中就是从6月1号开始，就是新出台的这个疲劳驾驶的一个新的规定。就是过去我们说认定疲劳驾驶，它只是一个驾驶的时长，但是现在不是了，它会从一个全维度的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考虑，比如说你的这个 就是生活的习惯，你的这个日常的饮食啊，包括你的一个生活的维度、生理的状态，你头一天是不是有饮酒呀？或者说你头一天是不是有一些这个身体不舒服？比如说我们知道有的时候不舒服会吃一些这个感冒药嘛，它的有一些这个药物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助眠的成分在里面。如果你吃了它之后，就会有那种晕晕沉沉的感觉。还有就是头一天是不是有一些这个参加一些娱乐性的活动，就是休息的比较晚呀？其实这些全部都从六月一号开始归纳到我们的一个。就是疲劳驾驶的范围之内了，而不单单只是说你从你的驾驶时长来看，就大家我觉得在这个驾驶的过程当中，就是保证一个合理的驾驶、安全的行驶，这不仅是关乎到自己的一个生命安全，甚至关乎到几家的一个这个就是和谐这样的一个健康发展。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去谨记哈，刚刚这个八教给大家提到的，就我们在草原上如果夜间行车的话呢，一定要注意的几项这个事项。八教，那如果我们说晚上比如说突然有事儿就要停车的话，需要停车，我觉得夜间停车还挺可怕的，因为它毕竟它的光线不是很好，它不入白天嘛，如果我们夜间要停车的话，需要做到哪些这个注意事项呢？
0: 对，就是咱们夜间行车完车辆，比如说去发生事故或是故障时候，一定要停车是吧？
1: 嗯，
0: 这时候咱们要牢记，一定要是车靠边，人撤离，完及时报警。
1: 嗯，
0: 同时打开车辆的双闪，哎，告知后方来车方向说，哎，给后方来车一个警示。同时呢，将车辆携带的反光三脚架。大伙都知道，就咱们你车后备箱，有个反光三脚架，
1: 嗯，
0: 就车一般都是在车辆那个备胎和它俩是在一起的，一般情况下是，把这个三脚架要摆在车后方，晚上到一般都是150米以上，夜间，那白天的话，咱们是一般都是50到100米都可以，根据路况不同，咱们就可以摆设了。
1: 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这个路途当中就是出现了一些状况，或者说发生了交通事故，我们还是一定要及时的去报警哈，然后我们的人撤离到最安全的一个地带，对吧？就是在所有的这个无论是车呀，是牲畜呀，还是我们的一个这个就是整个的一个大的物件当中，我们的生命是最宝贵的，一定是先保命的哈。八教，我其实在今天跟您连线之前，我自己做了一个小小的功课哈。就是我搜了一下，就如果说我们晚上走夜路的时候，因为可能对于一些新手来讲，或者说是不经常跑夜路的朋友来讲，就是他晚上不知道该走什么样，比如说晚上我们要走灰色的路是安全的是吧？就很多朋友可能晚上会觉得，哎，这个亮光的地方是不是好走，但实际上如果晚上我们去走亮光的地方，有可能它是是不是有水呀，或者说是一些这个有这个就积洼的地方是吧？它不是我们正常的一个行驶的一个路况是吧？
0: 对对，
1: 嗯，
0: 完后，咱们这个放这个咱们三脚架的，主要就是避免发生第二次的，
1: 所以我们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就是有一些这个交通的小知识，大家一定是要谨记在心的。八教，我们说这个天气越来越好了，很多朋友来到草原上旅游，如果我们的朋友来到了苏尼特左旗，您作为我们这个交通管理者，也作为我们这个东苏旗的这个朋友，给大家一些好的建议吧。来到我们东苏旗，给他们一些一个是邀请，一个是给他们在这个路途上一些好的建议。
0: 好的。因为我们苏尼特其是扬名天下苏尼特羊肉的原产地，欢迎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和旅客来到我们苏尼特左旗观光旅游，然后从我交通管理者的一个角度给大家提几点意见啊。
1: 好，
0: 就是来到苏尼特左草原苏尼特左旗草原旅游和观光旅游时候，咱们要注意，第一是注意车辆的油量和电量还有车辆的保险，大家要看一看，还要检查车辆的轮胎，车辆的轮胎你看看归不归气，有没有被扎的可能，这些都要检查，然后是行驶在路上要控制好车速，因为刚才咱们主持人也说了，咱们草原是路宽，没有像城市那种的
1: 遮挡物哈，
0: 对，遮挡物，特别一条路一直 简直直行的话，几公里甚至几十公里全是直路，
1: 嗯，
0: 那样的草原天路。我提前做好天气的预判。
1: 嗯，
0: 你看看头一天一定要看看，哎，村级厕所或者西蒙地区的天气变化。从这几个点，咱们就提前要注意。
1: 嗯
0: 嗯，
1: 还有没有想和大家说的？
0: 因为我们村级厕所其实，在西蒙是西北，稍微西北西部方向嘛，是吧？
1: 嗯。
0: 西边是跟奥亮奥特和苏密特右旗接壤，南部是正向白旗、黄旗、蓝旗接壤，东部是跟阿巴嘎旗接壤，北部是与蒙古国接壤。
1: 嗯。
0: 特别，值得来观光旅游的好地方。
1: 嗯。我们今天通过这个连线和这个巴教做了一个简短的沟通哈，也希望后续如果有机会的话，能够把您请到我们直播间啊，通过这个坐在直播间里去感受一下我们就是通过电波和全盟的听众朋友交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也接受了这个巴教的一个诚挚的邀请哈，在这里呢也欢迎我们外地的小伙伴能够在我们草原上最美的季节来到锡林郭勒，来到苏尼特左旗去旅行啊，品品我们锡林郭勒，品品我们苏尼特的这个羊肉，感受一下我们草原人民的热情。那么今天我们和这个巴教的一个连线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报道哈和介绍，那我们就先说再见了。谢谢您，
0: 谢谢，
1: 嗯，好，拜拜，
0: 拜拜。

好，那我们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法治与生活的节目呢也要先暂时的和大家这个说再见了哈。我们今天通过这个上半段的这个常规的一个分享啊，新闻包括我们新出台的一些规定，和大家普及了这个交通安全方面的知识，以及涉及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法律条款。下半段的节目行程呢是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了解到了手边最新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也希望我们的法治与生活能够给您带去更多的帮助和参考。今天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下期同一时间和您不见不散。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2: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1: 有车时代邀您一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泉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直播的
1: 有车时代。
0: 嘿、hey,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王博。
0: 伴随这个阴不阴啊，阳不阳啊，这样的一个天气来说，我们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行程。本来早晨我看哈、还是一个大晴天，然后我还看了这两天好像是有雨的一个状态、然后呢我就说啊，然后让我老婆把车拿出来了，反正我说她早上开车去吧，然后呢发现了哈，过了一会儿突然下起小雨了。
1: 是，就这个天气真的是反复无常、因为六月份这个天气不是非常稳定，比如说可能在七月份八月份的时候咱们可能连续几天的高温炎热，但是六月份的时候可能会几天热几天凉、这也是我们这六月份的天啊，就是这样。
0: 对，所以说提示各位啊，及时关注到我们的节目行程，及时关注到我们的天气早知道、及时来关注到我们的这个天衣保暖的一个情况，这早晚还是有点凉的哈。
1: 对，
0: 那提示到各位哈，早晚咱是车上放件外套，中午呢可能稍微暖和点还 OK 哈。那今天在这一小时当中节目行程，首先来关注到我们的天气早知道，最后呢是整点资讯当中萌内资讯板块节目内容，以及我们的公告信息、城市音乐漫游，还有我们的汽车资讯。那闲话少叙，稍后呢来关注到我们的天气早知道。

0: 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1: 天气冷暖早知道，咱们呢首先来关注到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邦各主要路段多云见晴， G303 路段、 S222 路段、 G510 路段、 G239 路段、 S304 路段、 G1013 西林浩特以南路段有分散性小阵雨，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出行时呢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2: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西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来关注到4号白天至5号白天，全盟多云见晴，西林浩特西部、安巴嘎旗大部、苏云特左旗东部、正强白旗、泰普四旗、正蓝旗多轮线有分散性小阵雨，四级偏北风。再来关注到5号白天至6号白天，全盟多云见晴，西林浩特大部、乌拉盖东乌中近旗、西乌中近旗、安巴嘎旗北部有分散性小阵雨，四五级西北风。
1: 那么最后呢，再来关注到的是西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首先呢，来关注到的是巴音胡硕镇多云见晴，3到16度；乌里亚斯泰镇多云见晴，5到17度；巴勒格尔高勒镇多云见晴，4到16度；比利古台镇小雨，6到16度；满多拉图镇小雨，8到17度；二雷浩特市多云见晴，7到19度；塞安塔拉镇多云见晴，7到18度；喜马拉格镇多云见晴，5到16度；绵阳图镇小雨，3到15度；宝昌镇小雨，3到15度；上都镇小雨，4到16度；多伦诺尔镇小雨，3到16度。最后呢，再来回顾到蒙福所在地西林浩特市区的温度。西林浩特市小雨，5到17度，舒适度指数0级，感觉舒适。以上呢是全部的天气预报内容。稍后呢来关注到的是整点资讯当中蒙内资讯板块内容。

好的，各位，整点资讯一起来关注到萌类资讯。6月3号，2026年度锡林郭勒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讲大赛在锡林浩特圆满落幕。锡林浩特市公安局选手范宇晨的宣讲作品《警徽要北疆同心聚合力》，锡林郭勒超高压供电公司选手刘鹏前的宣讲作品《同心筑梦齐奋进，银线连心要北疆》，双双斩获本次大赛一等奖。

再来关注到西蒙一至五月审批和准备案项目共计614个，总投资共计658.7亿元。

0: 再来关注到近日锡林郭勒博物馆联合西蒙公会推出科普公益社教活动，活动贴合青少年认知特点，涵盖奇幻科学、 魔幻秀、星空主题、科创实验、创意手工实操、古代天文学知识科普等多个特色板块，打破传统教科的单一授课模式，将抽象的科学原理、天文知识融入生动有趣的互动体验当中。
1: 再来关注到近日TAP4期东郊全民健身活动中心西山体育公园正式建成并免费对外开放，为本地群众休闲健身提供了便利场地，也为外地游客增添了休闲游乐的新场景。

再来关注到 6月2号， 一辆满载55个集装箱的中欧班列经2连浩特铁路口岸出境， 开往波兰马拉舍维奇。 这是今年以来经2连浩特铁路口岸通行的第2000列中欧班列。 截至6月1号， 2连浩特铁路口岸中欧班列运送货物19.37万标箱， 182.66万吨， 同比分别增长 10.94% 和 27.46%。

来关注到盟内资讯板块的最后一条信息。6月7号至6月9号，锡林浩特市天安公交公司推出高考爱心护考免费乘车服务。锡林浩特市高考考生凭准考证原件可免费乘坐该公司运营的所有常规公交线路车辆，不限乘车次数，不限出行站点。那么以上呢是盟内资讯板块的全部信息，稍后呢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

0: 家人们注意了，9月1号开始，内蒙古自治区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正式实施了。这新规一落地，咱手里的电动自行车该去哪儿登记上牌，咋登记，该上什么样的牌照，用不用交保险，这些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呢，今天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去了解。
1: 尊敬的电动自行车车主您好，您可以就近到车辆管理所、交警大队岗楼、派出所以及电动自行车销售处办理电动自行车登记并取得牌证。如您的电动自行车最高设计时速小于等于25千米每小时，整车质量小于等于55千克，额定电压小于等于48伏，属于电动自行车，不需要考取驾驶证。如您的车子最高设计时速大于25千米每小时，整车质量大于55千克，需要考取相应的驾驶证方可上道路行驶。下面简单为大家介绍几款常见的电动摩托车。这款车型是咱们常见的电动轻便摩托车，需要考取 F 证。这款车型呢是咱们常见的电动摩托车，需要考取 E 证。这款车型呢是电动三轮摩托车，需要考取 D 证。最后，为了保证您的安全，我们鼓励您骑乘电动摩托车时佩戴安全头盔，不超员不超载，遵守交通规则，做文明合格的驾驶人。
2: 音乐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存在，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

0: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城市里林林总总，
1: 林林总总，
0: 过客匆匆，
1: 过客匆匆，
0: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2: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1: 再两分钟，
0: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1: 如何聆听，
0: 该如何聆听，
1: 如何继续，
0: 该如何继续，已经完全不重要。欢乐调频，和你一起城市音乐漫游，
1: 城市，
0: 城市。

0: 其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0: 那现款的宝马 i3 呢，于2022年的3月份在国内上市，采用到了与燃油版的三系相同的设计。那该车型呢仍然是采用到了后置的后驱，并且呢还去提供到了空气悬架，既保持了宝马一贯的这样一个操作性，还提升了一些乘坐的舒适性。
1: 对，那么目前在售宝马 i3 提供了 eDrive35L、 eDrive40L 耀夜套装和 eDrive40L 耀夜运动套装三个版本。那 CLTC 续航550公里和625公里，零百加速6.2秒和5.6秒。
0: 是的，那现款的宝马 i3 停售也是一个抄底的好时机啊。那目前现款的宝马 i3 的官方售价是27.8万到33.8万，而终端经销商的报价呢，起售价格却只有20万元左右。
1: 哎，
0: 也就是便宜了7-8万这样的一个好的抄底好时机啊。
1: 对，确实这家价格挺香哈。
0: 嗯
1: 啊，当然了，宝马 i3 全新的这个长轴版也更值得期待。那当然，您说如果想是说，哎，我打算买这个品牌，然后呢又觉得这个车我不买新款也可以，那这个抄底时候，那您觉得非常合适的话，那可以不妨来关注一下这台车哈。
0: 嗯，
1: 那新款呢基于宝马新时代的 NK 平台所生产，外观、座舱都采用了宝马最新的设计语言，引入了800伏的架构 ，WLTP 的工况将超过900公里，那10分钟可以补能400公里。实现全方位的一个产品迭代，索性就是跟上一代产品压根没任何关系了啊！
0: 哎，确实就是整个一个翻新啊。
1: 对，
0: 那下一台车呢？再关注到近日呢，海外的媒体曝光了一组疑似宝马 iX5M 的原型车的路试谍照。
1: 嗯，
0: 那新车呢，并未采用到了一个宝马新一代的车型当中的极为夸张的一个前格栅设计，而是从该车硕大的一个轮毂啊、低扁平的一个轮胎啊和大尺寸的刹车卡钳判断呢，该车将会是一款高性能的车型。
1: 哎呦，那来看看具体信息。外观方面的话，这台车前脸和此前曝光图片是有较大的区别，这次曝光车辆的前格栅和大灯造型是较为的保守，但是下包围设计了大面积的进气口，那它的线条棱角是比较分明的。那车身侧面呢，搭载大尺寸的五辐轮圈，配备的是低扁平比的米其林的 Polisport 轮胎，那同时采用了通风盘式的刹车，搭配大尺寸的前卡钳。
0: 是，那车尾的伪装呢是更为严密了，但仍然可以辨别出新车呢并没有是采用到时下最流行的贯穿式的尾灯。那尾灯组呢在尾门的中部中段啊，在当前的市场当中呢具有一定的辨识度了，因为现在呢咱们风靡全国的还是这个贯穿式尾灯啊。那此外呢，突出的扰流板还有棱角分明的后车窗以及呢内凹式的车牌区域，构成了简洁却不失运动感的一个尾部的设计。那目前 iX5 的 M 的动力参数尚未公布，不过呢参考是这个咱们之前的 EPA 文件当中披露的 iX560 的一个数据呢，它是搭载了147.8千瓦时的电池组，采用到了双电机四驱布局，最大功率呢是424千瓦，最大扭矩是来到了805牛米。那在此基础之上 ，iX5M 的性能表现有望超过采用到 4.4T 涡轮增压发动机的燃油版 iX5M。
1: 对。那来看看下一台车的具体信息。近日从相关渠道获得一组全新奥迪 TT 裸车的一个测试谍照，那么这台车正在使用保时捷纯电718的车壳进行动力测试。那结合此前消息呢，将会在2027年的德国，也就是柏林格霍夫工厂进行生产，并有望在同年进行发布。
0: 哎，是的，那关注到其他方面的一些信息啊，首先看到这台车的外形是非常帅气的啊。
1: 对，
0: 通过这台车的一个谍照来看呢，测试车型在纯电的718基础之上加宽了轮毂，那这也是预示着将会有更宽的一个轮距啊，轴距则会保持一致。预计呢，它在动力方面也有采用到纯电718的一个低功率的版本，并且依旧会配备到800伏。那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全新一代的718将会同时拥有纯电和燃油版本，不过预计全新的奥迪 TT 呢仅会提供到了纯电动的版本。
1: 嗯，那具体看看外观，那预计新车价格率会保留奥迪的这个概念车的设计风格，灵感来源于1936年的一个奥迪 Type C 和2004年的第三代 A6 车型。前脸采用较多的垂直元素，还会配备电动的可伸缩硬顶。那关于新车的更多消息，请各位持续关注到我们的有车时代啦。
0: 嗯，那下一台车型关注到，日前呢，新款的领跑 C10 试车亮相了。那新车呢，是依旧提供到了增程和纯电动力，前脸大变样了，内饰也换新了，配置也升级了，动力和续航表现呢也更加优异了。新车呢将会于6月16号，也就是12天之后啊，正式的上市。
1: 对，我们来看看外观。那新款的领跑 C10增程和纯电采用相同的设计风格，

0: 那新款的车型呢，前脸是大变样哈。那新车引入了全新的分体式的车灯设计，日行灯变得更加的平直，大灯组呢，独立于两侧。那纵向的布局，前包围保留进气格栅，车顶呢继续提供激光雷达。
1: 是，那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的一些信息，在车身侧面呢，新款车型与现款车型保持一致，不过呢，换装了全新样式的五辐轮圈，继续呢采用到了隐藏式门把手呢。那车型的尺寸方面，新车的长宽高分别为4米749、1米900、1米680，轴距是来到了2米825。相比于现款车型来说，车身的车长呢是增加到了10毫米啊，其他是保持不变的。那新车呢仍然是采用到了5座的布局。
0: 对，那么在尾部和现款车型保持一致，依旧是贯穿式的尾灯设计，基本和现款车型保持一致。那新车的外观新增了叫做云锡金的一个车色。那么再来看到其他方面的配置，那么内饰呢新增了这个叫做砂岩棕的内饰色，整个内饰是重新设计了，延续简约化的设计风格基础上更加具有层次感了。门板呢也加入了新的装饰。那新车方向盘采用了全新的双色设计，质感更加出色，引入了 HUD 的系统，中控屏的尺寸变得更大了。那车辆的前排两个座椅加了腿托、腰托，可以实现一键躺平功能，后排还新增了小桌板以及中央可伸缩的杯架。
1: 嗯，那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的信息啊。刚才这些车型其实在内饰方面其实都是够用的啊。那看看在动力方面呢，新款的领跑410的增程车型依旧是搭载了1.5升的增程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仍为70千瓦，电机最大功率呢从170千瓦提升至了200千瓦。
2: 嗯，
1: 那最高车速呢是180迈 ，WLTP 的 TC 的一个工况呢，纯电续航呢是190公里。那现款车型的 WLTC 的一个工况纯电续航呢是140公里，续航也是得到了一些提升。那纯电的车型电机功率同样是得到了一些提升，搭载了单电机，最大功率呢从此前的170千瓦和220千瓦提升至了230千瓦，也就是配备到了一个磷酸铁锂电池组。
0: 对，那来关注到我们半点前的最后一条信息，来看看这台车，就是在昨天6月3号啊，从相关渠道获得一组吉利银河品牌旗下紧凑级 SUV 新款的银河 E5 的路试谍照。作为一个年代改款车型，主要针对了细节进行了调整。那作为了解，现款车型呢一共有6款配置，售价区间是10.98到17.98万元。
1: 嗯，那由于呢此前曝光的一个车型呢，针对于车头进行了一些较为严格的伪装，那预计在造型细节之上带来一些调整。现款的车型参考一看，那它的这样一个采用到了封闭式的前格栅啊，搭配了两侧狭长的灯组，整体营造出较为年轻的一个视觉的感受。
0: 嗯，那么来到侧面，隐藏式门把手还有花瓣型的轮圈和现款车型保持一致。尾部方面呢，这款新的银河 E5 呢采用贯穿式的尾灯组，下方是吉利品牌的 logo， 那么适当会丰富它的尾部的视觉层次感。那尺寸方面呢，它的长宽高是4米615、1米901、1米670，轴距是2米750。
1: 嗯，在内饰方面同样是维持到现款车型的一个主体的设计风格，10.2英寸的液晶仪表同时呢采用到了2.5K 分辨率的15.4英寸的悬浮式中控屏。那中控屏呢将内置到了 Flyme Auto 的车机系统，符合年轻用户的用车需求。那么其他配置方面呢，该车将配备到手机的无线充电等实用性的一些配置。
0: 嗯，那再来关注到这台车动力方面啊，参考现款车型，搭载最大功率218马力的前置的永磁同步电机，那么峰值扭矩320牛米。电池方面配备到的是一个神盾短刀电池，提供60.22千瓦时、68.39千瓦时两种规格，对应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分别是530和610公里。那以上呢是在半点之前跟各位来分享到的汽车方面的简讯内容，同时提示到驾驶员朋友，路途之上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保持车距。
3: Aloha， Hello， 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在城市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让您的爱车用灯光说话。
4: 绿色低碳，全面小康，我们在行动，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从你我做起，从每天做起，节约能源资源，节约每滴水、每度电、每张纸，节约粮食，倡导光盘行动，践行绿色消费，优先选择绿色产品，去超市自备购物袋，外出自备水杯。 选择低碳出行，优先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出行，减少污染产生，减少燃放烟花爆竹，分类投放垃圾，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多使用节能产品，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共同守护蓝天、碧水、净土，保护环境，人人参与。您做的每一分改变，都将为生活点亮绿色未来。
2: 开车时间电话等于酒驾。

0: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

0: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半点过后的汽车资讯，来关注到我们的信息。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王博。
0: 来关注到手边的信息，来看看这台车哈，预计应该是要花两天时间，因为这是两台车的一个对比了哈。十万级的家轿，咱们该选谁？在十万元左右的这样一个紧凑级的这样一个市场呢，新能源已经占据了半壁江山了。哎，这燃油车当中，咱这中国品牌也是各自发力，百花齐放。然而，浏览近一年的这个销量榜，传统销售选手这个轩逸还有速腾，哎，这些车型仍然是经常是名列前茅啊，并在近期呢公布了新一代车型，尤其像这个前几个月。刚刚上市的这个大众速腾 S， 着重呢也是提升了辅助驾驶还有车机互联的能力，而早一个月上市的15代的这个轩逸啊，同样在上述两个方面进行了明显的加强。那既然老对手之间的较量还能继续，那么手握10万块钱左右，那这两款车到底该选谁？今天这期节目啊，速腾2026款的 S15 1.5升的精英版和轩逸的2026款的1.6升 CVT 的科技版进行对比，希望能给大家选车作为一点帮助吧。
1: 是，那么来关注一下本次选取的两款车当中呢，速腾 S 的定价是104,800，那目前呢官方优惠至了92,800元，那轩逸的指导价格是104,900，参考咨询本地的一个门店得知呢，该车正以9.49万元的一个一口价来销售，那这两款价格呢在上下的浮动也就是2,000元左右，也就是说这两款车型的这个价格是基本上一致的啊。那么看看外观当中有什么不一样，首先呢看到在外观之上呢，这个速腾的 S 非常中庸简洁，这一眼就能看出是一辆大众车，而轩逸呢则是一改往日日产车的一个往日的设计风格，显得更加凶狠和凌厉的一些，甚至是有一些陌生，就感觉整个这个车身的这个所有的设计都变了啊。
0: 那么其他来翻看这台车的一个速腾 S， 来看到它配备了单目的前方感知驾驶辅助摄像头啊，配合了这个

0: IQ Drive 的一个辅助驾驶系统，能够实现 L2 级的驾驶辅助，拥有并线辅助、全速的自适应的巡航、车道居中的保持、倒车车侧的一个预警等不同的功能。
1: 是，那虽然说这个轩逸的车身长度更加短了一些啊，但是得益于其更长的一个轴距，视觉效果上反而是变得更大了一些。那轩逸的一个侧身的一个线条是略带溜背，那速腾 S 呢则是经典的一个三厢车的造型，整体看起来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0: 对，
1: 那速腾 S 的一个车身尺寸呢是4.702×1.815米加上1.484米，轴距是来到了2.688米。那轩逸车身的长度是略短了一些，为4.656米、1.825米、1.448米，但是2.72米的一个轴距呢，反而是要比速腾 S 更加长了一些。
0: 对，那其实这台车其实给我们一个感受还是非常不错。错的哈，那两车呢都标配了16英寸的轮圈，其中呢速腾 S 可花费2000元选装17英寸哈，反正有钱咱就能换更大一点的轮圈。
1: 对，
0: 那速腾 S 在订车程序当中默认选装是价格200元的非尺寸的全备胎啊，非全尺寸的备胎。那至于后备箱内，而轩逸仅仅只配备了补胎工具，压根连备胎都没给咱配啊。
1: 哎，对，那速腾 S 的默认的轮胎尺寸呢是205×55226，而16那选装17英寸的这个轮圈之后呢，升级为25×45R17。那轩逸呢，全系统是搭配到了205×60R16的轮胎。这两款轮胎当中，其实相差的这个尺寸来说并不大啊。
0: 对，那么两台车呢都采用了贯穿式的这样一个造型的尾灯，但是发光单元并没有真正的连在一起哈。其中速腾 S 是由于这个版型的差异，仅在顶配的300TSI 的豪华版上配备了完整的贯穿式的尾灯，轩逸采用了发光单元当中中段的一个这种设计风格，点亮之后还是很有辨识度的哈。
1: 那再来看到内饰方面啊，那首先呢，速腾 S 提供到了黑橙内饰，那速腾 S 还提供到了一个黑灰的内饰啊，两款内饰。那速腾 S 内饰采用到了时下主流的一个简约风格，功能控制啊集中于中控屏幕当中。那轩逸呢，则是保留到了空调控制的实体按键，整体的内饰造型来说并加偏的稳重了一些。那么来到车内呢，两车的内饰风格截然不同，速腾 S 的内饰简约而且设计的非常的干净啊，可以选择黑橙或者说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黑灰的配色，那整体的效果相较于轩逸来说更加变得年轻活力满满了一些，这与两者在外观之上给我们的一些印象是截然相反的。那速腾 S 的中控屏幕尺寸是12.9英寸，搭配到10.25英寸的液晶仪表，轩逸呢则是选择到了使用两块尺寸均为12.3英寸的屏幕，将中控屏幕与液晶仪表组成了双联屏。
0: 哎，那就是假的一个双联屏啊。
1: 哎，对，
0: 那两车都配备了双区的语音识别，搭载各自的车载的一个智能系统。轩逸使用高通骁龙8155的芯片，配合12+128GB 的一个存储空间，保障车机系统流畅性。那速腾 S 仅仅也只有在顶配300TSI 的豪华版当中配备以上的配置。那我们今天说到这期节目当中，对比的精版仅仅只提供了6+64GB 的车机存储空间，有一种什么感觉哈？就是你拿了一个 iPhone 的13，跟你过去的 iPhone 8P 来对比。
1: 是，确实这两种差距实在是够大的、啊、
0: 确实
1: 那再来看到车机互联和智能化啊，是两年本次更新的一个重点的项目。那两者呢均能够通过双区域的一个语音识别完成对基本控制的一个功能。那整体来说呢，轩逸的车机配置更加高了一些，而速腾 S 呢则是通过 AI 语音识别模型在语音控制方面呢专属的提升了一些。
0: 哎，那其他方面呢，像这个速腾 S 已经全面换装了这个旋转式的这种的电子怀挡，而轩逸则是采用相对传统的机械的换挡机构，这个看各位的取舍更喜欢谁了哈。那两车在中岛的前端都留了这个无线充电位但是今天这期节目涉及的版型呢都没有配备无线充电的功能。那充电接口上，速腾 S 的前后排各有两个 Type-C 的接口，那轩逸仅仅只有前排提供两个这个 Type-C 的接口，所以说这个充电方面的话，可能是这个我们说到这个速腾 S 可能会更 出彩一点啊。
1: 哎，对，那再来看到座椅和空间方面的一些信息啊。两款失败车型当中呢，速腾 S 的座椅采用到了一个仿皮的包裹，那轩逸的座椅呢材质则是织物的材质。那两车前排座椅的一个调节方式相同，均为主驾、前后、靠背高低六项可调，副驾呢是四项可调的一个手动调节。
0: 嗯，那速腾 S 的一个后排座椅支持46比例的放倒，轩逸的后排座椅则是无法放倒，两车均没有配备后排的一个中央扶手，这个确实是哈，都有一点自己的小短板哈。
1: 对，
0: 那轩逸更长的轴距为后排乘客提供了更为宽敞的腿部空间，但是头部空间啊，由于车身高度上的劣势，表现来说确实不如速腾的 S 啊。
1: 是，那动力和底盘方面，首先呢，1.5升的自然吸气发动机加上6AT 的变速箱，最大功率呢是110马力，峰值扭矩141牛米，这是速腾的一些我们的数据啊。那确实，它这样的经历多年的考验的成果，也是以今天标准来看，数据来说并不亮眼，但是呢，胜在非常的省油，而且非常的耐用。那剩下的我们的轩逸呢，是来到1.6升自然吸气发动机啊 ，CVT 的变速箱，最大功率135马力，峰值扭矩呢是159牛米。
0: 嗯，其实平心而论，这套动力是难以提供任何的驾驶乐趣。你要说拿这个车，你说，哎，我跟我哥们儿这个车
1: 飙一下，
0: 比一下，飙一下。那虽然说咱们不提倡这个比和飙哈，但是人家车都拐弯走了，你还在这嗷嗷踩油门呢啊！
1: 是，
0: 哎，这确实挺闹心啊。
1: 嗯，
0: 但是人家确实是，你说你哥们儿哈，这确实冲啊，车冲，但是它不一定有你车省油啊。咱们这个有一点还是比较占优的啊。
1: 是，
0: 胜在这燃油经济性。速腾 S 这个 WLTC 的综合油耗是6.06升啊，轩逸实拍车型呢 WLTC 的油耗是5.88升。在42.2迈的均速下，实测油耗是5.53升，再结合两车的定位还有底盘这样搭配，反而是非常的稳定优先，完全是够用为本的这种务实方案。
1: 是的，
0: 哎，今天这车反正说到哈，这俩车现在是有点不分伯仲。
1: 嗯，
0: 哎，你是你追我赶啊，我前你后，哎，这个来不断的争先。那么到底这两款车，如果您就是不纠结这个车的话，您打算去买哪一台？我们先放在这儿哈，把这个谜面先放在这儿。那如果感兴趣，明天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我是阿诺，
1: 我是王博，
0: 我们明天再见。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老公，搬了新家后，咱家的水费可比以前省了不少啊。
2: 那可不，新装的感应水龙头、增压花洒和节水淋浴器都是高科技产品，省水省钱，那可是立竿见影啊。
3: 老张，今年这浇地的费用你省了这么多，有啥秘诀呀？
4: 我呀，用了平移式喷灌机，比慢灌用水省了一大半呢。
5: 智能马桶比传统马桶节水超50%，滤管技术设备水分利用率达90%以上，工业循环水处理系统通过过滤膜和智能监控实现冷却水重复利用，可使石化行业节水40%。合理使用节水设备，进一步提高节水效率。
6: 节约用水，科技先行，科学节水，共创未来。
7: 在黄河臂弯环抱的河套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8: 爷爷爷爷，刚才电视里说咱们河套成了节水型示范灌区了。
9: 节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漫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抓家才能吃饱喝足，再还能变花样了。
10: 周叔啊，您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60%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8: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河套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10: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9: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7: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核桃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上描绘绿色发展新图景。
11: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12: 2040年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17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13: 350万。
14: 400万。
13: 450万。
14: 500万。
3: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9: 因为他们以为水永远用不完。
0: 我们曾以为取之不尽的，也许将成为奢侈品。现在节约的每滴水，都是在改写将来的结局。
5: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集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州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西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

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时光的年轮在渐行渐远，书籍是岁月留下的深深车辙，我们追寻着古今先贤的足迹一路前行。习近平总书记说，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卡莱尔说，书中横卧着整个过去的灵魂。此时我捧起一本书，带你穿越古今，遇见圣贤，见你未见之志，解你未解之惑，品你未品之美。此刻时光书馆正在为你读书。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哈。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千兆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播出。那么在每天下午一段读书时光，时光书馆今天继续开馆。各位好，我是苏雅。节目行程首先来关注天气哈。我觉得天气真的蛮凉的，但是我上班来说发现呢，我单裤已经对付不了了，我又开始穿秋裤了。但是我发现单位的小朋友这个还在穿这个是吧，短裤，两个季节的人呢。然后呢这个天气啊一起来关注一下。之后呢为各位送上到的依然是我们的闲的玩笑的分享，还有就是时光之味的文章内容，希望各位继续锁定。音乐之后马上开启今天的行程。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好的，下面一起来关注西林郭洛蒙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蒙多云见晴，西林浩特西部、阿布嘎旗大部、苏尼特左旗东部、正镶白旗、泰普四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分散性小阵雨，偏北风四级。明早八点至六号早八点钟全蒙多云见晴，西林浩特大部、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阿布嘎旗北部有分散性小阵雨，西北风四五级。继续来关注西林郭洛蒙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西林浩特小雨，最高气温17度。巴彦胡硕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6度。乌里亚斯泰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7度。巴勒格尔高乐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6度。别里古台镇小雨，最高气温16度。马努拉图镇小雨，最高气温17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9度。三克塔拉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8度。新卯拉格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6度。明安图镇小雨，最高气温15度。宝昌镇小雨，最高气温15度。上都镇小雨，最高气温16度。多伦诺尔镇小雨，最高气温16度。继续来关注西林郭洛蒙4A 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小雨，最高气温15度。贝兹庙小雨，最高气温17度。蒙古汉城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6度。乌兰舞台景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5度。乌拉盖九曲湾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5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4度。乌拉盖野狼谷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3度。泰普寺御马苑小雨，最高气温14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9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8度。多伦湖景区小雨，最高气温15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雨，最高气温14度。回顾蒙府所在地西林浩特市，西林浩特小雨，最高气温17度以上啊。你看最高温没有超过20度的，最低温呢在0度哈，所以说这个温度降的还是蛮厉害的，舒适度指数0级，感觉舒适。最后关注西林郭洛蒙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全蒙各主要路段是多云见晴天气。G303 路段、S222 路段、G510 路段、G239 路段、S304 路段、G1013 西林浩特以南路段有分散性小阵雨。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继续关注来自中国天气网全国天气介绍。今明天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雷雨天气哈，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所以大家外出如遇强对流天气，需要及时的进屋内躲避哈。南方六号前后呢，将再迎新的一轮降雨过程，局地是有暴雨的，所以需要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外出注意交通安全。受降雨影响，北方多地呢天气很清凉哈，但是华南的闷热天气持续，多地未来3天仍有高温，需要注意防暑。首先呢，我们看到昨天北方啊，像东北仍多降雨，南部地区雨势比较强，同时南方的降雨进入到核心的影响时段。那今明天受高空冷涡影响，东北、华北、黄淮等多地呢是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同时随着冷空气南下，南方的降雨核心区会有所南压，降雨逐渐的减弱。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东北地区东部、江南、东北部、南部、川西高原南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北部、西部、台湾岛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其中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湖南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北部、云南南部、西藏东南部、台湾岛南部部分地区暴雨或者大暴雨。明天东北地区东部哈，华北中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及新疆的西南部、西藏东南部、陕西北部、四川南部、云南北部、贵州东南部、台湾岛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其中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东北部、山西中部、河北南部及福建南部、广东东部和中北部、江西南部、广西北部局地暴雨或者大暴雨。未来一段时间南方的降雨依然比较频繁，六号开始暖湿气流的这个再度增强吧，之后还有冷空气南下，就形成了切变线。学地理的我现在有点忘了，但是大概的应该是想得起来，南方会迎一个这个降雨过程，这切变线好像一个坡面迎坡，就是大概这个意思吧。六号到九号的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正好覆盖了高考全程，这些地方部分地区的降雨有所重叠，还需要警惕叠加降雨的致灾性。
但是感觉每年高考很少就是不下雨，反正锡林郭勒盟每年高考多多少少都要下一点哈。说完了这个雨水之后，来说一下冷空气哈，不仅给东北华北多地是带来降雨，还带来了明显的降温。未来一周呢，东北一带的最高气温将较常年同期持续，我们这边也是持续偏低的，大多也在20到25度左右，就是体感非常清凉，就屋里更凉的那种感觉。大城市当中，哈尔滨今天最高气温降至了21度，最低也只是10度出头，凉意显现哈，所以大家要关注气温变化，及时的增减衣物。在南方多地，未来三天闷热不下线，江南南部到华南一带高温天气频现，广州、福州、海口今天可能是集体站上了高温线了，再加上湿度较大，天气闷热，外出活动需要及时补水，谨防中暑。南北两重天呐。

0: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果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拥抱世界，感知美好。
1: 每一本好书都希望遇到与它同频共振的人，时光书馆来牵起你和好书的缘分，
2: 搭建起找到彼此的桥梁，为我们拓展认知的世界，也为书本拓宽影响的边界。
1: 时光书馆，开馆读书中。
3: 每每开卷，总像打开一扇奇妙的门，进入作者的世界，来一趟最经济的旅行。一书一世界，一语一天堂。那些优美的文字带给我们的不仅是流金岁月，百态人生。让我们一起在书中坚定信念，昂扬斗志。

好了，今天继续来分享第十五章，闲的玩笑第十五章哈。回到家，杜太白放下对春芽、巴黎、刘小凤关系的不解，开始考虑自己的难题。他掏出手机给田锦绣打了个电话。腊月三十晚上是守岁的时候，他想与田锦绣一起守岁。所谓守岁，就是年三十晚上家里人待在一起，包包饺子，吃吃饺子。腊月二十三是吃饺子的时候，年三十晚上也是吃饺子的时候。吃过饺子，嗑着瓜子，一起看看电视里的晚会，熬到深夜十二点，听到电视里的人在喊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舞台上敲起新年的钟声，这一年就算过去了。杜太白想着。两人一起包饺子吃饺子，热气腾腾，有个融合的气氛。一起守岁，听过钟声，过了深夜十二点，夜深了，自然而然也许两人能住到一起。自两人闹起矛盾，近一个月没在一起住了，中间也见过几面，都是浮皮潦草。浮皮潦草的见面在第一反应和层面游走，无法缓和矛盾到解决矛盾。而住在一起就不一样了，有了肌肤之亲，深入到事物的本质，也有话好说。解决矛盾，气氛和前奏也是很重要的。腊月二十七那天，杜太白想利用春节达到这个目的，被田锦绣的前夫给搅和了。现在想利用守岁补上这一刻，他过节的，提出年三十一块守岁，理由也能光明正大。这时想着，如果跟田锦绣一块守岁，包饺子的材料还没准备呢，吃饺子之后嗑的瓜子还没准备呢。春芽刚才问过年的东西备齐没有，不想起田锦绣没大留意和在意，想起田锦绣知道年货还是没备齐。包饺子就需要去肉铺买肉，去菜市场买韭菜或者茴香或者芹菜。如果肉铺不给绞肉馅，回到家还需要剁肉，然后剁菜拌馅和面擀皮儿，接着才能一起包。如果田锦绣答应过来守岁，他需要马上出门去肉铺和菜市场买肉买菜，捎带买些瓜子儿。电话里也问一问，大年三十两人守岁，他想吃什么馅的饺子，他想吃什么就买什么肉，买什么菜，包什么饺子呗。电话打通，没想到杜太白刚说一块守岁的事，田锦绣一口回绝了。守什么岁啊，各过各的，别瞎跑了。杜太白愣在那里，啊，大过年的一个人待着多冷清，麻烦。杜太白退一步说，你要嫌麻烦，我可以去你那里吗？你想吃什么饺子，我拌好馅和好面提过去，咱俩一块包。哎，你别过来啊，我不在家。年三十你要干嘛去？你别管，有事。杜太白不知道田锦绣是赌气呢，还是年三十夜里真有事儿。如有事儿又不在家，他能去哪里呢？会跟谁一起守岁呢？但两个人还没有结婚，他并没有追究这事的权利。杜太白接着又想出一个理由，试图挽回局面。啊，主要是一个人守岁喝点酒怕喝大。过去两人在一起吃饭，喝起酒来，田锦绣总是唠叨。少喝点儿，少喝点儿，劝他少倒点少喝点的人，就是从心里关心他的人。这也是杜太白想找对象的原因之一，想找一个人在身边唠叨的原因之一。田锦绣能说出这话，也是他找田锦绣的其中一个原因。没想到田锦绣听了这话，反应也和平日不一样，爱大不大吧，就把电话挂了。他不愿意一块守岁，杜太白也无法勉强。看来大年三十儿他只能一个人守岁了。虽然说一个人过年，年夜饭还是得吃顿饺子，不然不算过年啊。但他一大早从延津赶去自封，又从自封赶回来，奔波一天，身子有些乏了。去自封是为了要账，账要的又不顺。如果和田锦绣一起守岁，他能提起精神。现在一个人过年，他便没心思再包饺子。于是穿上羽绒服出门，走到十字街头，到一家便利店买了两袋速冻饺子。看来啊，他就是大年三十吃速冻饺子的命了。还不单是吃速冻饺子的事，无法跟田锦绣一起守岁，看来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还得另找时机。怕的是矛盾越积越重，时机会越来越难找。小白鼠的风波给小猫起名字，
虽然都

黎呢？蒸发了，连他在哪里都不知道，更别说守岁了。女儿纽约大年三十儿并没有给他打电话，他不打电话就是没有跟他一起过年的打算，他肯定是跟他女朋友一块守岁了。纽约不给他打电话，他也不好给纽约打电话让他赶过来跟他守岁。如果让纽约跟他守岁，等于强迫纽约，强迫纽约以纽约的性格也不会赶过来，等于杜太白自讨没趣。大年三十儿一个人跟世界断了联系，杜太白突然有了岁月沧桑的感觉。看来啊，人还是群居动物啊，看来孤独不是书本上的名词，它就是一个现实，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回到家奔波一天，杜太白肚子饿了，他也没心思煮速冻饺子，打开电视机看连环节目，也看得无情无趣。这时他突然想起一个人，可以去找他，两个人一块守岁，度过这个难熬的跨年。此时此刻这个人也是一个人待着，而且在一个地方固定不动，去了就能找到，他就是田锦绣他爸田守志。田守志瘫痪了好几年，在养老院住着。田守志有两个女儿，大女儿是田锦绣，小女儿叫田锦芳。田锦绣在盐津待着，田锦芳十年前嫁给一个做小家电生意的人，跟丈夫去了深圳。五年前田守志患了脑动脉硬化，接着又脑出血，成了植物人，住进医院。田家并不富裕，在医院住不起单间，住的是八个人一间的大病房。大病房里患各种疾病的患者都有，就田锦绣一个人是植物人。植物人有植物人的好处啊，一天到晚躺在床上安静。盐津人爱看戏，病房墙上的电视里从早到晚都在唱戏。这天晚上家人们病人们哈又在看戏，这出戏是喜剧，丑角在舞台上蹦蹦跳跳嘻嘻哈哈，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大笑是一阵儿接着一阵儿。田守志突然爬起来把电视关了，这叫唱戏吗？这叫胡闹台。这可把其他病人吓了一跳，这明明是植物人咋突然复活了呢？田守志唱了一辈子戏，是戏把他从植物人状态唤醒，唤醒他不是这戏唱得好，而是胡闹台。这胡闹台是句盐津话，意思是啊，这戏唱得毫不着调，胡球唱。接着也会延伸到生活中，说这人办的事儿毫不着调，也叫胡闹台。感谢胡闹台、胡球唱和毫不着调，硬是把田守志从植物人的状态给唤醒了。但他脑子醒了，腿脚并没有醒，或者说腿脚就醒了一回，爬起来关电视那回，接着腿脚又昏睡过去了，田守志开始瘫痪在床。好在啊，他瘫痪的只是下半身，上半身的头、嘴、脖子、胳膊、手都能动弹，除了下床困难，其他方面还能自理，醒了就没必要住在医院，家里无人伺候他，田锦绣和田锦芳姐妹俩就把他送进了养老院。养老院就是养老，不用花医疗费，倒是比住医院少了一多半的费用。养老院每个老人住的倒是单间儿。田守志年轻的时候在盐津二夹弦剧团是唱武生的，田锦绣当年去二夹弦剧团唱戏也算是女成副业，不过呢她没学反串唱武生，唱的仍是青衣。田守志当年唱起武生，撩起弦子转着舞台，能连着炫出三十多个。除了唱武生，田守志也唱红脸。田守志是破锣嗓，当武生翻跟头行，本不适合开嗓，但是他用力嘶喊，沙哑的破锣嗓中唱出了一种大漠荒野的路数，大风中沙石荆棘滚过来，另开一种气象，算是夫妇为证，大家也爱听。大家爱听小桥流水，也爱听粗狂和凛冽。他唱响的一出戏便是阮氏三雄，在阮氏三雄中他扮演活阎罗阮小七，摇着船上台，头戴斗笠，身挎腰刀，开腔唱调。爷爷生在石阶村，秉性生来要杀人，英雄不会读诗书，不怕朝廷，不怕官呐。声嘶力竭当中，斗笠上的红缨随着唱腔能直立起来，霸气逼人。春燕他妈

小蒯当年就是他的徒弟，那个时候还是小蒯呢，也跟着田守志演阮小七，但是他只学了皮毛，没学到精髓。小蒯能唱出粗狂和扁裂，还不到大漠荒野的境地。田守志唱戏也落下了病根，说话平常到这个关节处哈，一时表达不出来，就会像戏里的阮小七一样，哎呀呀呀呀一声，接着摩拳擦掌。小蒯到老蒯，生活当中到了关节处也爱哎呀呀呀呀的叫板，做出摩拳擦掌的动作，也是亦步亦趋哈，从田守志这里来的。田守志在养老院躺了几年，耳朵又聋了，这时呢他还会说话，跟他说话他用手拢着耳朵，啥呀，指着自己的耳朵，聋了。窦太白跟田锦绣谈恋爱之后呢，跟田锦绣去养老院看过田守志几次。头一回去养老院，田锦绣指着瘫在床上的田守志对窦太白说，我就不该管他。窦太白问，为啥？得病之前他把家里的好东西都给了他二妞，哼，现在他二妞在深圳快活，把不死不活的一个人扔给了我，你说气人不气人？窦太白知道田守志聋了，顺着田锦绣说，嗯，气人。当时窦太白刚跟田锦绣谈恋爱，啥话都顺着田锦绣说。田锦绣，我小时候家里好不容易吃一顿饺子，桌上剩个碗底，我要夹饺子，他用筷子挡住我的筷子，你等等看二妞还吃不吃，你说有这样当爸的吗？没有，是个糊涂人。田锦绣指着窦太白对床上的田守志说，看人家都这么说。田守志躺在床上闭着眼睛没有任何反应，窦太白看田守志听不见，顺着刚才的话继续说，我说的还不止这个。啥意思？我说的是你爸和你妹两人都是糊涂人，看我好欺负，都在装糊涂。田守志还是闭着眼睛没有反应，待田锦绣提着暖瓶去水房打水，老头突然睁开眼睛对窦太白说，情况不是这样。窦太白吃了一惊，啊，您老耳朵不聋啊？啊，有时聋有时不聋，听好话时聋，听坏话时不聋，对吧？田守志说，啊，也不完全是这样，还是年纪大了听话不真儿。二妞也没有不管我，她几次让我去深圳我不愿意去，主要是我不愿意死在外地。懂，窦太白说。田守志又叹气，哎，老而不死是为贼啊，难听话聋不聋的，我只能听着呢。去过养老院几次，窦太白发现他跟田守志倒是说得着，说得着不是说两个人之间有多少的共同话题，而是说起一个话题，不管共同不共同，田守志都能说出话题背后的道理。田锦绣在的时候呢，窦太白顺着田锦绣说，田锦绣离开的时候，他和田守志说他们之间的话。这种情形被田锦绣发现了，田锦绣说，嘿呀，你对我爸不错呀。啊，谁家都有老人嘛，背着我你都跟我爸说什么了？没说什么呀，就是家长里短的，对我爸好就是为了跟我啊。哎呀，你不要想的这么多嘛。事后想想，他对田守志好，大概也有田锦绣说的这些因素吧。不是因为田锦绣，他和田守志不会有这么多必然的联系，没有必然的联系就不会有这么深入的交际。接触田守志一部分原因也是为了和田锦绣好。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也是话题背后的道理。田锦绣嘴快，但有时说的是实话，但是实话难听啊。好，就先说到这儿吧。

0: 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时光深深浅浅，世事茫茫，光阴有限，闲来近处，且将诗文入心，听一章归来未晚，品一篇湖海茫茫，逢时欲尽拾翠寻芳，悠游闲岁月，品书度时光，时光书馆，时光之味，暖文。

今天分享这篇文章，名字是莫言。当有人不尊重你时，记住六个字，你就赢了。文章作者月月。古尊素语当中，素语论录当中还有一段话，实乃处世之大智慧。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听过，说世间有人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误我、骗我，如何处置乎？只要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与人相处，收获赞美、喜爱的同时，就一定会有人对你厌恶、嫌弃。因为人心难琢磨，众口难调和，欲令世人皆悦且敬，难以哉。但别人怎样对你，终究是别人的事情。尊重你也好，贬低你也罢，修好己身，强大己力，才是书写精彩人生的正解。正如莫言说的那样，马不与牛争快慢，日不与月争明暗，夫不与妻争输赢，兄不与弟争脸面，妻不与妹争温暖，爷不与孙争清闲，朋不与友争人缘，师不与徒争活干。你我皆应学此态度，做到不理、不说、不争，你就赢了。不理，一笑置之。人为何会痛苦呢？不是执念太深，想得太多，纠结太久罢了，也不过如此嘛。他人的一句讥讽，便欲以百句刻薄回之，岂知此举反使自身戾气腾腾，遭一次冤屈，心中委屈难以释怀，徒增怒火与愤恨。被冷遇一回，便是要冷漠疏离，却未曾想关系愈发僵化。到最后，你根本不是跟事儿过不去，而是跟自己过不去，何必呢？比起纠缠不休，其实你有更好的选择。不理会、不在乎，便是最狠的报复。这不是懦弱，更不是无能，而是明了内心后的豁达与磊落。世间纷扰，非声音洪亮者即有理，有时沉默反而是最好的回击。常与同好争高下，不与傻瓜论短长。烂事之终局，烂人之品格，皆非你所能改变，何不调整心态，学会不理，放下纠结已久的，忘掉执着痛苦的，再回首时，轻舟已过万重山。不说，沉默是金。自古以来，多言多败，话语有时如剑，伤人于无形；有时似刀，割裂情感之线。更有甚者，一语不慎，坏事连连。所以，诸多言语若言出无意，则不如缄默。一个人遇到事，学会表达是成长，但懂得咽下才是成熟。这让我想起了作家冯唐讲过的一个故事。他说有一次啊，他与友人一起到茶馆品茗，喝茶间呢，老板自诩自家茶叶之优秀，说外面的茶叶都是比不得的，言辞间尽显自豪。殊不知冯唐身边的友人才是真正的茶叶大王。自建国以来，大陆最好的普洱茶和乌龙茶都长期控制在这位友人管理的公司里面。有人完全可以当面揭穿老板的吹嘘，但他却始终笑眯眯地看着，笑眯眯地听着，一句话不说。他的沉默不是不敢戳穿，而是洞察事情之后的淡然。他深知与人相处，影响感情的事不说破，令人难堪的事不揭穿。留一份体面给别人，就是留一份尊重给自己。正如《增广贤文》当中所说，话到嘴边留半句，事到临头让三分，饱经世故少开口，看破人情淡点头。成年人的世界，沉默往往胜于千言万语，更能维系人际之和谐。时间久了，你就会发现，诸多话语可省则省，诸多言辞无需多言，诸多谈论多说无益。以沉默之心淡看世间纷扰，方能领略人生之美，求得内心之安宁。三，不争以退为进。纷扰尘世中，人们常被各种纷扰与争斗所困，似乎每一步都要奋力前行，每一言都要力争上游。然而真正的智慧往往是不争。以退为进，这既是一种淡泊明智、宁静致远的哲学，更是通往内心平静与人生成功的独特路径。想当年，越王勾践卧薪尝胆，退居一隅，却最终打败吴国，成就霸业。正是因为他明白，一时的退让并非失败，而是为了更好的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许多成功的企业家也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他们不会因为一时的得失而斤斤计较，而是着眼于长远，通过退让与合作实现共赢。古语有云，天道无私，利人而不害，圣人无为，成事而不争。不争并非消极避世，而是对世事的一种深刻理解，犹如流水绕石，不强求执行，选择顺势而为，最终汇成江海。又如山间古松，不与群木争高，却以其坚韧与沉静独领风骚。在这样的心态下，我们便能更好地专注于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成就自己的非凡人生。请学会让步，不争输赢，收获内心的安宁与自由，人生路上必然宁静且精彩。特别赞同一句话，说人无法支配自己的命运，但可以支配自己对命运的态度，平静地承受落在自己头上不可避免的遭遇。普通人的出生、遭遇、经历其实相差无几，真正拉开差距的唯有我们对待生活的方式。愚者苦苦执着，智者选择淡然。我们无法左右风云变幻，但可以调控内心的情绪起伏。我们无法选择生命的轨迹，但可以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若世间无净土，则修炼一颗宁静之心；若所求未得，则学会释然，让心灵得以自由。唯如此，走过半生，内心依旧清澈如初，笑对人生困苦磨难。听一首歌吧，给自己的歌，来自于李宗盛的。太深奥的歌我还真是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哈。但是我觉得说的真的挺好的。我们确实没有办法选择生命的轨迹，但真的是可以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我们可以就是说没有办法支配命运，但可以支配自己对命运的态度。你的处事方式就是你的生活方式吧。好，今天就分享到这儿吧，希望。

0: 一句话，一本书，潜心阅读，不争朝夕，读书不止，思想无界。
1: 书是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知识的大门。读一本好书，如同与一位优秀的人交谈。
2: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智慧，读书是人提高修养的一个重要途径。

0: 倡导全民阅读，享受阅读快乐，让阅读成为一种时尚，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1: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西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嘚儿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
3: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4: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3: 以后注意点儿。
4: 一定一定。
5: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4: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5: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4: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5: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6: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7: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6: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7: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1: 先生，早上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2: 要能镇定安神的。
1: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2: 还要神清气爽的。
1: 柠檬汁。
2: 还要精力充沛的。
1: 那咖啡。
2: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1: 明白。打开 FM 大牌驾到，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3: 1, 2, 3, 4。
4: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来到旅行四季，这里是西蒙柔美广播直播节目的播出时间，北京时间的16:04，问候大家，我是主持阿蒙。您正在收听到的波段呢，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调频97.5兆赫，以及汉语综合广播调频99.4兆赫。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4号哈，很多朋友呢可能已经是感受到了周末在向您招手了。没错，那明天呢就到达芒种节气了。那么在今天呢，我们也稍微的感受到了一些气温的波动哈，提醒大家一定要在外出时及时关注我们在交通广播和汉综合广播为大家实时提供的天气资讯啊。那节目呢直播的过程里，这个天气资讯也是随时插入的，所以说有任何情况一定要通过广播最先了解到详情。那么我们的节目呢在今天也是满满当当为大家安排了不同的时段不同的内容，接下来呢就和您一起哈先睹为快。

先听为快，先了解一下。好，第一站行程呢是延续昨天的话题哈，六月份开始了，很多朋友说哈，这个夏天呢有了一些盛放的感觉，那么最应该去哪儿旅行呢？我们给大家列了一个清单，这个清单呢非常的有意思哈，它呢让我们避开了暑期的人潮，向外走一走，既能享受到恰到好处的温度和鲜艳的美景，而且呢还能够感受到不同的山水诗篇。比如说昨天呢和大家聊到了北方的山水草花城，那今天呢将和大家揭秘的是六月的山水花果城，南方也有份儿，而且呢吃的很好。另外呢还有的就是一些可能从另外的角度出发的人文自然的一些分享，比如说一些民俗节庆哈，如果说想要去赶集赶节的话，那么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了解到最新的详情。第二站内容呢是我们今天的主打环节，主推环节哈。很多朋友说呢，咱们的主推环节不是耳朵想旅行吗？并不是这样，我们呢也会在近期哈邀请各个旗县的文旅方面的负责人和专家，以及哈那些热衷于文旅推广事业的推荐官走入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九九四新闻会客厅。今天呢我们要电话连线到的是阿巴嘎旗文化旅游局的副局长刚兆日格，刚局呢会在节目里啊和大家具体说一说2026年我们去到阿巴嘎旗，除了感受到黑马之乡的一份曾经的名号，那么是不是还能够有其他的一些全新的玩法？没错，文旅的打开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哈，文化加旅游哪个都不能少。好了，那全程收听的过程里呢，大家可以通过下面的方式来和我保持联系哈，您可以拨打通往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是0479821395，同时呢也可以来直接关注我们西蒙荣媒聆听这个微信公众号，包括稍后我们的九九四新闻会客厅哈，大家想认识一下刚局没关系，一会儿就会出现刚局的画面，那么你也可以去直接的感受一下阿巴嘎旗的壮阔美丽和热情。那么充满活力的各个旗县呢也会以一个不同的方式登录我们的节目，如果您是旗县的朋友，一定要为家乡哈多多的出力，多多转发，多多点赞哟。好，稍后的直播不要走开，精彩马上继续，在公益广告信息之后为大家送出的是第一站行程，耳朵想旅行。

0: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淑女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养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的？
0: 为每一天涂上你的色彩。
2: 低碳生活，共筑文明。垃圾不落地，城市更美丽。减少使用塑料袋，绿色低碳更环保。树立绿色环保观念，城市因你文明美丽。
3: 春和景明，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6: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7: 海南，我来了！
8: 欢迎来到海南。
6: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8: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6: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9: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6: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0: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6: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管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寂静山林，还是布鲁塞尔的宫殿，或者澳大利亚的黄金海滩。

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旅行箱，我们一起呢去远方旅行。欢迎各位关注西慕容媒广播节目旅行四季，我是主持人阿蒙。我们的第一站行程呢会接续昨天的话题，和大家来介绍耳朵想旅行的行程。那么它有一个有意思的主题哈，就是六月最应该去哪里旅行。我们呢把它分为三个格局，昨天呢讲了北方的山水草花城， 今天呢继续来去南方看一看，也去那些过节的南方看一看。首先啊，南方确实是在山水方面还有自己的秀丽，比如说第一个啊，我们推荐的地方就是江西的武功山。那说到武功山啊，它最吸引人的呢就是在五月底六月初的那片铺在海拔1600米山顶的10万亩的高山草甸。 那么这在世界同纬度的地区呢，都是属于罕见的哈，所以在这个地方您会看到云海日出还有星空，它们轮番上阵。尤其啊，这10万亩的高山草甸和连绵的峰峦相映，形成了独特的南方高海拔草原奇观。那么如果有一天你的南方小伙伴告诉你说我们这里有草原，不要去嗤笑人家，他说的是千真万确的，因为他可能来自于江西武功山。而且呢，每年的3月中旬开始哈，武功山的草甸就越过了冬天， 开始返青了。在4月底呢慢慢变绿，到5月份大部呢已经是绿了90%以上，而在6月份到8月份正式变成了绿色的海洋。那么说到武功山啊，很多朋友可能觉得说江西的名山很多，比如说庐山哈，多少名人还有墨客哈为它纷纷折腰。那么武功山好像近期也有听到，那么它到底给我们带来的震撼是怎样的呢？ 首先哈，说到这个武功山呢，其实您最需要了解到的是，这个地方呢，它不是以山的高为著名，而是呢，它以它自己的雄浑的气势和周边的一些多海拔、多景色而著称。那么它和

千年的。比如说呢，很多的朋友可能看到一些这个名录哈，比如说中国国家地理，它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收集，叫做中国十大非著名山峰啊，就叫做低调藏山海，惊艳见人间。那么所以呢，很多朋友呢可能喜欢徒步的会选择这个地方，因为它这个草甸啊踩上去非常的舒服，而且呢这个地方呢它也逐步的发展成一个文旅的新地标了。很多朋友呢去到江西旅行哈，他已经不再拘泥于说只看庐山的高和险，而是愿意去征服更多的那些有云海有日出的那些让你心心念念的梦之故乡。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强度下哈，武功山应该会成为更多的徒步爱好者的首选。如果说您想去山水之间的话，来江西武功山欢迎您。好，再来说说水哈。那说到北海湿地，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了解哈？北海湿地呢是源于第四纪，也就是约60万年前的周边火山喷发，强烈喷溢的玄武岩熔岩流堵塞了下游的大盈江河谷，积雪而成，变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火山堰塞湖，那么就是云南的北海湿地了。那说到这个云南的北海湿地哈，需要和大家说到的是什么呢？它呀在6月份呢会有大片大片的草甸飘在上边，就像绿色的地毯一样哈，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景观。哎，如果说呢武功山的这个草甸是斜斜而上的，那么我们刚才提到的北海湿地哈，它就是山水相映，绿草成荫，漂浮在湖面的火山灰还有一些有机物质哈，为这样的一个绿色的浮毯植被形成了良好的机制，各类的草木植物的种子呀就在飞鸟和风的传播下共同构成了植物生存的苔草的浮毯。而且呢经过了数十万年的生长哈，它已经结成了厚实的漂浮水上草垫，一根竹竿搭配几米见方的草垫即可载人载物。所以呢很多人啊在当地呢就干起了这样的营生，干嘛呀？拉着游客做草牌。那么在这些草垫当中哈，还生长着各类的一些珍稀的动植物，它们相互交织，也形成了一个丰富多彩的自然景观世界。很多朋友可能会玩这个自然微景观哈，就是小小的微景观，弄一个小玻璃盖，里面的放自己喜欢的一些像苔藓啊，还有一些小生物啊等等。其实呢大自然它就是一个大的植物缸，而我们就在其中扮演着自己的一些角色。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说到的初夏的北海湿地哈，它给我们带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首先呢很多朋友可能了解到，刚才提到我们说这个北海是云南，但实际上呢它属于什么呢？腾冲市。那么说到腾冲哈，很多朋友也知道哈，这里呢有火山的进化，也有自然的鬼斧神工。那么在这里呢你会看到温柔的山野画卷，空气呢也是透着湿润啊，负离子特别高。很多朋友呢想来这里呢就随手拍个大片，感觉自己就是摄影家了，对不对？而且呢当地啊有很多好玩的地方，比如说呢你把它认证先要记住哈，它是4A级的国家级的重点湿地景区啊。这个说到湿地哈，咱们锡林郭勒盟也占一席的这个位置哈。但是不一样的是什么呢？刚才提到北海湿地哈，它的这个是浮毯草牌，包括徐霞客啊，明朝的最著名的旅行家、旅行博主哈，他曾经呢在这个地方驻足考察，并且呢在徐霞客游记当中呢留下了生动的记载。而且呢当地哈还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保护的鸟类啊，比如说青头潜鸭，还有呢一些可能哈珍稀物种，我们现在都叫不上名字，但是在国家的这些相对来说的一些名录上都是占有一席之地的哈。所以呢在这里北海知名的由来呢，一是说啊其位于腾冲城之北，且水面宽阔如海，所以叫北海啊，和这个广西的北海不是一个广西的北海啊，不是一样的。还有呢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当地呢有少数民族，他们有一些语言哈、会提到北海啊这样的一个谐音。所以呢当时徐霞客呢在这儿游览的时候呢，他把这个地方叫做什么呢？海子。海子是什么呢？就是湖泊。太好看了是不是？就是一个美。所以朋友们哈，没事干不要老想着说哎呀国外这里好啊哪里好，其实你知道吗，祖国的这个大好山河啊还等着你做开发呢。好，再来说说花儿，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下四川贾根坝的鹅色花儿。哎，贾根坝呢是川西甘孜藏族自治州专属的小众的花海圣地啊，主打一个清新。那每年的5月中下旬还有6月初的野生的鹅色花呢是非常好看而且浪漫的。那说到这个花朵哈，可能大家还要了解一下它的别名，我们先来说一下它的别名呢，叫做贡嘎海棠啊，贡嘎海棠啊。

这个贾根爸呢太厉害了哈，他粉白粉白的，这个花呢就长在山坡上，还有呢长在这个当地的藏寨的旁边，开得很密集，闻着很香。至今哈，就是我也是阅香水无数的女性了，但是我很少见到说有这样的一个花朵大爆发的这样的一种香味，非常的非常的美啊。而且呢有一个网络上的说法哈，非常的文艺，叫做万万次的春和景明，说的就是川西的鹅色花海。哎，真的，那鹅色花呢，它是川西高海拔地区特有的花木，在别的地方嫁接不了。藏语呢叫做鹅色啊，所以呢花语就是什么呢，素白纯净啊，不容我们去侵犯的那种不可亵渎的美啊。那鹅色花的花期呢很可惜是很短哈，它只有20天的盛放期，所以说呢转瞬即逝。所以啊，在贾根坝很多的鹅色花的这个树龄哈，已经是达到百年甚至数百年了，枝干呢遒劲苍老，花开时呢却

有一味药能救公子的命，它就在天山脚下，它就在川西坝上。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花啊，它呢就开在那些险恶的地方，只有这样的地方才是有双刃性的。天气很异常，但是它的整个的气候呢又适合这样的一些娇艳的花朵，可能能够治病，也可能能够救人。但是我觉得哈，对我们爱好文旅的朋友来说，爱好旅行的朋友来说，只要你拯救了我的眼睛，让我逃离这个城市的喧嚣，那就是救我一命啊。我们再来对标一下北方。昨天啊，北方里的它有木头，不是吗？哎，我们今天南方这边哈，给力的说的是果实啊，木树上结果实。我们来说一下江南的梅子，麦穗风里熟，梅煮雨中黄啊。北周的余姓啊，在《凤和夏日应令诗》当中呢，做了一个节气诗，说的是什么呢？物候之美啊，在这个芒种节气，麦子熟了，梅子黄了，江南雨季它也来喽。那么南朝呢有个梁元帝哈，他呢给自己呢专门写了一个就是朝代的这样的一个记录啊，这个记录呢名字还挺难听的，就是挺难叫的，叫什么呢？叫做转药转滋碗转。他里面就提到了说哈，梅熟而雨日梅雨，啥意思呢？梅雨或者是梅子的称谓呢，早在南朝的时候就有了。而且呢说到这里哈，大家知道扬州有个叫瘦西湖的地方，瘦西湖的梅雨天哈是非常漂亮的，就是它不像海市蜃楼让你摸不着，它是能看到的，伸手一抓一手水汽啊。尤其你看到三两丫丫在湖上漫步，你会发现你人不能破坏这个景观，因为你就是多余的，你只要用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去看就好了。所以呢，作为华夏民族最古老的水果之一哈，梅雨来了，梅子也熟了。这个梅子呢，被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的朋友们啊所喜欢。比如说呢，它开发出了很多的无限可能，从远古到现在没变过。比如说梅子它可以当调料啊，青梅口感清脆，古人呢甚至直接不洗抓来就吃。吃法是什么呢？南方朋友哈，拌着盐啊。为什么呢？就像很多朋友吃喝这个就是那个vodka 啊，它放一点盐哈，如果没记错的话。然后呢，这样的话可以消除这个涩味，对不对？没错。哎，这个梅子呢，当地人吃也是拌着盐的。而且呢，宋朝的时候哈，很多诗词里提到了，譬如说何物与农共醉眼，半黄梅子带红颜。哎，说的就是什么呢？哎，我们这个季节呀吃梅子是有一些色酸色酸的，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把它呢蘸一点香香的盐啊。这首诗呢出自于宋朝的陈克啊，也是经典之作哈，我觉得他应该是个美食家吧，写得这么美。所以呢，青梅佐盐是古代梅子最常见的鲜吃法。如果呢你去到南方的城市哈，人家说来个梅子喽，蘸一点盐巴哟，你不要觉得说哎呀好奇怪，没关系，这个已经不是什么历史之争了哈，这是一个舌苔还有味蕾自适应的阶段，去了您就熟悉了。啊，云南呢还有很多地方很美哈，我们再来说说下面的城市的选择。给大家推荐的是六月的绿枝小镇啊。绿枝是哪个绿？绿色的绿，枝叶的枝啊，好像这个小镇能拧出这个绿色的汁水来。它是云南的滇中隐秘的避暑秘境。绿野小镇呢坐落在云南省玉溪市的翼门县。很多朋友可能啊就是比较喜欢吸烟啊，有一款比较牛的牌子，就是鸿和集团出的这个玉溪啊。因为我的亲戚在云南已经是定居了啊，我们经常和他聊天，他就说云南啊烟草很出名，但其实云南的风景更出名。比如说国家工业遗址翼门铜矿哈，它的旧址之上呢就建了这么一个绿枝小镇啊，它是一个全新的小镇。这里呢被群山峡谷环抱，绿叶江穿城而过，而江水呢是碧绿清凉的，河谷呢又风大凉爽。据说呢夏季的平均气温还不超过25度。很多朋友知道啊，这个云南是很养生的。云南呢就是它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哈，就感觉它是春城嘛，就感觉每一天都像春天一样。除了人们的心情哈不容易波动，情绪稳定之外呢，他们当地哈就是一天可以经历一年四季，温度是恒温的。所以说呢，当地哈有一个非常好看的花，有这个地理爱好者、植物爱好者可以去拍一拍，就是绿枝镇的凤凰花。好，我突然想到了一首歌哈，《凤凰花开的路口》。没错，凤凰花哈，它又叫红花银啊，它是豆科凤凰木属的植物。而且呢，凤凰花呢是咱们中国厦门大学的校花，它的植株非常高大哈，20多公尺吧，树皮很粗糙，灰褐色的。

0: 树冠呢是扁圆形的，但是分支多，喜高温多日的环境，阳光一充足哈，深深学子心头那个火哟就开起来了。所以说呢，凤凰花呢是云南古城的一份限定浪漫，这份赏花的美景哈，你需要去查收一下。不远走，咱们就去云南看一看。好，另外呢，六月份呢还有一个节气，一个节庆不能错过哈。节气就是明天到来的芒种了。那么节庆是哪里呢？哎，就是端午节，它是夏天的仪式感的担当哈。而且很多的地方文旅呢，在端午节是最会整活的。我们来总结一下最后的一个资料，就是全国各地的端午节。据史料记载哈，端午节的时候呢，家家户户呢都会把女孩子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折一枝石榴花簪在头上，还会给他们啊戴上艾草，还有五彩绳。所以呢，端午节在很多南方和西南的地方呢，它又叫什么呢？女儿节。比如说哈，划龙舟、品粽子、悬艾草、系五彩绳、配香囊，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但是相同的是，人们对于现在自己已经过上的美好生活的期许。那在海南哈，端午节有用兰草、艾蒿等等中药煎汤沐浴的习惯，就洗个艾浴啊。这是因为海南呢，它特别热啊，去过的朋友都知道，多雨又潮湿，蚊虫又多。艾草、菖蒲等等草药哈，是用于浸泡或者煮以沐浴的，有一定的预防疾病的作用，也是图个好彩头。至于呢，像广东和广西哈，两广地区，端午节前后哈，南方的暖湿气流是很活跃的，与从北方南下的冷空气交汇，那么往往呢也会出现持续大范围的强降水。当龙舟天气来的时候呢，江河水位是迅速上涨了，就是划龙舟啊。在这里是一个比较好的环境条件，所以说呢，龙舟水还是华南地区端午节前后的一种自然现象。因为呢，广州这边哈，尤其呢，在这个端午天气哈，有很多的一些这个龙船手哈，都是赤步上阵啊，这个光着膀子甩开了，喊着号子，咱就是一个劲儿的向前冲。那除了我们俗知的刚才提到的端午节之外哈，还有广西毛南族的分龙节，哎，这也是一个少数民族哈。毛南族呢是咱们中国人口较少的山地民族之一哈，它是居住于广西的河池市的环江县。那么分龙节呢，它是广西毛南族民间最大的节日，就是在六月中下旬进行哈。那么过这个节的时候呢，毛南族的男女老少都要穿上节日盛装啊，自己的这个民俗服装哈，家家户户呢要蒸饭，蒸什么呢？五色糯米饭还有粉蒸肉。有没有跟我一样特别喜欢吃粉蒸肉的朋友？哇，我跟你说啊，粉蒸肉真的是南方那边做的超好吃啊，一点都不觉得肥腻。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它还有别名，比如说叫面面肉。其实它是属于赣菜系哈，江西菜系。因为我之前在江西读书嘛，我就觉得好糯，好好吃哦。但是呢，其实全国各地呢有很多的一些地方，它也会把这个粉蒸肉哈放在自己的这个啊节庆做一个很好的彩头，因为有菜又有饭啊。五彩缤纷的就是建设一下啊，就是感觉就是我们的家啊过得很美好，大家一起呢是风调雨顺。好，祖国大地之广，夏日的迷人，并不是我们简简单单哈做两期节目就能概括的。大家肯定呢也有很多想推荐的六月的旅行地哈，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旅行节目也会和大家一起来互动啊。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呢？旅行四季。所以呢，四季都要带您去旅行。那稍后呢，我们也会和大家呢一起进入到的是广告音乐放送，还有天气预报的环节。因为想要出去玩，首先还是要关注一下出行的天气情况。好，我是阿蒙，不要走开，精彩稍后回来。
1: 打开车窗，聆听生活，随时随地感受四季变化的韵味。交通气象，预知天气，方便。

好，一起走进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未来两天呢，我盟以多云天气为主，中东部地区呢有分散性的小阵雨，最高温度是在16度到22度，而最低气温呢是在4度到9度。在今天夜间，全盟多云渐晴，西北风2到3级。明天白天，全盟多云渐晴，锡林浩特、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阿巴嘎旗有分散性的小阵雨，西北风4级。在5号夜间到6号，全盟多云渐晴，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有小阵雨，偏北风4级。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其他旗县市区的天气变化。半夜胡硕镇有小阵雨，3度到15度；乌里亚斯泰镇有小阵雨，5度到16度；巴拉格尔高勒镇有小阵雨，4度到16度；比里古台镇有小阵雨，6度到18度；马杜拉图镇多云渐晴，8度到19度；二连浩特多云渐晴，8度到21度；萨塔拉镇多云渐晴，9度到20度；谢巴拉格镇多云渐晴，6度到19度；米安图镇多云渐晴，4度到18度；宝昌镇多云渐晴，4度到17度；上都镇多云渐晴，5度到18度；多罗纳尔镇多云渐晴，4度到18度。最后呢，我们回到锡林浩特市区来关注一下蒙府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渐晴，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6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有小阵雨，西北风4级，最高气温是1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多云渐晴，西北风2级，最低气温是6度。好，天气报呢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们节目的下半段时光。

0: 大千世界，繁华落幕，总有那么些人站在太阳的方向，身后的余晖蔓延开来。花花世界，步履匆匆，走过来过的人太多，总有那么些人仍定格在某个地方，思念之情逆袭而来。或许遇见是一种缘分，是开始，也是初恋的归宿。星光璀璨的夜，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谁，又或者正遇见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一个故事。其实人群中我看见你，今日我看见你在人群中。
1: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2: 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
3: 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致敬

我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时候，我还看到了你的微笑。当你在闪烁的星空下，当你伤口疼痛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总会让你觉得温暖。

交流、访谈，品味不同故事，杰出、平凡，你我皆是主角。994新闻会客厅，我在这里等你。

0: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九九四新闻会客厅，我是主持人阿蒙，这里是西蒙融媒广播直播节目旅行四季的播出现场。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通过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调频九十七点五兆赫以及汉族广播调频九十九点四兆赫向大家发送可爱的文旅信号。没错，这里的人非常可爱，这里的山山水水非常可爱，这里的草原呢也非常可爱。欢迎来到美丽可爱的锡林郭勒。那么近期呢，我们也是做了一个 文旅专题，因为众所周知2026年锡林郭勒盟在夏季的文旅盛宴即将启幕，很多的地方的文旅都是出了新招，出了新的花样，出了新的玩法。那么到底大家辐射到周边的旗县市区有哪些好玩的地方，有哪些您可能马上可以接触到的好地方呢？说到这里，我们的节目 专题节目来了。没错，这是专题，因为是我们西蒙融媒的总编室的影响，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新的启发。近期呢，我们会联系到咱们各旗县市区的文体旅游广电局的党组成员和局长们，一起呢来节目当中进行官方的推荐。没错，官方打卡官方认证一定是最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的是阿巴嘎旗文体旅游广电局的党组成员 副局长刚兆日格刚局来和我们的节目进行连线。我们也希望呢通过刚局在线的一些官方的推荐和分享，让更多的朋友呢觉得来锡林郭勒不虚此行，来锡林郭勒可以玩得开心，玩得快乐。那说到这里呢，接下来我们有请导播老师来为我们接通我们的热线，看看刚局是否已经守候在电波的那一旁。刚局您好。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
1: 我是阿布嘎旗文体旅游广电局的刚泽勒，非常高兴能通过锡林郭勒广播电台

0: 的电波，和大家聊聊天，分享一下我们美丽、热情、充满活力的阿布嘎奇。一提到阿布嘎奇，很多朋友首先想到的是黑马之乡，中国马奶之乡。没错，这是我们引以为傲的金字招牌。但我今天重点向大家推荐一个已经火遍我们当地，也值得你专程带孩子来体验的新地标，那就是孩子与马主题文化院。这座文化院是锡林郭勒盟首个集马文化传承、男儿三艺体验和亲子研学于一体的综合性草原文化体验基地。在这里，我们小朋友可以在马文化体验馆里通过互动展览了解8000多年马文化的印记，可以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骑上阿布嘎黑马，体验搏克、射箭，感受真正的蒙古马精神，还可以和家长一起动手制作小马具，模拟挤马奶，参加身兼手挑战赛和少年搏克赛。说完亲子乐园，自然风光更是不能错过。我们有以宝格达乌拉山为典型的火山地质地貌风景，是摄影爱好者的天堂，还有浑山大克沙地穿越环线，您可以驾驶越野车在沙海间起伏，看连绵的沙丘像金色的海洋，也可以随时停下车走进湖边的湿地，偶尔成群的候鸟和自由奔跑的黄羊，霍查阿瑙湖的落日绝对会让您流连忘返。除了玩和探险，咱们再聊聊吃。在阿布嘎奇有最地道的蒙餐美食，比如手把肉、蒙古包子、黄油卷子等等。再说到非遗，阿布嘎奇可是一座隐藏的宝库，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阿布嘎朝尔。接下来我们跟大家透透我们今年的旅游线路。一是我们将主打沉浸式草原康养新体验，把朝尔道音乐疗愈、此个石寮和黑马骑行健身结合起来，推出康养主线。第二是依托阿布嘎黑马品牌，正式启动黑马人养计划和深度研学基地，让游客跟一匹黑马建立长期的感情连接。三是今年将举办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夏季有蒙古马超级联赛、草原拿大木、广场文艺演出等特色的文旅活动，冬季有冬季马超以及查尔湖东部等冰雪活动。各位听众朋友们，阿布嘎奇27000平方公里的纯净草原已经备好了最鲜美的羊肉、最醇香的马奶、最动听的超耳道，还有那一群自由奔跑的黑马。无论你是带着孩子来亲自研学，还是约上3-5个好友来放松身心，或者是独自一人来寻找诗意与远方，阿布嘎奇都会展开怀抱欢迎你。这个夏天、这个秋天乃至冰雪覆盖的冬季，我们在阿布嘎奇等你，请您带上家人，带上好心情来听风、骑黑马、音策歌。相信我，这一趟旅行会成为你记忆里最闪亮的一页。谢谢大家，我们草原见。
1: 嗯，好，谢谢您啊、谢谢我们的钢菊哈，为我们带来的这一片非常辽阔的草原的感觉哈。光是听到了钢菊的声音，就感觉到咱们阿布嘎奇文旅啊，也是今年准备大干一场。那么我们挂了电话之后呢，和大家呢来细数几个亮点哈。首先就是中国黑马故土。中国马奶之乡就是咱们阿布嘎奇的金字招牌啊。那么在今天哈，我们还接触到了一个园区，那就是孩子与马主题文化院。那么说到这个文化院哈，我给大家做了一个小调查，它是咱们锡林郭勒盟首个集文化传承啊，就是马文化传承，还有像男儿三艺体验以及亲子研学游学于一体的综合性的草原文化体验基地。它在上个月，也就是5月30号已经全面开园了。那么很巧的是哈，联系到了负责人布赫老师，布赫老师呢近期刚好有空，那么在下周呢，我们会邀请布赫老师哈，带着孩子与马这样的一个文化体验的舒适的感觉，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为什么啊这个地方叫做孩子与马呢？其实呢，做了这样一个小调查呢，我觉得也很有这个帮助大家去了解周边的景色的一些这个意图，因为很多。

我总觉得哈，说孩子们如果能和大人们玩到一起就好了。我觉得阿巴嘎奇真的是首选，因为呢，从2025年7月份哈，它已经陆续开放以来呢，据说已经吸引了上万人次的参与。孩子们的笑声、歌声和马蹄声交织在一起，也成为了草原上最动听的乐章。而且呢，我刚才说到5月30号是正式全面开园，近期已经接收到了很多很多的一些游客的打卡，还有一些认可。所以呢，这个地方呢将成为阿巴嘎奇乃至锡林郭勒盟和内蒙古自治区的文化旅游新地标，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下。那么还有呢，除了亲子乐园之后哈，咱们阿巴嘎奇的自然风光也绝对哈是让大家不能错过的。比如说呢，咱们的浑山达克沙地穿越的环线啊，这个更是我们每年要提到的主题，大家可以自驾越野车在沙海间起伏。另外呢，无论啊您是专业的发烧级的越野玩家，还是说呢只是想带着家人边走边看哈，阿巴嘎奇都是让您流连忘返的。而且当地的草原蒙古包子、牛羊肉馅儿，加上当季的蔬菜和羊尾油，咬一口啊都是乌壤克羊的这个香气哈。还有就是白石就更不用说了啊，我们非常喜欢的策格马奶啊，很多人觉得这就是流动的可以喝的非遗，热腾腾的马奶，热腾腾的奶皮子，热腾腾的红白石，哎呀想到就美。另外呢，有喜欢音乐的朋友可以了解到咱们这个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蒙古族的朝耳道多声部的民歌哈，非常的悠扬。我们稍后呢也会给大家制作一条短视频，我们会切入到很多的这个朝耳道的一些音乐，和大家一起了解哈它背后的一些故事。总之哈，今年的阿巴嘎奇有很多的计划，比如说沉浸式的草原康养，比如说阿巴嘎黑马品牌黑马认养计划深度研学，还有呢就是丰富多彩的贯穿春季、秋季和冬季的啊蒙古马超级联赛、草原那达慕，还有冬季冰上赛马雪原摄影大赛等等。如果呢您觉得哈远方太远不愿意去涉足，那么咱们阿巴嘎奇欢迎大家，就像刚局刚刚提到的，带上好心情，听风骑马饮策格，这里的黑马特别的纯，相信我这趟旅行哈绝对会让大家不虚此行的。好，就在悠扬的歌声当中来结束我们今天的阿巴嘎之旅哈，凡事要去看一看才知道。那么如果大家要关注旅行的最新动态呢，不要忘记在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16点整关注我们的文旅节目旅行四季。我是阿蒙，在这里和您一起哈跨越山海，来一场千年的相逢。好，祝您晚安，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点八亿派奖来袭，三至七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三至七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三至六等奖提升50%，七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2: 锡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这里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超或悲伤，
1: 孤岛
0: 或温暖或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2: 音乐不停，快乐加倍，天天音乐节，你的点歌，你的故事，由我们为你专属放送。天天音乐节，今天想听什么？
3: 忙碌的日子里，需要一点音乐的温柔相伴。

我们过了多久没有在镜子里看自己，还把翻开小时候的日记，像是过了好几个世纪，我该要如何面对你，当我再次面对你，去讲述这几年发生的事，一点一点回忆我曾对你发过的誓。我说等我们长大了，我们势必会变得不一样，总是搬砖到深夜，为了建筑理想，每天的演出一场，有一个能睡的地方，日子能过就行了，这就是我的全部期望。

会有人来找我合照，我说真的好烦人，却会躲起来偷笑，好像 I already made it。 那个瘦小等我终于长大了，那么也许有一天我想会可以登上微博头条，再没人敢取笑我，说我是一个怪人，我用

谢。

0: 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塞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尝。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2: 锡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这是一个充满热情、活力与梦想的盛会，是一场属于我们所有小朋友的成长派对。在这里，我们将一起分享那些令人难忘的瞬间，见证每一个成长的脚印，感受生活的美好。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这成长的海洋中，勇往直前，无畏挑战。成长嘉年华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与感动。

晚上好呀，收听前亲爱的同学们、小伙伴们，欢迎大家准时来收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在每天晚上6点到6点半与小朋友们分享快乐的送给你们听的少儿广播节目《成长嘉年华》。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童姐姐，欢迎小朋友们来收听今天的节目。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开始出发喽！今天安排的是童话宝盒里面的小王子系列故事礼物，之后呢还有儿歌天天唱，今天也有一首好小孩的日记这首儿歌和小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小王子的故事越来越精彩啦，小朋友们如果这两天都有听的话，一定不要错过啦。让咱们首先来打开童话宝盒听故事吧。安徒生爷爷笔下的丑小鸭、打火侠、格林兄弟童话中的小红帽、白雪公主，还有皮皮鲁和鲁西西、怪老头、小飞侠，好多好多的童话故事陪伴了我们度过快乐的童年。童话宝盒把这些礼物送给爱听故事的小伙伴们。

0: 来自于未知的星球，经历了各种不可思议的历险。它来自每个人的内心，折射了我们生活和生命的本真。一个神秘的孩子，一部启迪心智的佳作，《小王子》。小王子，作者安东尼·德·圣埃苏佩里，演播李慧敏，带你开启冒险之旅。
1: 小王子说着，他探身朝星球的另一面看了看，他说：“陛下，那边也没有人。”“
2: 哎呀，那么你就审判你自己吧，这是最难做到的一件事了。审判自己比审判别人难得多哟。你若是能够公正地审判自己，那你就是一个真正的贤士。”“
3: 我到什么地方都可以审判自己，我不需要住在这里。”“
2: 我相信在我的星球上有一只老鼠，我在夜里听见它的声音。哎，你可以审判它。你每隔一段时间判它个死刑，这样一来它的生命就取决于你的判决了。不过每次判刑之后，你都要赦免他，要手下留情啊，因为这个地方就只有这么一只老鼠。”
1: 离开了自己的星球，小王子首先来到了一个有国王的星球。他听说国王要让他判小老鼠死刑，他急了。“
3: 什么？判死刑？我可不喜欢干这种事，我想我还是走吧。”“
2: 哎，不行不行。”
1: 但是小王子已经准备要离开，他不想让老国王难过，就说：“
3: 陛下，如果希望令出必行，一刻不误，那就请下一道合情合理的命令吧。比如说您命令我在一分钟之内必须离开，我认为这个条件成熟了。”
1: 老国王一言不发。小王子起先迟疑了一下，接着叹了口气就走了。国王可着急了：“
2: 哎，你别走，我派你担任我的大使。”
1: 他显出非常有权威的气派。小王子一路上自言自语：“
3: 哎呦，大人真古怪。”
1: 第二个行星上住着一个自高自大的人，他一见小王子，老远就大声地嚷嚷起来：“
4: 啊，一个崇拜我的人前来拜访喽！”
1: 在自高自大的人眼里，所有的人都是他的崇拜者。小王子说：“
3: 您好，您戴着帽子好古怪。”
1: 这个爱虚荣骄傲的人回答说：“
4: 这是向人致意用的，当人们向我欢呼喝彩时，我就举帽致意。可惜的是，从来没有人走过这里。”“
3: 什么？你说什么？”
1: 小王子没有听懂，爱

0: 御容的人向小王子建议说，你两手对拍，鼓掌吧。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短篇小说《小王子》，作者法国作家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演播李慧敏。稍后请您继续。

0: 小王子拍手鼓掌，自高自大的人庄重地举帽还礼。小王子想，这比访问国王有趣些。小王子又再拍掌，自负的人又举帽还礼。这样一连做了五分钟之后，小王子开始觉得这种单调的把戏没什么意思，于是他厌倦起来。他说，想要叫您把帽子放下该怎么办呢？这回呀，爱虚荣的人听不见他说的话了，因为这种人只听得进赞扬的话。这个爱虚荣的人说，你真的那么崇拜我吗？
1: 哦，崇拜是什么意思啊？
0: 崇拜嘛，那就是承认我是星球上长得最美、衣着最好、家财最富、头脑最聪明的人。
1: 可是，您的星球上只有您一个人呢。
0: 哎，请你帮帮忙，还是崇拜我吧。小王子微微耸耸肩，
1: 我崇拜您，这有什么能使您感兴趣的呢？
0: 于是小王子走掉了。他一路上对自己这么说，
1: 大人真是古怪。
0: 下一个星球住着一个酒鬼。这次访问时间虽然很短，却是小王子长久郁郁不乐。小王子问酒鬼，
1: 您在干什么？
0: 这个酒鬼颓然地坐在那儿，面对着一堆酒瓶，有的是空的，有的装满着酒。酒鬼满面忧伤地说，我在喝酒。
1: 哦，那您为什么喝酒呢？
0: 为了能够忘却。
1: 忘却？忘却什么呢？
0: 小王子已经有些可怜这个酒鬼了。酒鬼低下头，坦白地说，
2: 哎呀，忘却我的羞愧。
1: 哦，
0: 小王子很想帮助这个酒鬼，他问，
1: 那您羞愧什么呢？
2: 羞愧我喝酒。
0: 酒鬼说完这句话，再也不开枪了。小王子走掉了，困惑不解。一路上他自言自语，
1: 哎呀，大人确实是古怪。
0: 第四个星球是一个商人的星球，这个人呐，忙得不可开交。小王子到来的时候，他连头都没有时间抬一抬。
1: 您好，您的香烟熄灭了。
3: 二加三等于五，五加七等于十二，十二加三等于十五啊啊！您好，十五加七二十二，十二加六二十八。哎呀，没时间再点着烟了。二十六加五等于三十一，乖乖，一共是5,162,2,731。
0: 小王子不解地问：“
1: 五亿，什么东西啊？”
3: 你在这里干什么？5,100,000。啊、哦，我也弄不清楚是什么了，我忙极了，我是个认认真真的人呐、啊，我可不爱把闲聊当消遣。二加五等于七，七加五等于
0: 小王子在旁边又重复地问：“
1: 先生，五亿零一百万什么东西啊？”
4: 他来自于未知的星球，经历了各种不可思议的历险。他来自每个人的内心，折射了我们生活和生命的本真。一个神秘的孩子，一部启迪心智的佳作，《小王子》。小王子，作者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演播李慧敏，带你开启冒险之旅。冒险之旅。
0: 这个小王子一旦提出一个问题，是绝不会半途而废的。这位商人终于抬起头来了。
3: 我住在这个星球上54年以来，只有3次遭到打扰。第一次是20年前，有一只金龟子，天晓得它是从哪里掉下来的。它发出的可怕的响声，是我加错了4个数字啊。那么第二次就是11年前，我患了关节炎，我缺乏运动，我没功夫闲逛，我是个认认真真的人啊。第三次那就是现在，就是现在，我刚才正算出5亿零100万。
1: 先生，100万什么东西？
0: 这位商人意识到不回答这个问题，他就别想有安宁的时候了。他说，100万不是个小东西，有时在天空中可以见到的东西。
1: 是苍蝇吗？
3: 不是的，是那个闪亮亮的小东西。
1: 闪亮亮的，
3: 哦，那是蜜蜂吧？啊，不是，是金黄色的小东西。那是无所事事的人想入非非的东西。可我是一个认真的人，我没时间想入非非。
1: 哦，我知道了，那是星星。
3: 对，那就是星星。
1: 可是您计算那5亿星星做什么呢？
3: 5亿162万2731颗星。我是个认真的人啊，讲究精确无误。
1: 那您拿这些星星做什么呢？
3: 我要他们做什么？
1: 是啊，
3: 我什么也不做呀，我就是占有他们。
1: 您占有星星？
3: 是的。
1: 哦，我见过一位国王，他……
3: 哎，国王不占有星星，他们只是统治而已，这有很大的区别。
1: 那您占有了星星又怎么样呢？
3: 那我就富有了。
1: 富有了又怎么样呢？
3: 那我就可以买别的星星啊，要是有人找到的话。
1: 哎呀，这个人呢，思路和那个酒鬼有点相像。
0: 小王子虽然这样想着，但是他还要

0: 提问题。先生，怎么能占有星星呢？
1: 那么你说说，星星是属于谁的？
0: 我不知道，他们不属于任何人。
1: 那就是属于我的，因为我是头一个想要占有的。
0: 想到就可以占有了吗？
1: 那当然了，你倘若发现一颗钻石，它不属于任何人的，那么这颗钻石当然就是属于你的了。当你发现一个小岛，它是无主的，那么这个岛那就是你的。你若是首先想到一个主意，申请了专利权啊，这个主意就属于你的。我占有这些星星，因为在我之前没有人想占有过他们啊。
0: 这倒也是，不过您占有了做什么呢？
1: 我呀，我要管理经营他们，我一遍又一遍的，一遍又一遍的计算着他们的数目，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啊！告诉你，我可是个认真的人呐。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短篇小说《小王子》，作者法国作家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
3: 快乐跟着放飞，让童心永不褪色。儿歌天天唱，陪伴孩子快乐成长的秘籍。
4: 昨天小猫脸上有一

小朋友们，今天的小王子故事怎么样？好听吗？喜欢吗？如果喜欢的话，不要错过我们下一次的童话宝盒，还会把这份童话礼物送给爱听故事的小伙伴们的。最后，所有的好小孩都伴着这首《好小孩的日记儿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收听吧。今天的成长嘉年华，小童姐姐就陪伴大家到这里啦。祝愿小朋友们每天都开心，下一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知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1: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

接大地馈赠的万物能量，听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场。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今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2: 入夏以来，多地用电负荷持续攀升，电力部门采取措施确保电力可靠供应。
1: 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有序平稳进行。
2: 日本历史学者发现新披露历史材料，揭开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内幕。
1: 美众议院首次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战事。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致辞，呼吁团结。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慢儿靠不住才呢。
4: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种上自己喜爱的玫瑰，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

0: 沙地治理率达到85%，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1: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滑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2: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3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0: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3: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藻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4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0: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4: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0: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5: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0: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15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6: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15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 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7: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今年以来，我国多举措扩大进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今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荐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除此前，在国内多个城市陆续推出不同主题的进口促进活动外，近期还将走出国门，举办境外专场活动。
9: 6月7号和11号，我们将分别在白俄罗斯和德国举办出口中国境外专场活动。白俄罗斯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的首场境外活动，德国的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在欧盟的首场活动。我们诚挚邀请各国企业积极参与出口中国的系列活动，利用中方搭建的平台和渠道，扩大对华出口，实现互利共赢。
8: 与此同时，助力企业走出去也取得积极进展。何永前表示，近日对外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规定在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投资者也意义重大。
9: 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多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

0: 出新高。面对南北同营用电高峰的形势，各地正多措并举确保电力报道。
1: 六月以来，山东内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山东电网用电负荷持续攀升。六月三号，最高负荷已经超过1亿千瓦。国网山东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计划处处长张斌表示，已提速12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建设，持续提升电网供电能力。
2: 通过省间电力市场度夏呢，已经落实了外电晚峰最大电力314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电力供应工作。
1: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控制处处长张丁表示，面对近期用电高峰，国网陕西电力也周密制定保供工作方案，统筹推进多项重点举措，
3: 充分利用中低压应急发电车及35千伏移动变电站，全力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1: 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此外，今年以来，南方地区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5月25号到28号，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最高达2.75亿千瓦，创新高日期较去年大幅提前了45天。对此，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运营策划部主管杨新怡分析表示，
4: 今年华南高温来得早，空调制冷负荷提前，加上工业生产满负荷运行，商业和居民用电需求旺盛，几重因素叠加，推动了南方区域电力负荷连创新高。
1: 面对提前到来的用电高峰，国家能源局表示，目前南方地区用电形势总体平稳，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
5: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6: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7: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此次施工海域离岸超70公里，无近岸依托，面临海上风浪大、延误腐蚀墙等多重考验。
8: 通过对现场的风涌流一个实时监测，共同协作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主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7: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9: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1: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10: 阿龙，
11: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10: 加掉什么船？
11: 4800伏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1: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10: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五

0: 不能招商。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1: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0: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1: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2: 靖江那边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合并一个海能。
1: 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
0: 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了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3: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5: 考生凭准考证可免费乘坐所有张贴爱心送考的出租车与网约车，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一对一无偿送考服务。
6: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小区装修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7: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为路途较远、打车不便和有特殊需求的考生提供一对一精准接送服务。
8: 在江西新余，路面交警巡逻，空中无人机巡航同步上岗，确保考点周边秩序。新余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雨水一大队孔木江中队负责人刘江东：
9: 我们在每个考点安排了定点劝导警力与机动巡逻警力，以及时发现突发情况的出现，最快3分钟到达现场，及时处置。
10: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11: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12: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13: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14: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而南方地区将持续闷热天气，6号起将再迎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5: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4号到5号，我国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华南、东北部、华北等地有较强降雨，并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16: 需要注意的是，4日夜间至5日，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那5日夜间至6日的白天，在陕西北部、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北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局地还伴有短暂强对流天气。7到10日，在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是多阵性降雨的天气，而华北、黄淮这一带地区呢，降水就明显减弱了。
15: 未来几天，我国南方地区仍是多降雨天气，其中4号夜间至6号的白天，强降水区域相对分散。
16: 重点关注就是在云南的南部、广西的中北部、湖南南部、福建南部及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5: 从气温方面来看，受降雨影响，近日北方多地天气清凉，但华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仍在30摄氏度左右，在华北南部、黄淮部分地区出现了35到38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16: 预计6到8号 受冷涡后部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呢，中东部地区气温将会有一个下降，最高气温的下降会更加明显一些，像部分地区的这个降温幅度能达到10度以上。八号之后呢，气温就会自北向南有逐步的回升。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14: 民政部今天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其中 80% 以上的项目面向困境儿童、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预计直接受益人数超过150,000人。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
1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9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欧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有观点认为中欧贸易和投资状况不可持续，欧盟应对华去风险。同时，中国欧盟商会最新调查报告显示，68%的欧洲企业选择坚守或扩大在华业务，近1/3的企业将进一步深化在中国的本土化布局，去风险似乎并未成为欧洲企业的实际选择。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
18: 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扩大在华业务，这本身就是对所谓去风险最有力的回应。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50多年来，中欧年贸易额增长了300多倍，双向投资接近2600亿美元，充分说明中欧合作动力强劲，前景广阔。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
1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历史学者松野成也近期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发现一份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编制的报告。松野成也认为，该报告材料不仅揭露了战争时期日本生产毒气弹的更多内幕，还反映出当时日本政府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的黑暗与可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9: 日本历史学者、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成也发现的材料，名为《军需动员实施概况报告汇编》，是东京第二陆军造兵厂增根制造所1941财年的生产作业报告。松野对其分析后撰写了研究文章，并发表在日本《世界》杂志2026年6月号上。松野在文章中说，增根制造所旧址位于福冈县北九州市小仓南区下吉田，该厂负责将其他工厂生产的毒气填充入弹体，制作成毒气弹。他还制造烟雾弹、燃烧弹。该材料记录了增根制造所毒气弹生产事故以及事故造成的人身伤害等情况。这些情况此前仅见于原工人的证词之中，此次的发现则以文件形式提供了佐证。松野表示，该材料还显示，随着战争扩大，毒气弹的生产规模也在扩大。增根制造所在1941财年扩充了工人队伍，提高了毒气弹产量。这是因为当时的日本除了侵华战争以及准备对苏联的战争外，还在谋划入侵东南亚国家。松野认为，新发现的材料正揭示了那个可怕年代，日本政府和军队已经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反对者则遭到全面镇压，社会进入了黑暗时代。 松野强调，为了防止悲剧重演，有必要揭露战争的悲惨真相，弄清日本为何会变成一个给亚洲多国带来严重伤害的国家，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条件和背景导致这一切发生。这也是当今日本政府应当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3: 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0: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绝不从外部购买。在谈及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拿到它。特朗普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有美官员透露，特朗普已私下告知其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此外，当地时间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了解，该决议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而更多的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因为该法案仍需经过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参议院审议，且特朗普也可在法案签署阶段将其否决。当地时间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齐兹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与特朗普在关于伊朗的主要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双方有着共同目标，其中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确保以色列安全。谈及伊朗战事时，内塔尼亚胡表示，战事最终如何结束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以色列将继续维护自身安全利益。
14: 其他国际消息，据韩联社4号报道，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3: 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德国在第一轮投票中落选。
14: 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4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将面临全面实质性短缺供应短缺。
3: 巴西总统卢拉3号表示，巴西将继续寻找其他商业合作伙伴，以最大程度减少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14: 世界经济论坛4号发布报告称，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影响，地缘经济碎片化在2025年和2026年加速发展，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至3070亿美元损失。
3: 西班牙政府近日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受近日持续高温影响，西班牙5月共计有101人死于高温，其中大多数为老年人。
1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1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7: 立时代潮头，发
24: 草
0: 声音。

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孤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新城先烈生命发扬黄埔精神。
2: 风云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的涤荡，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3: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政策。
4: 徐文义是什么人啊？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的？
2: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
5: 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龙，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
6: 唉，总的说来，第四军对我的邀请还是有所保留的。怎么说呢？有些羞羞答答的。
7: 在中共广东省委，
8: 羞羞答答。
7: 负责同志正在听着徐恩的会
8: 谈，理直气壮的去。北伐的目标是两党的根本，借此机会，我党将进一步加强在叶挺团的力量，使其完全成为我党领导下的武装。这次北伐绝不只是一次单纯的军事行动，而是一次轰轰烈烈的人民解放运动。
6: 我明白了，参好。
8: 哎，等等，这里有你一封信。苏俄同志转过来的。哎，这个莫斯科的杨烈华是谁？我怎么没听说过
6: 啊？国民党籍的，原先是中央党部的一名职员。
7: 徐恩拄着拐杖坐在家中的椅子上，看着丽华的来信。
9: 徐恩，广州一别已有数月，时常想念相处的那些日子。莫斯科的冬天果然严寒难耐，夜也显得格外漫长。此间国内的消息时有传递，终身剑一事让人揪心，同学中也分成了两派，彼此争论不休，也使我更加迷茫。原以为飞越重重关山，置身异国他乡可以清静一些，却不料梦中行他千万里，醒来依然在床上。丽青怎么样？我最担心的是我这个弟弟。待问你母亲及瞿霞好。又急，去过了普希金墓，只是斯人已逝，落叶凋零。此间推崇的红色诗人为马雅科夫斯基。
6: 什么？
9: 脚伤是否好转？念念，丽华于莫斯科中山大学。
10: 这个丽华还是那么忧伤，一点也不像生活在红色之都。哥，给丽华回信吧，要不然她快愁成林黛玉了。
6: 几页纸就能改变一个人吗？
10: 几页纸是不能，可是爱能啊。
6: 咱们换个话题吧，你和丽青谈得怎么样了？
10: 他老是躲着我。
6: 我不信，这事你办不了。
10: 你不知道这家伙搬迁的样子多可恨，有什么了不起？
6: 我已经和叶挺团参谋长周师弟谈过了，争取把丽青分到叶挺团，响鼓必得用重锤。
10: 那你是 要我还去找他呀？
6: 三期的军官生就要毕业了，这个时候他最需要帮助。
11: 徐翔啊，这是工作。
7: 一人在办公室撰写着文件，楚才从外边走来，手里拿着一手册，
12: 是
7: 犹豫了一下，还是走到了丽人面前。丽人说：“
8: 什么事
6: 啊？”
8: 三期毕业的军官生分配去向已经确定，你们家立青被四军要去了，我想看看你这个当哥哥的有什么想法没有。
6: 怎么会分到第四军去了呢？
8: 完全是因为东征时的表现，董建昌对他的印象深刻，点名要他去，给了个独立团上尉排长的头衔。
6: 叶挺独立团？
8: 是啊，所以我想听听你的想法，想不想让他建立个红色染缸？哎，我可告诉你啊，我这一拿进去，校长签了字，可就改不了了。
6: 你知道，我们两个从小就尿不到一个壶里去。今天我又替他改了过来，日后他要是知道了，他得恨死我。
8: 你们这兄弟俩呀，
6: 天道之术，顺其自然吧。
8: 哎，话不能这么说，人生重要的关口就那么一两步，你现在不拉他一把，将来兄弟弃降之事不是没有可能。
6: 你是说现在的和是暂时的，将来的分才是永久的？
8: 但有一条是肯定的，合久必分。
6: 怎么就不能有一个长期稳定的政策呢？
8: 我可以等你一小时，你去找立青谈谈，看看他自己的想法。记住，就一个小时。
7: 在黄埔课堂上，一位挂了将军衔的客座教官在台上振振有词：
13: 各位就要结束军校的学习，前往军中任职，要带兵了。在结束我们的步兵战术学习之前，我送大家几句话。一句话，
7: 丽人在课堂外踌躇着，
13: 没有不能打仗的
7: 兵。他离开了课堂，朝办公区走去。丽人心思重重地路过，偶然瞥见瞿霞站在教室门口，不由得站住了。
14: 你好。
13: 总之，作文要找文眼。
10: 你好。
13: 打仗要找准答案。
14: 你怎么在这儿？
13: 水无常势。
10: 对了，三期的军官生对步兵教材的翻译提出一些意见，我来征求一下。
13: 最后一句话，敌人是最好的老师。
14: 没什么事儿，要不坐坐。
13: 你们要记住，军人
10: 对了，
13: 对，
10: 你妹妹来信了，你知道吗？
14: 真的，她怎么样了？
13: 像文人，日本人，
10: 她没写信给你啊。
13: 最好的例子，日本是谁把她打败了，她就佩服谁。这一点，
14: 我妹妹啊，
13: 值得我们学习。
14: 打小，
13: 军人嘛，
14: 她和李青就是一伙的，
13: 她就学谁。
14: 没什么。各走各的路呗，啊！
10: 你们一家人怎么闹成这样？
14: 我父亲啊，他有一个大蒜理论。

0: 亲是算柱，母亲就是那个算一，兄弟姐妹就是那个算伴儿。我母亲去世比较早，大家一分胜负，衣服就破了。
1: 哎，你今天这神情跟那天在党部大楼可不一样了。
0: 我这没什么区别呀、啊。想什么？
1: 我在笑啊，一个人肚子里如果没有阴谋的时候还挺可爱的。
0: 我那弟弟跟你们家挺亲的哈。
1: 这话怎么听起来酸溜溜的？
2: 包进来。
3: 哎呦，你请。
1: 一清，
4: 我是不是走错地方了？是这儿吗？
1: 没错，你进来吧。是我找你们区队长，想听听你们对教材翻译上的。
4: 哦，
0: 哎，我没事，你们谈。
5: 立青拿眼角余光瞥着自己的哥哥，瞿霞感觉到了。
0: 哦，
5: 丽人看了立青一眼，走了出去。神情似乎有些不甘。
0: 啊，曲小姐，再见啊，再见。
2: 见你弟弟了吧？
0: 看见了。
1: 进来呀你。
4: 他怎么来了？
1: 我怎么知道？
4: 有进步啊，我往校长办公室钻，跑这儿来了。
1: 什么意思啊？
4: 哦，没什么意思。现在谈战术教材是不是晚了点？
1: 战术教材是理由，你干嘛躲着我呀？
4: 我没躲你啊。我干嘛要躲你啊？躲得了你了？你觉得我在躲你啊？
1: 你还没学过撒谎呢。
4: 你怎么认识他的？
1: 我怎么就不能认识他呀？
4: 行了，说吧，究竟什么事儿？
1: 曲恩对你的处境很关心。
4: 哦，曲教官让你来的。
1: 他不让我来，我就不能自己来看看你啊？
4: 别在这儿放电，这是不对啊。
1: 哟，我们杨少爷不纨绔了。
4: 这是革命军队的防护摇篮，没有少爷，只有战士。
1: 觉悟还挺高的。说真的，你考虑过自己毕业之后的去向吗？
4: 考虑有什么用？由不得你去考虑。
1: 曲恩想推荐你去叶挺独立团，你得有个思想准备。
4: 是吗？
1: 意外吧。
4: 我这样的人才，你上哪儿找去啊？
1: 内疚啦，自我评价还挺高的。
4: 我真的想去。我喜欢那支光荣团队，他们真的很要我啊。
1: 就算发生过320那种事，我们一家人对你从来都没有失去过信心。
2: 哎呦，稀客稀客，曲小姐来了。
1: 你好。
2: 你好。
6: 报告长官，376班军官生杨立青奉命来谈教材。
2: 啊，你们聊，你们聊，我还有两个文件要处理一下。啊，
1: 你们三区军官生对新教材意见独到， 叫三委员会会慎重考虑的。
4: 那徐老师，我现在是不是可以走了？
5: 在黄埔军校的操场上正举行着三期军官生的毕业典礼，操场上挺立的军官生队列，沥青的领口上新缀了上尉军衔。

必要。

0: 州的一个酒楼内，由范希亮做东，原六班军官生除穆振芳外都到座酒宴。
1: 队长，
2: 嗯，
1: 上酒吗？
2: 当然上。
3: 今天酒可来得不易，以后别叫我队长，叫连长，听起来我也年轻点。
2: 给大家倒酒。
1: 好嘞。
2: 这是我当旅长时候的小警卫，人实在的呢。哎，老范，今儿绝对是旅长派头啊，
4: 咱哥几个今儿也跟着沾沾光啊。
5: 哎，老范，你说这毕业了各奔东西了，你今天可得告诉大伙儿，你为啥放着旅长不当，偏到这儿来当连长。
2: 哎，就是就是，
6: 你们知道什么呀，鱼不过塘不当。老范是什么人呢？那从连长再杀回旅长的宝座，那就是抬抬腿的事，对吧？
7: 对，
8: 没错没错。
2: 到底是大夫会号脉。
6: 要说遗憾呢，也就说我了。三个人东征，只有我去了第四军，老范、李青都去了第一军。
2: 刚刚还在讲鱼不过塘不当，你去四军不就是过过塘吗？改天你调来一军，个头肯定比我们这儿都大。
3: 李青，李青，
9: 李青，
3: 咱开始吧。
9: 嗯，干嘛问我呀？你是班长啊？
3: 怎么能不问你？等你坐下来就拉了跟寡妇脸，这一人不快，举座不欢呐。
9: 就是就是啊。
2: 哎，李青，闪个笑脸，
6: 同学一场不容易，说吧。
3: 李青，干什么呢？说吧说吧。
9: 哎，说说说说
6: 说说。李青，
3: 我说你们怎么都冲我来了？这样，你来看场牌怎么样？
2: 哎，别别别别别别，有秩序的，尊卑有序。
3: 你来，就你来，我已经不再是班长了，大家说呢？
10: 哎，李青，
3: 李青，
10: 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李青

0: 行，
1: 老范都发话了，你就执行吧。
2: 我今天就做这个执酒令。借范队长的酒，好酒啊！向各位同窗们表表我的心意。
0: 哎，这对呀，装装。
2: 今天咱们三七六班的人没到齐，唯独老穆没到。花未全开，月未圆，不能不说是个遗憾。不管老穆对我杨丽青有什么看法，他今天没到，我就是心里难受。一块烂泥地里摸爬滚打，一间教室里上大课，这什么缘分？这全是修来的缘分。咱们班每一个人有一头算一头啊，不管你是少校是上尉中尉也罢，比起老穆怎么样，都比他话少，威风凛凛。其实呢，这算什么呀？依我看，一概等如比履，视同浮云。比起咱们同窗的缘分来讲，通通都不算什么。所以我提议为咱们同窗一场的缘分吧，举杯。
3: 来来来
1: 来来来，
2: 等会儿这杯酒一定要带上老穆啊，我要说的话就是校歌里要唱的，同学同道始终生死，
4: 勿忘今日本相，
2: 将来天涯海角要是遇见了，千万不敢忘咱们曾经是同学。干杯。
3: 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酒倒上，倒上。李青啊，你刚才讲的都没错，只是没收到抵押。
1: 你看看，你看看，哎，大伙儿听听，我让他说他不说，他让我说，现在说我没收到底。来，大家一块儿欢迎班长。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
1: 喊一声吧，团长，一块儿喝。
2: 单起，干！
3: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来黑。

0: 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2: 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
6: 是啊，你是啊。
2: 审判，
6: 你妈，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抢啊！
2: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时代温柔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 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

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0: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以下是内容提要。
1: 6月4号，中共西盟委召开2026年第22次会议。
0: 锡林郭勒盟大力推行四位一体全链条培训模式，赋能群众稳定增收。
1: 从本地干部群众到各地志愿者，松跳左旗兴起全民投身治沙护绿的热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盟融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亚尔报道。6月4号，中共西盟委召开2026年第22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回信精神，传达学习上级有关会议精神，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回信精神，强调要持续加强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队伍建设，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讲好草原革命史、戍边守边故事、三北精神、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事迹等内容，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要常态化开展国旗耀边关铸魂工程，利用全盟红色资源和各类育人阵地，积极打造研学线路，把这些宝贵财富转化为少年儿童思政教育的鲜活教材，培养更多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基因担使命、扎根草原建新功的北疆红孩子。会议传达学习了中组部干部人才组团式帮扶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工作推进会精神，强调相关地区要认真梳理教育、医疗、农牧业产业发展等领域的短板不足，以组团式帮扶为契机，加大工作推进力度，切实解决一批群众极难筹盼和制约产业发展的瓶颈问题。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强调要充分发挥区位、新能源、气候条件、基础设施等方面的优势，把握好政策机遇，主动融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内蒙古枢纽节点建设布局，做好前瞻性研究和各类要素保障，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谋划和推进算力产业发展，努力在新兴产业培育上取得更大成果。要认真落实自治区方案要求，结合实际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会议听取了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在锡林郭勒盟调研期间指示精神贯彻落实情况，强调各级各部门要紧盯既定部署，持之以恒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倒排工期推动目标任务高质量完成，以实实在在的成绩报账交卷。会议听取了行署副盟长抓分管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继续加强线索挖掘力度，认真查摆行业性、系统性问题，推动查处一批侵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要发挥好领导干部包案作用，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要系统梳理民生工作中的差距不足，有针对性的补短板、强弱项，及时回应群众诉求，切实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年以来，锡林郭勒盟紧扣各类重点群体就业需求，大力推行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四位一体全链条培训模式，精准施策推动技能提升与就业增收深度融合，让群众端稳技术碗，吃上手艺饭。西盟融媒记者张子文、兴安、张建新报道。
2: 在锡林郭勒盟蒙特职业技能学校，养老护理员培训正在进行，老师教学员如何规范监测血糖，细致讲解每一个操作要点。与此同时，面点培训班的学员们也在忙碌着，蛋黄酥、桃花酥等精致的中式面点在大家手里逐渐成型，大家互相交流技巧，学习氛围浓厚。面点培训班学员王环：
3: 七天的课程全是免费的，然后对我的帮助也非常大，出去就是打工或者开店。
2: 依托实地办学课堂，通过实操为主，理论为辅，手把手教学，一对一指导的教学模式，夯实学员实操本领，保障参训人员学有所成，学以致用。在此基础上，锡林郭勒盟着力构建培训、评价、就业全周期服务体系，打通技能提升、上岗就业关键环节。目前全盟已累计开展培训516人，其中农村牧区转移就业劳动者培训328人，培训后实践就业173人。
0: 近日在苏尼特左旗浑善达克沙地腹地，请到浑善达克种草吧生态主题志愿活动火热进行，从本地干部群众到各地志愿者纷纷走进浑善达克沙地种草治沙，兴起全民投身治沙护绿的热潮。西蒙荣媒记者道利亚、苏胜宇、王淑荣报道。
4: 走进浑善达克沙地治理现场，无人机腾空而起，精准地将草种播撒在规划地块。沙丘另一侧，当地机关干部、牧民群众与青年志愿者分工协作，挥锹扎设草方格，一道道固沙屏障顺着沙丘连绵延展。参与治沙的队伍里，既有世代生活在草原的牧民，也有跨越千里的外地大学生。志愿者王冲：
5: 第一次参与治沙，我在刚才的活动中也体验了一下，哦，确实很辛苦。回望过去，看到这一片片的草地之后，我也是感到非常的欣慰。
4: 苏尼特左旗全民踊跃种草治沙的火热场面，是锡林郭勒盟全民参与生态建设的生动缩影。4月15号以来，全盟各地浑善达克沙地治理工作陆续启动，机械化、智能化治沙成为最大亮点。据了解，2026年，苏尼特左旗实施防沙治沙70.8万亩，涉及113户牧民。截至2025年底，锡林郭勒盟已完成3倍工程林草生态建设1815.5万亩。今年全盟计划完成生态建设任务850万亩以上，其中防沙治沙341万亩，占全区防沙治沙任务的1/5。
6: 走一线，带文风。
1: 在镶黄旗草原深处，赣锋锂业旗下重要矿山锰金矿业，从破土动工到如今现代化生产线平稳运行，每一步都走得扎实稳健。西蒙荣媒记者赵光耀、王来、杨小旭报道。
7: 初夏时节，镶黄旗锰金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厂区内机器轰鸣，井然有序，工人们头戴安全帽，身穿防尘工装，各就各位，忙碌有序。在选矿车间，生产设备全速运转，矿料流转有序，一线技术员和阿日斯楞正沿着生产线逐一排查设备运行状态，核对生产参数，全程专注，一丝不苟。锰金矿业是区域大型泥滩锂矿床，矿石储量达7244.3万吨，这里产出锂、泥滩等矿产资源，是新能源产业高端制造领域的重要战略资源。眼下企业年产60万吨，采选生产线持续稳定运行，年均可生产泥滩金矿160吨，锂云母6万吨，高档长

0: 石粉30万吨，年产值突破4.2亿元，不仅撑起了地方新能源矿业发展的脊梁，更给当地群众搭起了稳定的就业平台。目前100多名当地牧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镶黄旗锰金矿业开发有限公司选矿车间技术员和阿日斯楞
1: 有稳定的工资收入，各项保障都很齐全，既能守着家乡照顾老人孩子，还能靠自己的双手踏实过日子。
0: 从戈壁荒滩到现代化矿山，从项目攻坚到稳产增效，从个人增收到地方发展，锰金矿业的一线工人们把初心写在岗位上，把担当落在行动中。他们用坚守与实干，在戈壁深处书写了一份亮眼的理想答卷。
2: 记者手记。
0: 在金锰矿业生产一线采访中，最打动我的是一线工人眼里的光，心里的热。他们是平凡的矿山工人，扎根偏远戈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岗位，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默默尽责，用双手创造出美好的生活，用劳动助力企业与家乡发展。
3: 高考临近，锡林郭勒盟各地多部门联动，全社会协同，暖心护航高考，全力为考生打造安静、安全、舒心、有序的应考环境。西蒙荣梅综合消息。
4: 为切实做好高考道路交通服务保障工作，全力营造安全、畅通、暖心的考试出行环境，近日 TAP 四期、镶黄旗等地分别启用出租车、公交车和驾校教练车等车辆，组成爱心送考车队，提供定点接送和路面巡游服务模式。考生可提前电话预约一对一接送，也可凭借准考证在街头直接拦停爱心车辆，免费乘坐或可以免费乘坐爱心公交车。TAP 四期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张连军，
5: 我们已经对所有参与送考的车辆进行了全面的安全技术检查，并对驾驶员开展文明服务、应急处置等专项培训，确保车辆状况良好，服务规范到位。
4: 为有效缓解备考压力，苏尼特左旗综合高级中学对高三学生开展针对性心理疏导，开设专注力专项心理课堂，通过趣味实训、科学讲解和组织沉浸式团体心理拓展活动等形式，进一步减轻考生心理压力。苏尼特左旗综合高级中学团委书记朱拉：
6: 备考期间，我校分层开展心理疏导，传授正念呼吸、分析、急救等实用的方法，帮助学生破除学习内耗，提升备考效率。在此也呼吁广大家长多一份陪伴和鼓励，少一些施压，给予学生温暖宽松的备考环境。
4: 苏尼特左旗综合高级中学高三学生萨奇然贵：
7: 参与活动一方面很好地提升了我们的凝聚力，另一方面帮助我们更好地释放出内心的压力，让我们以更好的心态参与高考。
8: 正蓝旗宝少带苏木安班夏日嘎查丰盛家庭牧场，自2022年全面实行全年设饲圈养，依靠品种改良与科学养殖模式，兼顾生态保护与养殖收益，探索出科学养畜新路径。西蒙荣媒记者李敏、苏胜宇、杨小旭报道。
0: 牧场主人郑军深耕畜牧行业20多年，依托惠农政策扶持，打造标准化现代养殖场地，牧场配套建设暖棚、饲草料加工车间、防疫室等设施，养殖设备配备齐全，先后获评蒙吉肉牛核心群、华西牛育种群。2025年取得全蒙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成为当地肉牛育种标杆。目前丰盛家庭牧场肉牛存栏170头，其中能繁母牛95头，今年接产60多头华西牛犊。有着23年冷配经验的郑军坦言，华西牛适应本地气候，抗病性强，肉奶兼用，十分契合当地养殖实际。安班夏日嘎查地处浑善达克沙地腹地，人均草场少，传统散养易导致草场超载，加之草场租金上涨，发展瓶颈凸显。2021年郑军率先试点设饲圈养，半年后全面推行新模式，有效改善牛只体质，母牛繁育效率稳步提高，养殖成本也得到有效管控，单头牛年均草料成本5000多元，养殖收益持续向好。正蓝旗宝少带苏木安班夏日嘎查丰盛家庭牧场负责人郑军：
9: 不管是嘎查全年静牧项目，还是嘎查集体养殖基地，

0: 资金补贴都给我们解决了很多实际的困难，让我们有底气搞标准化养殖，搞两种繁育。
1: 郑军主动传授冷配技术，培育多名技术员，带动嘎查实现整村肉牛两种繁育。当地苏母嘎查两季顺势发力，将50,858亩草场纳入全年净亩，依托乡村振兴项目建起集体养殖基地，搭建脱氧带氧集中育肥饲草料储备一体化服务体系，打造设施养殖试点，既降低了牧民养殖成本，又让草场休养生息。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佳颖，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其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闻融媒客户端。

0: 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一起走进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未来两天呢，我盟以多云天气为主，中东部地区呢有分散性的小阵雨，最高温度是在16度到22度，而最低气温呢是在4度到9度。在今天夜间，全盟多云渐晴，西北风2到3级。明天白天，全盟多云渐晴，锡林浩特、乌拉盖、东乌中牧沁旗、西乌中牧沁旗、阿巴嘎旗有分散性的小阵雨，西北风4级。在5号夜间到6号，全盟多云渐晴，乌拉盖、东乌中牧沁旗有小阵雨，偏北风4级。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其他几县市区的天气变化。半夜胡硕镇有小阵雨，3度到15度；乌里昂斯泰镇有小阵雨，5度到16度；巴拉格尔高勒镇有小阵雨，4度到16度；比里古台镇有小阵雨，6度到18度；马杜拉图镇多云渐晴，8度到19度；二里浩特多云渐晴，8度到21度；萨塔拉镇多云渐晴，9度到20度；西巴拉格镇多云渐晴，6度到19度；米安图镇多云渐晴，4度到18度；宝昌镇多云渐晴，4度到17度；上路镇多云渐晴，5度到18度；多罗纳尔镇多云渐晴。4度到18度。最后呢，我们回到锡林浩特市区来关注一下蒙府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渐晴，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6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有小阵雨，西北风4级，最高气温是1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多云渐晴，西北风2级，最低气温是6度。好，天气报呢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们节目的下半段时光。

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

0: 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
5: 是啊，你是啊。
2: 审判，
5: 你们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讲。
2: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0: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12: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用
2: 是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2: 随时随地了解第一新闻资讯，欢迎大家在这一时段来关注我们的这个新闻资讯哈。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专题节目《法治与生活》，我是林萌。我们先来关注手边的资讯。2026年的六月呢，是第25个安全生产月。那么近日呢，我盟各地全面启动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以稳定的安全生产环境，保障全盟经济社会平稳有序发展。1到5月份，我盟组织开展小分队招商70余次，在绿色农畜产品、现代能源、新材料、绿电加、先进载能、文化旅游等重点领域达成丰硕成果，31个合作项目顺利签约。

近日，二连浩透市市民张先生和赵先生呢，在同一天捐献造血干细胞混悬液哈，将为两位素未谋面的血液病患者重燃生命之火。那么，这也是我盟造血干细胞的第23例和24例捐献者。锡林浩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持续深化市场计量秩序规范管理，全力守护群众的钱袋子与菜篮子。那么今年以来呢，已经累计检查各类经营主体2000余家次，摊位700余摊次，核验在用计量器具2700余台，并组织开展多场计量的这个科普宣传活动哈，有效规范了辖区内的市场计量秩序。近日，镶黄旗全面启动湿地公园花草种植专项行动，对公园重点区域开展生态补绿、景观提质，持续改善湿地生态环境质量，优化群众休闲游憩的空间，推动公园生态功能与景观品质双提升。我们来继续的关注今年多伦县精准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惠农政策，切实降低农户购机成本。那么截止到目前呢，多伦县已经累计使用国家农机购置补贴资金392万元，补贴各类农机具565台套，惠及396户，实现惠农政策直达田间地头。6月1号，克什克腾旗达达县会唱歌的这个达达县会唱歌的这个音乐公路呢，也是正式建成通车哈。最近我们看到有很多这个朋友有在相关的这个平台上发布了短视频，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我们来继续关注哈，财政部近期下达了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了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那么预计呢，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日前，教育部等8部门印发通知，于5月到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我们来关注最后一则哈，国务院2号对外公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将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并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规划提出农业科技发展目标，十五五期间呢，我国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取得了重大突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7%。

好，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新闻资讯哈，希望可以给您的这个出行以及穿衣来提供一份参考，包括这个日常的工作提供一份帮助。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组公益信息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来带着大家走进今天的法治与生活。

0: 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0: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1: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2: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2: 是吧？
1: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啊！天上掉馅饼，
3: 你信吗？
1: 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4: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2: 哎呀，那可怎么办啊？
4: 大爷，你别急，有我呢嘛，咱有神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热。
2: 这么神啊？
4: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呀！贪小便宜吃大亏，
1: 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5: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4: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6: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诈，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0: 耳畔的法律顾问，身边的法治伙伴，法治与生活，让法律知识护航你的美好生活。

稍作休息之后呢，欢迎大家再次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法治与生活，我是林萌，在直播间来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哈。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如果您有任何感兴趣的话题呢，都可以参与到直播的互动当中，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98221395就可以了。另外呢，可以关注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两套频率呢我们来并机的为您直播。同时呢，您还可以关注西蒙融媒聆听的视频号哈，我们会有每天非常多的这个精彩的短视频呢，在这个视频号上来给大家呈现，也希望呢可以给大家在这个生活和工作当中带去一份帮助和参考。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继续的关注手边的这个法律方面的资讯哈。我们一直在说法律它从来都不是冰冷的条款，而是融入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温暖的提示吧。我们的各项的生活工作都离不开法律的护航。那从这个6月1号开始呢，就是6月份每一个月的月初呢，它都会有一些新规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来关注这个月哈，6月份，首先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号起实施。那这个规定呢，也是细化了外卖平台全链条管理责任，外卖平台呢必须实在的这个担任起外卖食品安全的一个守门员的一个主体责任。针对这个幽灵外卖哈，要求平台呢对商家资质做这个实质性的审查，并且呢与监管部门数据核验，每6个月核验更新商家的信息，切实来阻断虚假失效资质带病入网的一个路径哈，就是整治这个幽灵外卖。我们其实现在很多朋友就是平时会就是经常点一些这个外卖，那对于这个外卖的怎么讲呢，就是它的一个怎么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幽灵外卖呢，其实它源自于前一段时间这个上海破获的一起网络餐饮证件造假案啊。就说一家没有公司这个无证的小作坊呢，就是代办证照入驻了外卖的平台，而这个涉案的公司呢关联了全国200多家的外卖店铺，并且呢就是已经查实的有33家的证照呢是涉嫌伪造。记者也发现呢，就是一些店铺它存在着一店多开的一个问题，同一实体的店面呢竟然在这个外卖平台上注册成多个不同名称不同品类的一个店铺。所以说这个警方呢也是顺藤摸瓜破获了网络餐饮证件造假案，因为是有专门的这个代办公司嘛，把没有任何资质的这个无证小作坊包装成了合规的门店，他们伪造证照套用地址，让这个脏乱差的黑作坊呢是摇身一变成了手机里的网红店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可能大家这一段时间有关注我们西蒙融媒官方优选直播间的一个这个视频直播啊，这个网络直播。为什么让大家在这个下单的同时会到店自提呢？就是要让您去看一看这个店铺包括商家的一个整体的经营环境。因为我们周边包括我自己也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你看似味道这个包括它的一个品相非常好的这个外卖餐饮，实际上你到店了之后发现可能都没有落脚的地方哈，这个脏乱差简直是不堪入目。这个不仅是这个在欺骗消费者，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拿大家的这个健康来开玩笑。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行为之所以是屡禁不止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平台审核把关的一个缺失。很多平台它只管收佣金而不尽责任。所以说从6月1号起，刚我们关注到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呢是这个正式实行了。那么新规也明确的划下了红线，细化了外卖平台对于商户的资质审核、信息公示、过程监管、问题处置等全链条的一个责任，这个管理责任哈，要求外卖平台做到备案即担责、上线即受管、经营即履责，切实将这个食品安全责任呢，这个嵌入到平台运行的一个每一个环节、流程和决策当中。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个食品安全法实施以来呢，监管部门开出的史上最大的罚单就是禁止这个幽灵外卖哈。监管利剑高悬，整治呢也是绝对不会手软的，压实这个外卖平台的一个主体责任，彻底的来铲除幽灵外卖的一个生存的土壤，才能够真
真正的去守护好我们大家舌尖上的这个安全哈。这个也是和我们日常生活包括我们的这个健康饮食息息相关的。另外一条呢，也是哈，这个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前两天呢我也有就是拍摄过相关的这个短视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哈。这条新规呢也是从6月1号起实行，就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呢就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不再是过去我们只关注它的一个驾驶时长来确定你的疲劳驾驶程度，而是首先连续驾驶机动车超4个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的时间少于20分钟。其次呢，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这个就是前一日的22点到次日的6点吧，早晨的6点连续驾驶超过2个小时没有休息，或者是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也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那么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个小时，这个呢也是这个涉及到疲劳驾驶。但是这个新规呢是不涉及出租汽车包括这个网约车等经营的这个活动哈。所以说新的这个疲劳驾驶的认定规则呢，它不只是单单看你的一个驾驶时长了，而是把你的生活轨迹、你的这个日常的工作的习惯包括你的一个身体状态整体的，包括你头一天比如说你是不是有这个饮酒呀，包括是不是身体有些不适，吃过一些这个药品，以及参加过哪些娱乐活动会严重影响你的睡眠的这样一类情形，它都归纳于疲劳驾驶的一个范畴之内，更大程度的上呢去保护了驾驶人的一个这个驾驶的安全。我觉得保护了驾驶人的安全呢，它就是保护了整个车厢内乘客的安全，甚至是几个家庭的安全，这个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所以说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大家，这个新规它是没有过渡期的哈，从6月1号起呢它就直接就实行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安全行车，避免疲劳驾驶。我们来继续的关注新版的这个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呢，是在6月1号起实行了。就说这个旅客呀，如果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等违规乘车行为呢，并拒绝补票的铁路站的这个铁路车站的工作人员呢，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以及后续限制购票的一个举措哈。这个我觉得我们平时在一些包括一些这个影视剧题材当中也有看到过，或者说是一些这个新闻媒体报道当中也有哈，就是关于这个不文明的乘车行为，其实有很大的这个程度上影响到了我们的一个正常的出行哈，也会让很多这个出行的朋友感觉这一次出行非常非常的这个闹心哈。所以说刚刚我们提到的上述的几类哈，就是如果我们的这个旅客呢拒不补票，铁路运输企业呢将通过铁路12306自动提示或者是出售这个窗口人工提示告知其限制其购票啊，这个我觉得就得不偿失了。就如果我们涉及到这方面的话，你就一定去积极的去补票哈。因为这个就是新的规定之前，其实我们的相关部门呢也是充分的研究论证，包括广泛征求了意见，对2024版的客观相关条款呢进行了28处的一个调整，所以说形成了共有5章116条的一个新版的客规哈。首先呢是这个客运电子发票、学生的优惠票、遗失物品这个保管寄送等成熟适用、受到旅客广泛青睐的客运新服务固化为规则，使之长效化、制度化，涉及19处，其中呢也是修订了16处，删除了3处。不管是这个删除还是这个新的添加，总之呢都是为了更好的去服务旅客，便捷出行哈，给我们提供这个保障。那么根据这个交通运输部的相关的规定呢，旅客就是如果涉及到补票哈，应补票款50%的一个加收票款，通过这个线上线下的方式呢完成支付后呢，可以自动去解除购票的限制。你看你如果拒不补票的话呢，可能你还要额外的再掏50%的一个加收票款，你才能够限制去不让你去补票的这样一个规定哈。就我觉得这个真的得不偿失了，大家一定去文明的出行哈。另外我们再来关注
就是明确开门杀啊，这个真的我们其实平时的公益信息广告里面也在和大家提到。6月30号起哈，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将正式实施，其中就针对了这个开门杀，解释二明确，机动车乘车人开门致他人损害，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的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呢，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呢应予以支持。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的这个责任。这个开门杀真的就是我们平时会遇到的哈，就经常我们比如说开门的时候会特意的告诉这个车上的乘客或者这个车上的乘车人，一定是要这个前后左右看一看有没有后面的这个来者。关于开门杀的这个事故呢，其实最新的司法解释也明确了，就是说当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并要求保险公司在交强责任险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这个商业险就是三者合同的约定赔偿，法院呢是要予以支持的。如果保险赔偿仍不足的，要由乘车人和驾驶人承担赔偿的责任。换句话说哈，就是说在这开门杀的事故当中，如果乘客责任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的，保险不能够任意拒绝，司机和乘客也绝对不能轻易甩锅，就说这个车的人每个人都有责任。我们经常说这个无偿

乘搭便车在日常生活当中是比较普遍的，比如说同事朋友之间，哎，今天顺带脚，那行吧，你坐我的车一起回去。对于这一类事故，如果发生这个交通事故，责任该如何区分呢？对于非营运的这个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这个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根据民法典规定哈，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呢，应当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一个赔偿责任。那么发生事故之后呢，这个公安交管部门往往会对事故责任人做出全责、主责、同责或者次责的一个认定。那么根据介绍呢，在这个认定当中的全责、主责能否直接等同于机动车使用人对于搭乘人所受损害具有重大过失，进而不能减轻其向搭乘人的一个赔偿责任，存在不同的认识。所以说是这个对于这次新规的一些调整，司法解释也明确了，人民法院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做出的认定、事故情形的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了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也就是说这个总体来讲吧，就是车我们说谁开车谁担责，但如果车主和租车公司存在这个过错，或者说是乘客之间他有一些这个纠纷的话呢，就是承担的责任是一定要共同来赔偿的。所以大家就是一定要安全行驶吧，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就是出门在外的时候都能高高兴兴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归来。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在这一时

0: 个里边喽。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耳畔的法律顾问，身边的法治伙伴，法治与生活，让法律知识护航你的美好生活。
4: 稍作休息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我们的专题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法治与生活。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林萌，在直播间来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哈。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上半段的节目行程呢，我们和大家分享到了最新的这个手边的一些新闻资讯，包括六月份出台的一些新规，我们刚刚一直在提到这些法律新规呢，也是融入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哈，就像柴米油盐酱醋茶一样，涉及到我们的方方面面。希望大家在自己的这个合法权益如果受到侵害的时候呢，一定要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进入这个连线的一个时段哈。我们的导播老师呢，刚刚已经帮忙连线到了这个聚焦民生的记者王梦阳。最近其实大家有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我们在每期的法治与生活的专题当中呢，都会关注这个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的一些相关的问题，也是通过我们的聚焦民生，通过我们的法治与生活的节目，就是多角度的给大家传递这方面的资讯哈。那我们的导播老师呢，已经接通了我们记者的电话，我们来试着请进一下。梦阳你好。
5: 你好。
4: 我们关注到就是最近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有这个我们的这个百姓反映，就是家里的这个小区可能是这个电梯监控出现了一些问题哈。你们在接到这样的一个诉求之后，就是做了哪些的工作呢？在节目当中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好吧。
5: 好的。我们当时是24日接到了这个12345便民服务热线，然后我们就了解到了新年浩特市的群众反映，说是一冠名都的电梯监控系统出现了故障。这个电梯监控系统是由广电公司安装的，物业去联系了这个公司进行维修，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我们都知道就是电梯监控的无法使用，可能会给业主的物品丢失、无法调取录像的问题，然后并且当时的群众在电话里讲述的并不是很明确。我们就前往了这个一冠名都小区，并且联系了本社区的网格员，了解了相关情况。到达了现场之后，我们了解到了本次的热线就是由物业拨打的，然后此次的故障监控点位是在一冠名都小区的1号楼3单元的电梯。物业告诉我们，监控的设备已经停用了时长超过一个月了，监控失效的期间就是一旦单元内业主是发生了那种财务失窃的事件，没有办法去调取监控视频作为安检佐证，然后居住的安全也缺少了保障。我们12345在收到了这次诉求之后，然后他们就联系了相关的职能部门去落实了工作。主动的去协调了物业和这个设备安装的一个单位进行了沟通，他们也全程的去跟进了维修的工作。我们在采访结束之后，这个电梯监控系统已经完成了检修和调试，设备已经恢复了正常的运行，这个事件已经完全的解决了。
4: 你看，我们一直觉得说这个12345便民服务热线可能有的时候会是我们这个老百姓去拨打的哈，但实际上我刚听了你的介绍，是我们的物业部门，因为可能涉及到这个电梯的部门，它属于这个特种设备的相关这个职能部门，

0: 这个一些这个工作流程，需要我们的一个帮助。确实哈，这个小区的每一项软硬件的设施，它都关系到我们业主的方方面面。那如果一旦发生一些这个不好的事件的话，可能最后不论是物业也好，或者我们的业主也好，就是大家都没有办法去更好的继续的生活，或者说是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一定的困扰，非常的闹心啊。但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热线很快就给解决了，在我们接到热线的同时，我们也是这个同步开展了其他的一些工作，和相关的部门取得联系。所以说这次无论是业主还是我们的物业都非常的满意，是吧，牧羊？
1: 是的，
0: 我们呢今天和这个牧羊的连线呢就先到这里，也感谢给我们带来的报道。在节目当中呢也继续的提醒大家，如果有任何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拨打12345便民服务热线，或者说直接来跟我们的聚焦民生来这个栏目进行沟通啊。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把您的一些这个涉及到的疑难杂症呢想办法来解决。那我们就先再次的感谢你，先说再见了，拜拜。

说涉及到日常这个百姓生活当中的每一件这个事情，它都没有小事哈，方方面面都会涉及到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那像刚刚这个我们的聚焦民生记者给大家介绍到的小区这个物业小区这个电梯的监控出现了故障，已经停用了一个多月了哈。小则可能是我们的这个单元的业主这个就是会有一些就是物品的丢失，那么大到有可能比如说这个电梯突然这个出现故障了，然后会有人员被困到这个电梯里，我没有办法第一时间通过这个视频或者其他这个方式联系到这个对方，这个就非常非常的麻烦了。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还是再次的这个提醒大家，我们的这个12345便民服务热线哈，包括我们的聚焦民生栏目以及我们的法治与生活，都是为大家解决您最切实的一些这个问题。那如果您手边有任何的这个疑难杂症，都可以和我们这个来联系哈，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去把这个大家提出的相关问题进行梳理，联系相关的这个部门，希望通过这个多部门的协调吧，能够把我们百姓的一个诉求就是最好最快的给大家解决。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继续的请这个导播老师给我们的苏尼特左旗的这个交警大队，我们的这个交警哈、来打电话，我们的民警同志打电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草原上最美的季节到了，很多朋友已经陆陆续续开始来到我们草原旅游了。那这一次如果来到我们的苏尼特左旗啊，就是对于这个从交管部门的一个工作人员的角度来出发，到底有哪些注意的事项？比如说大家开车时间晚了，黑夜了，这个夜间行车需要有哪些注意的事项？我们来这个稍作等待哈。

0: 好，我们来再一次的提醒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专题直播节目《法治与生活》。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林萌。那我们在上一个连线当中呢，是关注到了12345便民服务热线，包括通过我们的聚焦民生的栏目哈，和大家反映的小区，小区内的电梯监控，缺失了一个多月哈，但是在我们相关部门的一个这个协调和共同努力之下呢，这个问题已经圆满的得到了解决。此时此刻呢，我们的导播已经示意接通了苏尼特左旗交通管理大队哈，我们的这个教导员哈，八角八眼啊。那么我们先试着请进一下，八角您好。
1: 你好，你好。
0: 先和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还有这个和我们全盟的听众朋友吧，打个招呼，做一个自我介绍吧，好吧？
1: 好的，好的。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咱们苏尼特左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巴亚尔。很高兴能和大家共同探讨咱们这个夏季旅游方面的交通安全知识。
0: 八角，我们刚说了，就是天气是越来越好了，这个外地很多的朋友都会来到我们草原上旅行，那可能难免哈，就大家对于自己，有的时候他对于自己的这个驾驶技术有可能确实有点高估哈，我认为觉得我自己的这个驾驶技术还蛮过关的，所以可能很多朋友他会选择自驾。但是来到我们草原上，他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们开玩笑说，哎，走了两三个小时我发现我还在草原上，那就证明我们锡林郭勒就属于地大物博，尤其到了这个草原上一看这个笔直的大路哈，那我就这个油门踩到底吧。有的时候会耽搁时间，比如说突然拖沓到晚上了，我觉得夜间开车它其实还是就是对于一些驾驶技术不是很过关的朋友来说还蛮危险的。所以我们从两点来介绍，首先如果我们的这个不论是游客朋友还是我们本地的这个驾驶员朋友，如果到了夜间开车，有哪些注意的事项是一定我们去谨记在心里的呢？您给大家这个普及一下吧。
1: 好的，好的。那我就通过两个案例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好的，
1: 探讨一下这个夜间行车注意事项。第一起是就今年的2020年2月15号19时20分，有李某驾驶的河南牌照的小车，小轿车，长城牌小轿车，由南向北行驶至苏尼特左旗境内的SR2公路157公里处时内，车辆与路上的一头牛发生碰撞，造成一头牛受伤，车辆损坏的个道路交通事故。然后我们民警到现场以后对李某进行了这询问，是因为什么情况，怎么情况下发生了这种事故。然后李某也说了，当时由于对路况的不熟，还有没有控制好车速，没有提前预判这个生息在路上这个情况，发生了一起道路交通事故。然后还有一起是2016年4月9号22时15分，由张某驾驶的蒙B牌的半挂重型半挂牵引车，由东向西行驶至苏尼特左旗境内的 D331，就是咱们苏尼特左旗至二连和阿巴嘎旗方向的一国道，60.49公里处时内，与刘某家的一头牛在路上发生了碰撞，造成一头牛死亡、车辆损坏的这么个交通事故。通过这两起交通事故的发生，我们发现夜间第一个，咱们就是咱们第一个夜间的视觉，咱们看着的距离要比白天要短
0: 啊。
1: 因为人的眼睛白天是不用开灯，没有那么太多的遮挡物，人的视觉效果比较好。但是夜间的话，就咱们发现的路面的发现的情况比较突然，所以说视线受阻。第二个是对车速把控的不好，没有合理把控车速，没有提前预判这个路面的突发情况，导致的这么两起事故。
0: 所以你看，就是刚刚我们提到了很多朋友可能来到这个一些陌生的地方，对于陌生的这个路况，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就出行前你一定要提前了解当地的一个整体的天气啊路况的情况，你在出行的时候才能够更好的去把控自己的一个行车的安全。尤其是很多外地的小伙伴，因为像八角刚介绍的，他们来到我们草原上，我们草原上比较空旷嘛，它的这个就是这个视，就是白天开的话，它视野可能会更广一点，不像在大城市，它有一些这个遮挡物，可能就是对于一些驾驶员来讲，他真的是这种油门踩到底的。到了晚上的时候，大家可能要知道，我们草原上就是经常路这个过马路的时候，它会有一些这个牛群呀、羊群呀、

0: 包括马这样的一些小动物们的出现，所以说这个车速一定是要控制好，尤其这个夜间行车，因为草原上的这个道路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走在这个省道吧，就是它都是这种双向的车道嘛，就夜间有的时候它会迎来一些这个汽车，比如说这个对方的车它是开着远光，这个就会影响大家的一个视线，造成这个安全隐患，所以说夜间行车其实还是有一些这个就是危险在里面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又不能够去避免不在晚上开车。八戒，我们如果说在晚上开车的话，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呢？
1: 那个首先的话，咱们驾驶员夜间行车，首先从这几点咱们就可以提前规范行车和应急处置。提前预判，咱们就提前预判和严控咱们这个车速。驾驶人就在夜间行进至牧区、乡村、山区路段时，主要是降低车速，保持一个安全的行车速度。杜绝闯红灯、飙车等行为，时刻观察路两侧的农田、林地、村口路段，提前预判动物横穿的风险，做好随时减速避让的准备，做到规范使用咱们的灯光，减少盲区。夜间行车要合理配合就使用灯光，无对向来车的时候咱们就开咱们那个远光。如果发现对面来车了，咱们会车的时候要使用近光，跟车时及时切换成近光，比如说晚上有些司机看到前面有一个灯光好的车，我要跟着他，你不能说在后面一直拿远光照着对方，在车后跟着，咱们一个保持安全距离的同时呢，切换成近光，也给人减少不必要的那个什么晃眼啊等现象，切勿长时间的与使用的远光照路面的植被，时刻就切换强光刺激的，导致呢动物啊受惊或者忽然从路面的窜出来。
0: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长时间的去开一些这个远光，或者说是你这个灯光比较刺眼的，这个车灯比较刺眼的话，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路边会有什么，除了植物还会有一些小动物啊，它会藏在这个草丛里面是吧？
1: 对，
0: 这个草丛里面是吧？
1: 对对对。因为这咱们草原大家都知道，草原路两边的草比较茂盛，因为它下完雨以后雨水都会接到路两侧的草地里，所以说路边的草比较茂盛，动物啊比如说牛羊马都爱吃这个路两边的草，所以说呢咱们驾驶员各位要注意。比如第三样就是冷静处置，杜绝就误操作，夜间行车突然发生就是牛马羊等牲畜或者小动物横穿马路，首先原则就是保人保车，然后禁止急打方向，紧急抱死刹车，控制好车速，将损失呢降到最低点，不能说因为你路面窜出个羊突然一下打猛打方向，导致更严重的事故。所以说咱们驾驶员一定要冷静，比如说你实在是躲不开了啊，没办法躲开，要躲开的话发生更严重的后果，比如说翻车呀，或者是下路机这种情况下，咱们是稳住方向踩刹车。
0: 就车子它的车速最终控制到哪就算到哪吧，是吧？
1: 对对对，因为咱们要是因为车上的人和车什么把事故的那个损失
0: 降到最低哈。
1: 对，首先咱们就要保住人。
0: 还有就是我们在这个驾驶的过程当中，其实一定是不能够分心的哈。有的时候这个驾驶员，我还是觉得可能他的一个是心理承受能力，或者说他这个驾驶技术是有待提高。比如说同车的人，他会跟他说，哎，你看旁边哪个这个草真好看，然后突然我看哪个小动物，他可能就是分心的那一两秒，然后就发生事故了。就我们还是要专心致志的去开车。
1: 对对对，一定要保持注意力集中。就是在夜间，尤其是在夜间，咱们就尽量都不要玩手机
0: 啊，
1: 不接打电话是吧？咱们就保持注意力。

0: 中的驾驶，
1: 嗯，
0: 这种的肯定是对行车安全是有很大帮助。
1: 没错。我刚刚在这个节目的上半段当中，因为这个每个月的月初它会有一些这个新规出台影响我们的生活嘛，其中就是从6月1号开始，就是新出台的这个疲劳驾驶的一个新的规定，就是过去我们说认定疲劳驾驶它只是一个驾驶的时长，但是现在不是了，它会从一个全维度的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考虑，比如说你的这个就是生活的习惯，你的这个日常的饮食啊，包括你的一个生活的维度、生理的状态，你头一天是不是有饮酒呀，或者说你头一天是不是有一些这个身体不舒服，比如说我们知道有的时候不舒服会吃一些这个感冒药嘛，它的有一些这个药物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助眠的成分在里面，如果你吃了它之后就会有那种晕晕沉沉的感觉，还有就是头一天是不是有一些这个参加一些娱乐性的活动，就是休息的比较晚呀，其实这些全部都从6月1号开始归纳到我们的一个就是疲劳驾驶的范围之内了，而不单单只是说你从你的驾驶时长来看，就大家我觉得在这个驾驶的过程当中，就是保证一个合理的驾驶安全的行驶，这不仅是关乎到自己的一个生命安全，甚至关乎到几家的一个这个就是和谐这样的一个健康发展，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去谨记哈，刚刚这个八教给大家提到的，就我们在草原上如果夜间行车的话呢，一定要注意的几项这个事项。八教，那如果我们说晚上比如说突然有事儿就要停车的话，需要停车，我觉得夜间停车还挺可怕的，因为它毕竟它的光线不是很好，它不如白天嘛，如果我们夜间要停车的话，需要做到哪些这个注意事项呢？
0: 对，就是咱们夜间行车完，车辆比如说去发生事故或是故障时候，一定要停车，是吧？
1: 嗯，
0: 这时候咱们要牢记，一定要是车靠边，人撤离完及时报警，同时打开车辆的双闪，哎，告知后方来车方向说，哎，给后方来车一个警示，同时呢，将车辆携带的反光三脚架。大伙都知道，就咱们车后备箱，有个反光三脚架，就车一般都是在车辆那个备胎和它俩是在一起的，一般情况下是，把这个三脚架要摆在车后方，晚上到一般都是150米以上，夜间，那白天的话，咱们是一般都是50到100米都可以，根据路况不同，咱们就可以摆设了。
1: 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这个路途当中就是出现了一些状况，或者说发生了交通事故，我们还是一定要及时的去报警哈，然后我们的人撤离到最安全的一个地带，对吧？就是在所有的这个无论是车呀，是牲畜呀，还是我们的一个这个就是整个的一个大的物件当中，我们的生命是最宝贵的，一定是先保命的哈。八教，我其实在今天跟您连线之前，我自己做了一个小小的功课哈，就是我搜了一下，就如果说我们晚上走夜路的时候，因为可能对于一些新手来讲，或者说是不经常跑夜路的朋友来讲，就是他晚上不知道该走什么样，比如说晚上我们要走灰色的路是安全的，是吧？就很多朋友可能晚上会觉得，哎，这个亮光的地方是不是好走，但实际上如果晚上我们去走亮光的地方，有可能它是是不是有水呀，或者说是一些这个有这个就积洼的地方，是吧？它不是我们正常的一个行驶的一个路况，是吧？
0: 对，完后咱们这个放这个咱们三脚架的主要就是避免发生第二次的。
1: 所以我们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就是有一些这个交通的小知识，大家一定是要谨记在心的。大家，我们说这个天气越来越好了，很多朋友来到草原上旅游，如果我们的朋友来到苏尼特左旗，您作为我们这个交通管理者，也作为我们这个东苏旗的这个朋友，给大家一些好的建议吧。来到我们东苏旗，给他们一些一个是邀请，一个是给他们在这个路途上一些好的建议。
0: 好的。因为我们苏尼特其是阳明天下苏尼特羊肉的原产地，欢迎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和旅客来到我们苏尼特左旗观光旅游。然后从我交通管理者的一个角度给大家提几点意见啊。
1: 好，
0: 就是来到苏尼特左草原旅游和观光旅游时候，咱们要注意，第一是注意车辆的油量和电量
1: 啊，
0: 还有车辆的保险，
1: 嗯，
0: 大家要看一看，还要检查车辆的轮胎，
1: 嗯，
0: 车辆的轮胎你看看归不归气，有没有被扎的可能，还这些都要检查，
1: 嗯，
0: 然后是行驶在路上要控制好车速，因为咱们刚才咱们主持人也说了，咱们草原是路宽，
1: 嗯，
0: 没有像城市那种的
1: 遮挡物哈，
0: 我对遮挡物，特别一条路一直简直直行的话，几公里甚至几十公里全是直路，
1: 嗯，
0: 那样的草原天路，我提前做好天气的预判，
1: 嗯，
0: 你看看头一天一定要看看，村级厕所或者西蒙地区的天气变化，从这几个点，他们就提前要注意。
1: 还有没有想和大家说的？
0: 因为我们村级厕所其实，在西蒙是西北，稍微西北西部方向嘛，是吧？西边是跟奥亮奥特和苏密特右旗接壤，南部是正向白旗、黄旗、蓝旗接壤，东部是跟阿巴大旗接壤，北部是与蒙古国接壤。
1: 嗯，
0: 特别值得来观光旅游的好地方。
1: 嗯。我们今天通过这个连线和这个巴教做了一个简短的沟通哈，也希望后续如果有机会的话，能够把您请到我们直播间啊，通过这个坐在直播间里去感受一下我们就是通过电波和全盟的听众朋友交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也接受了这个巴教的一个诚挚的邀请哈，在这里呢也欢迎我们外地的小伙伴能够在我们草原上最美的季节来到锡林郭勒，来到苏尼特左旗去旅行啊，品品我们锡林郭勒，品品我们苏尼特的这个羊肉，感受一下我们草原人民的热情。那么今天我们和这个巴教的一个连线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报道哈和介绍，那我们就先说再见了，谢谢您，
0: 谢谢，
1: 好，拜拜，
0: 拜拜。

好，那我们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法治与生活的节目呢也要先暂时的和大家这个说再见了哈。我们今天通过这个上半段的这个常规的一个分享啊，新闻包括我们新出台的一些规定，和大家普及了这个交通安全方面的知识，以及涉及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法律条款。下半段的节目行程呢是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了解到了手边最新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也希望我们的法治与生活能够给您带去更多的帮助和参考。今天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下期同一时间和您不见不散。

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夜深人静，只有月光洒满窗台。午夜入眠，只有我们陪伴耳旁。在星海夜航，你是那明亮的灯塔，照亮我前行的道路。每一个夜晚，我都在这里为你写下诗行。夜空中的星辰仿佛是你的眼睛，闪烁着温柔的光芒。星海夜航，伴您入眠。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九四五千兆，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点到10点为大家并机播出的新海夜航，我是节目主持人肖爽，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段节目当中哈，在心事漂流瓶我们要来说做人最大的愚蠢大概就是多嘴。前些天有朋友跟我说，说出去玩最讨厌的就是一群特别多嘴的人，一起吃饭的时候总有人不顾他人感受喋喋不休地炫耀自己评判他人，大家闲聊时呢也总有人忍不住搬弄是非，把别人的隐私当作谈资。很多时候我们总以为多说话是健谈是率真，却忘了在大部分场合多嘴才是做人最大的愚蠢。道德经有云，多言数穷不如守中，意思是说啊，话说的太多就只会让人陷入困境，不如保持内心的平和与言语的克制，多嘴好福，慎言才能安身。这是我们今天在心事漂流瓶当中要和大家聊到的内容。那么枕边书阁呢，我们推荐到的书是莫泊桑的一生。就你读完这本书哈，心中会有一种说不出的怅然。这本书是男作家莫泊桑写的，但是他写的女主人公雅娜的一生，也是生活中很多我们常见的婚姻中的女人的写照。所以托尔斯泰曾评判莫泊桑说，他的笔触如手术刀般精准，直达人心最隐秘的角落。的确啊，一生虽然诞生于19世纪的法国，但放到如今却依然能够击中无数女人的痛点。雅娜长相不错，家境优渥，受过良好的教育，却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她是怎么把一生变成了一个悲剧的？因为她和生活中很多女人一样，之所以在婚姻和育儿里失败，并非因为她们不够善良或者付出不够多，而是因为她们不懂得比一味付出重要百倍的东西是什么。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来聊这样的问题，介绍这样的一本书，来自于莫泊桑的一生。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节目中要和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首先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开启我们今晚的节目行程，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胭脂粉》。

0: 萌融媒超级同学栏目正在全程搜寻闪亮的你，拿起话筒，你就是镜头里最耀眼的小主播，赶紧来加入我们吧！联系电话：13947901115，18147996540。
1: 当城市灯火渐暗，你的心事是否还在漂泊？这里是 FM99.4 新海夜航，每晚21点整，让我们成为你情绪的避风港。这里有树洞般的倾听，有跨越夜色的对话。你可以是疲惫的船长，也可以是勇敢的冲浪者。新海夜航，21点到22点，让星光导航你的心事。会唱歌的漂流瓶，那些相亲时咖啡杯底的叹息，还有地铁站台美追上的背影，都会在心事漂流瓶里。当月光开始签收这些心事，你会听见500海里外

了，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新海夜航。第一个板块先是漂流瓶哈，我们来说人，做人最大的愚蠢大概就是多嘴。周易中有一句话哈，吉人之词寡，造人之词多，词海的词啊，意思是说呢，内心安宁福气深厚的人，言语克制而有分寸，心性浮躁格局狭小的人才会喋喋不休，口无遮拦。因为很多祸事往往就藏在那些未经思考的话语里。隋书中呢，就曾记载过这样一个令人警醒的故事。北周时期哈，名将贺若敦骁勇善战，却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心直口快，爱发怨言。当时呢，他因军功卓著而没有得到预期的封赏，便常常在军中朝堂上抱怨朝廷不公，言语间啊满是不满与嘲讽，最终呢被朝廷以怨谤朝廷的罪名处死。临终前呢，他深知自己的死因是多嘴，他找来儿子就用锥子狠狠刺破他的舌头，鲜血直流。他含泪告诫儿子说，吾死舌之，如不可不思。那么儿子当时啊是痛彻心扉，含泪答应了父亲的嘱托。后来隋朝建立，儿子凭借过人的军事才能平定了江南，立下了赫赫战功，被封为上柱国，一时风光无限。可随着地位的提升，他渐渐忘了父亲的临终告诫，也忘了父亲惨死的教训，内心的浮躁与骄傲渐渐膨胀。他常常呢在朝中公开议论朝廷得失，在隋文帝面前抱怨自己的官职太低，认为自己的功劳远不止于此，言语间毫不避讳，甚至多次顶撞隋文帝和朝中重臣。久而久之呢，隋文帝对他的不满日渐加深，群臣也纷纷对他颇有微词。到了隋炀帝的时候呢，儿子依旧是不知收敛哈，依旧是口无遮拦的来诽谤朝政，来指摘隋炀帝的决策，最终彻底触怒了隋炀帝，被下令处死，家产抄没。一代名将终究还是重蹈了父亲的覆辙，死于自己的多嘴之下。很多人会觉得功勋卓著，多说几句话怎么了？但要知道，多嘴的本质并不是那简单的几句话，而是心性浮躁，不懂分寸，是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与欲望，更是对自己对他人的不负责。那些未经思考的话语往往是灾祸的引火索。管住嘴不是懦弱，而是避开是非，守住自身的清净，不被口舌之快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如果说多嘴的底层危害是招灾惹祸，那么它的中层危害就是消耗福气，疏远人脉。那些不分轻重的议论，未经实证的传言，口无遮拦的评判，会一点一点的消耗他人的信任，让身边的人渐渐远离，也让本该属于自己的福气悄悄溜走。论语里仁中说啊，讷于言而敏于行，意思是说呢，说话要谨慎克制，做事要勤快敏捷，少说话多做事，才能守住人脉，积累福气。这句话放在今天依然有着深刻的道理。电视剧《人世间》中的乔春燕就用自己的一生印证了多嘴损福的真理。他是周家的邻居，从小就对周炳坤格外照顾，和周家的关系十分亲近，邻里街坊呢也都很喜欢他。那时候的他虽然活泼外向，却懂得分寸，说话做事是有底线，身边呢围绕着一群真心待他的朋友和亲人，本该拥有幸福顺遂的人生。可是随着生活的变迁，他内心的嫉妒和浮躁渐渐滋生，慢慢变成了一个管不住嘴，爱搬弄是非，格局狭隘的人，一步一步耗尽了身边人的信任与情谊。他的同学吕川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大学，成为了众人眼中的出息人。乔春燕内心呢充满了嫉妒，担心吕川日后过得比自己好，会看不起自己和身边的人，于是呢就偷偷地裁下了吕川寄给周炳坤的信，截下了，然后呢看完之后直接就烧了。
还找到了周炳坤，要求他与吕川断联，嘴里呢还不停地抱怨说，他现在是大学生啦，眼里哪还有我们这些老邻居老朋友啦，别再和他来往了，免得自取其辱。周炳坤深知乔春燕的心思，虽然不满，却也没过多去指责，可是这件事呢已经在两人之间埋下了隔阂。后来周炳坤的哥哥仕途顺利，乔春燕看到周家越来越风光，内心的不满与嫉妒愈发强烈，她不再掩饰自己的心思，常常在邻里之间搬弄是非，说对方的坏话，诋毁他人的名声。她的多嘴多舌搬弄是非，大家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曾经与他亲近的邻里渐渐疏远，与周炳坤的友谊日渐破裂，口碑一落千丈，人生呢也是接连遭遇了困境。虽然最终呢他并未落得众叛亲离的绝境，却也因为管不住嘴耗尽了半生福气与人脉，

错过了本该顺遂的人生。要知道啊，真正的高情商从不是滔滔不绝，也不是口无遮拦，而是懂得适时沉默，懂得守住分寸，不随意评判他人的生活，不轻易泄露他人的秘密，不搬弄是非，挑拨离间，才能够守住人情，留住福气，才能够让身边的人愿意真心相待，让自己的人生之路走得更顺畅。看过一句话啊，言为心声，一个人的言语藏着最深的认知与格局。多嘴的人呢，往往是因为内心空虚，认知浅薄，他们习惯用喋喋不休的言语去刷存在感，用口无遮拦的评判彰显自己的通透。有一部剧啊，叫《良辰美景》啊，锦是锦囊的锦，中顾莲这个角色就生动地诠释了多嘴是浅陋之争的这句话。顾莲出身名门，是顾府的小姐，容貌出众，家境优渥，可她却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多嘴多舌，爱慕虚荣。她的言语总在刻意地彰显自己的优越感，却在无意间得罪了不少人，也暴露了自己的浅薄与无知。剧中有这样一个场景，顾府的人会经常聚在一起谈论家中事务，其中就有女主锦昭啊。锦昭虽然出身也不错，但性格温婉内敛，言语克制，从不刻意炫耀自己。可顾莲呢，却看不惯锦昭的低调啊，故意在众人面前刁难她。在京城众人举办游园会时，提前收到请柬的她便开始在会上嘲笑另外两位没有收到请柬的姐妹，言外之意呢，都是自己有多厉害，其他人多么没有身份。她总喜欢拿着自己的优越感来做对比，关键时刻呢，也会跳出来指责自家姐妹的不是。除此之外呢，顾莲为人还很刻薄，别人的家事私事她都要插上一脚，妄加评论，常常因为自己的多嘴引发不必要的矛盾。顾莲的多嘴不仅让她得罪了不少人，也让大家看清了她的浅薄与无知。她出生名门，手握一手好牌，本可以凭借婚约啊嫁入姚家做正妻，拥有安稳顺遂的人生，却因为多嘴好胜，爱慕虚荣，一步一步亲手毁掉了自己的生活。古人说，真正有格局有智慧的人都懂得少言慎语，他们不急于表达自己的观点，不轻易评判他人的人生，而是在沉默中沉淀自己，提升自己，在合适的时机说出恰当的话。他们的言语克制却字字有分量，他们的沉默不是懦弱，而是清醒与通透。反之呢，多嘴的人看似热闹，实则暴露了自己的浅薄与浮躁，最终被自己的口舌所困，限制了自己的人生格局。回望我们的生活，很多人都曾因为一时的口舌之快，说过不该说的话，做过后悔的事。或许是一句未经证实的传言伤害了身边的人，或许是一句口无遮拦的抱怨给自己惹来了麻烦，或许是一句妄加评判的话语暴露了自己的浅薄。而多嘴从来都不是一件小事，它是招灾，是损福，显浅薄的愚蠢行为。管住嘴不是沉默寡言与世隔绝，而是懂得分寸，守住本心，是在恰当的时机说恰当的话，做恰当的事，是不被情绪左右，不被虚荣裹挟，始终保持清醒与克制。这是一种处事的智慧，更是一种人生的格局。人生很长，愿我们都能够戒掉多嘴的毛病，少一些口舌之快，多一些沉默沉淀，少一些妄加评判，多一些换位思考。所以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收获属于自己的福气与圆满。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1: 夜深了，站漂泊的心靠岸，这里是星海夜航，您的专属情绪避风港。每晚21点整，聆听与被聆听，温暖一小时。刚改灯，在第10页亮起。那些白天不敢承认的孤独，此刻都成了枕边书阁的飞叶批注。我们拆解村上春树的失眠，

重读张爱玲的月光，把每个我很好翻译成书页间的折角。 FM99.4 让普鲁斯特的马德琳蛋糕融化在你未眠的夜里。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星海夜航，第二个板块枕边书阁，今天来说到的是莫泊桑的一生。这本书的主角雅娜，17岁的雅娜从修道院学校毕业了，正是憧憬恋爱的年纪。雅娜怀揣着对爱情的美好幻想，希望能够遇到自己的白马王子。当他在父亲的庄园里邂逅了长相英俊、举止优雅、潇洒的于连时，他对他一见钟情了。但于连表面的伪装绅士举止下，藏着自私、贪婪和虚伪的本性。他出身贵族，却已经父母双亡，家道中落，负债累累，急需攀附一门富贵姻缘来改变自己的处境。所以他盯上了单纯的雅娜，刻意在不谙世事的雅娜面前伪装，小心翼翼地隐藏着自己的真实面目，表现得得体入微，风度翩翩地去追求雅娜。而雅娜呢，对他的温柔毫无招架之力，很快便草率地决定进入婚姻。于连的伪装也很快就露出了尾巴，蜜月时期他就不再对雅娜体贴，变得冷漠专横，甚至还勾引雅娜的侍女罗莎莉跟他私通。雅娜一无所知，还将父亲给自己的嫁妆一整个山庄交给于连打理。雅娜的付出没有换来于连的感恩和反省，他继续以节俭为由限制雅娜的开支，实际将雅娜的财产全部据为己有。等到雅娜发现丈夫与女仆的不轨行为时，她已经怀孕在身，没有了经济权，陷入到了深深的无力当中。雅娜面对的这些痛苦局面，根本不在于她牺牲付出不够多，她几乎把自己的嫁妆大部分都交给了于连，以为自己和于连之间是真爱，一直都相信于连这个伪君子。问题就在于她的付出全都给了错的人。在婚姻这个人生最重要的选择上，一开始没有擦亮眼睛，被于连的表象迷惑，忽略了早就出现的一些信号。他对雅娜家庄园的过分赞美带着明显的功利和逢迎色彩，他跟雅娜父亲讲话时的态度恭敬，对庄园仆人的态度高高在上，刻意模仿雅娜的价值观，故意制造跟雅娜一样的厌恶上流社会的虚假共鸣。种种信号都被恋爱脑的雅娜的爱情滤镜过滤掉了。年轻的雅娜只有少女的幻想，却没有理性的判断能力，只有感性的情感冲动，却没有对男人品性慎重的考察。但婚姻是一场决定人生走向的重大选择，远比我们想象的重要。选择大于努力，一个错误的选择，无论付出多少努力，都难以避免走向悲剧。而一个正确的选择，即使过程中可能会有挫折矛盾，但最终呢，也是能够迎来幸福。所以记住，婚前要擦亮眼睛，婚后才能少吃苦。

亚娜忍气吞声，继续婚姻，生下孩子之后，于连依旧死性不改，又出轨男爵夫人，结果被男爵发现，愤怒的将二人都推下了悬崖。于连死了，本来这是亚娜获得新生的契机，结果她又将跟于连婚姻中的错误模式完整的复制到了与儿子保罗的关系当中。亚娜把全部的爱和生活重心转移到了儿子身上，对保罗的溺爱到了荒谬的地步。他无法对保罗说不，即使是最荒唐的要求，他也会尽力满足。他的世界只剩下儿子，他的存在似乎只为了服务于他的快乐。亚娜的溺爱让保罗渐渐长成了一个自私的、任性的人。他在学校打架滋事，欺负同学，逃课赌博，却从不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每当他惹祸，亚娜总是第一个站出来为他开脱善后。他说他还小，不懂事，长大就会好了。在亚娜无底线的付出和纵容下，长大后的保罗自然不会变得更好。成年后，他迷上了赌博和寻花问柳，过着挥霍无度的生活，一缺钱就会写信回家向亚娜索取。从最初的几百法郎到后来的几万、几十万，他的花销越来越大。亚娜为了满足儿子，变卖了家中的珠宝，抵押了庄园的土地，甚至连祖传的家具都不得不出售。亚娜在跟儿子保罗的关系中犯的错误，与她在婚姻中的错误如出一辙。没有自我，将自己的全部价值定义为取悦和满足他人。如果你在婚姻和育儿中也把自己活成老公或者儿子的附属品，你就永远无法获得真正的尊重和爱。真正聪明的女人会明白，无论是面对丈夫还是孩子，都要保持清醒的边界感。爱他们，但不要爱到失去自己；付出，但不要付出到毫无底线。好的母爱和妻子之爱，都是在保持自我完整的基础上给予的爱。这样的爱才是有力量的，才能真正滋养和塑造更好的家庭关系。亚娜最大的悲剧在于，她从未有想过她可以跟于连离婚。在一开始错了的时候，就赶紧及时止损。刚发现于连和侍女罗莎莉有一腿的时候，亚娜这个时候完全可以回到父母身边，寻求他们的帮助和庇护，毕竟她母家也还是有实力的。但是她选择了默默忍受，甚至在罗莎莉怀孕之后，还给了她一笔丰厚的嫁妆，送她离开庄园，为丈夫的丑事善后。她内心当时的想法，估计生活中经历过类似事情的女人也这样想过，就是有时他想过离开，回到父母身边，但羞耻感和对婚姻的责任感让他无法迈出这一步。他告诉自己，为了孩子，他必须忍着。而且当时还是19世纪的法国，一方面离婚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尤其对于上流社会的女性而言；另一方面，婚后的亚娜将庄园的管理权和财政大权全权交给了于连，当他想要离开的时候，已经没有了经济上的支撑。而精神上呢，他也习惯了依赖和顺从，并没有做出重大决定的勇气。直到最后，他几乎一无所有，流落到一个简陋的农舍，他才开始反思自己的一生。小说结尾处有一段让人唏嘘的场景，年迈的亚娜坐在农舍的小院子里，看着路边一棵高大的白杨树在风中摇曳，他忽然意识到，他的一生就像这棵树，有阳光也有风雨，有喜悦，但痛苦波折更多。如果他没有一错再错，是不是结局会不一样？这是他一生中难得的清醒时刻，可惜为时已晚。在婚姻中，忍耐有时候并不是美德，及时止损才是更难得的智慧。每一个女人都永远要让自己有离婚的能力和勇气。莫泊桑用冷静而犀利的笔触勾勒出了亚娜一生的起伏坎坷，而她的故事虽然发生在遥远的19世纪，但我们剥去时代的外衣，会发现人性的核心其实从未改变。亚娜的悲剧今天依然在无数女性身上重演，她们在关系中迷失自我，

用无条件的付出来换取短暂的安全感，最终呢却落得身心俱疲。所以希望每一位能够读到这本书的女性能不再重复雅娜的悲剧，选择大于努力，婚前擦亮眼睛，看清对方的本质，不被表象迷惑，做自己而非他人的附属品，在婚姻中保持独立人格，不迷失自我，勇于止损，拥有经济和精神上的独立，在必要时及时止损。所以只有爱自己才能够被真正的爱，只有完整的自己才能建立完整的关系。

0: 温和警民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1: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2: 味道不错。
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 爸，该吃药了。
2: 哎呦，差点忘了。
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2: 不用不用。
1: 爸，走吧。
2: 都说不用了。
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2: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2: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2: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 爸，
3: 你是我的天。
0: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4: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5: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4: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5: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4: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6: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7: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8: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9: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10: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9: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7: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6: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11: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12: 嘚儿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
13: 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4: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13: 以后注意点儿。
14: 一定一定。
15: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4: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15: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4: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15: 合适开门， 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16: 给心灵一次慰藉，给漂泊一个家园，抛开所有烦恼，趁着夜色出发。这个夜晚，我们一起心海夜航。爱是永恒的话题，心海夜航，给心灵一个家园。
17: 当城市按下静音键，你辗转反侧的叹息，在晚安调频里都会变成月光下的摇篮曲。我们收集每一个解锁手机时的失眠。 FM 99.4 让肖邦的乐曲覆盖你未关机的焦虑，你的疲惫值得被声音温柔接住。

0: 好啦，又到了晚安心语的时候。走过半生，终于懂得人生不是取悦别人，而是富养自己。听风的声音，闻花的味道，见想见的人，说想说的话，平平淡淡，从从容容，这样就很好。
1: 我也不该要你和我曾经有共同爱。
0: 好啦，到这里我们节目就要结束咯，感谢大家的聆听和陪伴，祝各位晚安好吗？
2: 西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3: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西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

0: 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这事情发生在1942年，就是冀中有名的五一反扫荡以后。当时日本鬼子调集了7-8万精锐部队，像什么伪军呐、黑狗子警察还不算，敌人在这冀中平原是烧杀抢掠，胡作非为，做尽了坏事情。他们修了很多条的公路，一条条公路就像秘密的蛛网相似。敌人筑了许多的炮楼子，是有高有矮，你远处里这么一看，那炮楼就像坟圈子里那坟头一样，是一个挨一个的。冀中老百姓说是抬腿上公路，仰脸建炮楼，一点都不假。可是我们神勇无敌的八路军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之后，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他们安全地转移到了山区根据地。就在冀中这儿留下了9分区一支部队。五一以后，这个环境是越来越残酷，这支部队呢也被环境所迫，暂时的离开了冀中，到山区来。这支战斗部队有一位指导员，他姓魏，叫魏强。魏强带着同志们退到山区的贾各庄住下来。到了贾各庄这儿，同志们一看环境可变，为什么？这正是一片大丰收，正在忙修呢，那真是羊肠的羊肠，收割的收割呀。骆驼垛子一垛垛从村前走过，山村的姑娘们是高声的歌唱，唱歌的声音是此起彼伏啊。那年轻小伙子们一个个是精神百倍，为生产而忙。纺车子是从早到晚呼噜噜呼噜噜响个不停啊。有老人歇晌的时候拧上一锅子烟，在庙前的台阶上这么一坐，要聊一聊谈谈心。哎呀，是魏强指导员看到这个景象，就想起了自己的家乡。是在冀中一带长大成人的，冀中那是多美的个地方，谁不知道那是以棉花小麦闻名全国的大平原呢？每当丰收的时候，就和根据地这儿是一模一样。魏指导员看着有点出了神了，他一转身坐在一块石头上，把鞋脱下来干什么呢？要补一补。指导员，干啥呢？补补鞋啊。贾正凑在跟前来，魏强卷了一支烟给他，俩人点着烟抽着。哎，贾正心里头也有所思啊，魏强一眼就看出来，也是跟自己一样，看见眼前这片大丘的景色， 想起了纪中。
2: 知道人呐、啊，你说咱们什么时候能回去？我看差不多呀，也就是个三天五日，各月七成，反正用不了俩月，说啥呀也过不了年呢。
1: 贾政心里头暗笑，笑什么？他知道指导员这个脾气，要一听打仗像喝了蜜似的那么甜。魏强是多不愿意离开冀中，这一次往山里边退，他可真有点情绪。但是有一样，他是个指导员，一点也没流露出来，只有他最亲密的这几个战友可看出了魏强的心思。现在魏强恨不得累生双翅二次飞回冀中，敌人这几万人马呀，那魏强根本没把他们放在心上，搁在眼里。你只要给他一颗枪，再多的敌人，就是那些所谓的铜墙铁壁，敌人的据点，他也可以单身出入，如入无人之境。俩人正这说着话呢，忽然间跑了一个小伙子，年纪也就在十八九岁，生得个量不高，胖乎乎的，两个大眼睛可真有神，肩背上背着一支马枪，是枪口冲下。他来到魏强的跟前，给魏指导员敬了个礼，他是魏强的通信员小铁子。指导员同志，铁子有事儿啊，参谋长叫我请你去趟。
2: 哦，我马上来。
1: 魏强赶快掐灭了手中烟，他把左脚这只鞋子穿好，用胳膊肘轻轻一碰贾政。贾政也乐了，乐什么？有希望，可能要给咱们什么任务。魏强收拾了一下，把衣襟蹬了蹬，腰里的皮带又紧了一扣，把脖领的这钮扣好了，刚往前走了两步，小铁子一回头，哎，贾排长，啊，叫你也去，
2: 是吧？
1: 那我还撒谎？
2: 好。
1: 贾政跟着魏强就奔参谋长这儿来，来到村子的西头，一个小院，进了院门，北房有两间。推门进来，可不是，参谋长正在这儿等着呢。参谋长同志是个高身量，生得胸宽背厚，体格相当魁梧，叫人看着有股子说不出来的威风劲儿。他的年纪也就在四十上下，可是两鬓呢已经见了白头发，这说明他是为革命日夜操劳。参谋长的两个眼睛是炯炯有神呐、啊，待人可特别亲切。看魏强他们进来，贾政和魏强站在这地方，冲参谋长施了一个注目礼。参谋长过来跟他们紧紧握了握手，坐下吧，亲手给俩人倒了杯水，随手又递给两个人一人一支边区自制的香烟，抽吧。魏强看着参谋长，在等待参谋长的命令。过了有好半天，参谋长站起来了，魏强同志啊，你来看看。魏强贾政跟着参谋长来到北墙根下，这儿挂着好几面地图。参谋长用手这么一指，一指着地图的方向，魏强就看清楚了，正是冀中一带。魏强同志啊，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啊，我们要派遣一支武装工作队深入到敌后的敌后，这是根据咱冀中现在的环境，根据党中央的指示， 我们现在要抽调的这批干部去到冀中一带活动去，开辟敌占区。这些人呢、一定是都得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和文化程度，并且能掌握和贯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优秀的共产党员。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鬼子让咱冀中根据地变了样，我们的武装工作队呢就应该变成一把牛耳尖刀，悄悄的扎到敌人的心脏里去，搅他个乱七八糟。分区党委决定派你俩去武装工作队工作，伟强同志担任小队长，你看你俩有什么意见呢？伟强听到这儿啊，也不知道是愉快还是紧张，他的心头突突有点跳。伟强想，这个这是党对自己最大的信任，应该说这项任务是相当光荣，可也特别艰巨。由于自己水平所限，能够很好地完成组织上交给自己的任务，他在想这个。贾政听完了参谋长这番话，他把大嘴里早就乐了，他恨不得一时一步就打回冀中，那才高兴，这正对自己的心思。魏强目不转睛地看着参谋长，参谋长就瞧出来，魏强同志，你有什么担心吗？魏强站起来，十分严肃回答参谋长的问话，参谋长同志，没有，我感谢组织的信任，我向您保证，保证完成任务，我没有任何意见。贾政给补充了一句，组织分配我们绝对服从。好啊，那你们今天在天黑前呢就要赶到南域，为什么到那儿去呢？有人在等着你们，杨子曾同志在南域，你们很熟吧？子曾同志是武工队的队长兼政委，过去他是十八团政治处的主任，你们的老首长了。说到这儿，魏强心里头都笑开了花，转过脸来瞧了瞧贾政，俩人是不约而同相对的一笑，乐什么呢？又有二三年没见着子曾同志了，那真是老首长啊，爱护同志啊像母亲一样。三年前他们和子曾同志一起是并肩战斗，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呀，把鬼子打了个蒙登转向，这回又要在一起工作，多叫人高兴啊。参谋长同志，我们可以走了吗？
2: 可以，
1: 祝你们旗开得胜。几个人紧紧握了握手，魏强带着贾政从参谋长这小院这儿出来，回去收拾了一下，两个人就赶路登城。来到南岳，太阳刚刚的偏了西，俩人刚到村口这儿，就碰上了一位老战友。哎，魏指导员，啊，是你！魏强往前紧走了几步，伸出来这只大手，像小簸箕似的，紧紧的把对方这个人的手给握住。两个人这亲热劲儿就甭提了。这人是谁呀？和贾政、魏强他们在一起工作了二年多呀。他姓辛，叫辛凤鸣。哎，同志们给他送了个外号，那叫神机军事啊。呵，这个人聪明极了，不单聪明。

0: 聪明，相当勇敢。你们这是接哪儿来呀？
1: 从山里来呀、这儿也没出山呢。
0: 是啊。新凤鸣的俩眼一瞪，
2: 啊，
0: 我明白了，是调你们来工作的吧？哎，快跟我来！
1: 我说呢，子曾同志再三跟我说，哎，再等一会儿吧，我们今天要有客人来呀、原来就是你们的，快请。给让进来，一见杨子曾。
0: 子曾同志
1: 40多岁的年纪，生得很瘦，你别看瘦，精神可真足。
0: 当然了，老战友老同志啊，一见面这个亲热劲儿是难以用嘴来描述啊。
1: 坐下来东拉西扯的谈了些个分别以后的情况，谈着谈着就书归正传了。
0: 这不是吗？武装工作队已经组成，都是部队上的金疙瘩呀，大多数都是班排干部，优秀的党员呢。你说文吧，是提笔就写，抓笔就画；你要说武的，嘿，个的个全都是神枪手，那枪法不论白天不论黑夜，真是指哪儿打哪儿啊。
1: 你们来了，就把你们安排到一小队吧，
0: 让魏强在一小队当队长，贾政当队员。那么二小队是谁呢？也是魏强的老同志，姓蒋，叫蒋天祥。刚说到这儿，门一开，蒋天祥从外边进来，他比魏强小一岁，属虎的小伙子，干起工作来是又冲又愣。俩人一见面，哎，天祥同志，哈，老魏呀、当家伙，就抱在一块儿了，在屋子里滴溜溜转了仨圈。子曾和贾政都乐，把工作布置完了，先到一小队去和同志们见个面。贾政头一个就出去，赶来到一小队，这么一瞧啊，哎呦，他们大嘴又咧开了，怎么回事？原来都是老同志，差不多全都在一条战沟里头趴过一年二年的呀。这里面十之八九都和自己是一起参的军，同时入的党。这一见面，这个亲密劲儿就甭说了。哎，我说贾政啊，你看他是谁？老贾注目一瞧啊，
1: 嘿，你可真稳当啊，我们说了这么半天话了，你坐这儿愣不言语，你也真憋得住。他过来了，抓住这个人的两肩，是猛摇了两摇，晃了这么两晃。
0: 这位乐了，就这样小烟袋也没离嘴。这位是谁？赵庆田，别人给他送了个号叫老蔫儿。他什么事儿都不慌不忙的，多着急的事儿他也不着急，和自己的领导和自己一般的同志都多熟了，那还用说吗？可是一说话脸儿先红，你这不是多余吗？这不是，他要打起仗来，那可比老虎还凶呢，只要见到了敌人，两眼一瞪就不管不顾了。
1: 老妞儿啊，想我没想？
3: 咋不想啊？你啥时候来的？
1: 呵，费这么半天劲才说一句话呀？你猜猜谁跟我一块儿来的？
3: 哎，我听说咱要来一位小队长，
1: 这位小队长是谁呀？
3: 哎，你先猜猜看吧。
1: 那我哪猜得着？
3: 脸儿又红了，你看看，告诉你吧，
1: 魏强同志。
0: 小队的这些个战斗员这么一听，魏强，
1: 哎呀，干将啊，那当然了，打听打听吧。连那鬼子司令一听咱们魏小队长就这俩字儿啊，他心里头都蹦蹦。
3: 哼，信不信？那怎么会不信呢？
0: 话刚说到这儿，门一开，魏强从外边进来了。

0: 识的就甭说了，是握手寒暄唠一气，不认识的当然得给引荐引荐了。正说着话，
1: 是魏指导员来了吗？
0: 老贾也来了。我说这谁呀、啊？说话这嗓门比贾政还粗呢。
1: 哎，好。
0: 魏强一看就笑了。贾政，看见没有？你们俩站在一块儿，那纯粹是门神爷一对儿。谁呀、啊？刘太升。刘太升甩着两条大长腿呀、啊，打外边就进来，进门来把枪摘下来往那儿一放。
1: 嘿，
0: 老贾，哎，太升。一看刘太升，贾政就想起来，在清源县张家庄见着了太升的母亲呢、啊，刘大娘。老人家是有名的清源地带的抗暑模范，那位老人家多好，谁跟他老人家不亲近？可是那么好的好人，叫日本鬼子用刺刀给挑了。贾政一看太升，就恨不得一股脑啊把所有的情况都跟他说了。
1: 太升啊，你家出事了，你知道不知道？出啥事了？
0: 魏强听到这儿就站起来，赶快冲贾政递了个眼色，那个意思是现在先别告诉他。这个要是一说了，那对刘太升那刺激可就大了。太升挺着急，
1: 你看
0: 说呀。贾政看见了，魏小队长冲他递眼色呢，他赶快把这后半截话就咽住。
1: 那个你知道不？你看他的啥事儿？我知道不知道？你倒说呀，你怎么吞吞吐吐的？怎么回事？
0: 贾政没撒过谎，说不了谎话，怎么一着急呀、啊，脑袋都冒汗了。还真不错，愣憋出一句了。
1: 哎，你二弟有生啊，参军了。
0: 嗨，刘太升一听泄了气了。为什么呢？这消息从打去年我就知道了，这是八个月以前的消息，那你还说他干嘛呀？都过时了。就这事儿啊？
1: 就这事儿。
0: 你来是从清源那边来的？
1: 对呀、啊。
0: 看见我娘了没有？贾政张了张嘴，来了个倒憋气。魏强就过来，
1: 太升啊，
2: 是不是你也来了？
0: 哎，我见着老太太了，老人家挺精神，你不用惦记着了。后边这句话说的这语音很沉呐、啊，可太升光顾了高兴了，一听母亲挺精神，他也没介意这个事儿。当天晚上没啥事儿了，说了会的话就休息。第二天任务可就下来了，子增同志亲自找魏强谈的话，就在今天晚上要把一批优秀的干部，一共是28名，送往冀中，到敌占区去开辟工作。这些位男女干部要从南域动身，叫魏强啊带领3个队员掩护同志们过路。这是一项相当艰巨的任务，你只要一出山口，从马家庄往下走，走不了几步就得看见敌人的炮楼啊。你一定要百倍的提高警惕，无论怎么样要把这批干部送过了铁道线。
1: 是，请您放心吧，我保证完成任务。
0: 好，你回去收拾一下。魏强翻回来，在一小队挑了几个同志，赵庆田、贾政、李东山，随后把子增同志布置的任务啊向这几个人做了传达。他们就从

0: 东山一左一右，随后魏强又交代了一下，我们要过封锁沟，从打马家庄往前一走就到了敌人封锁沟了。过封锁沟的时候，假设要在沟东边叫敌人给冲散了，我们呢到柏树林子去集合，要在沟西边叫敌人冲散了，我们就在出发点这个地方集合。无论怎么样紧张慌乱，别把集合点给忘到脖子后边去，大家一个传一个都把它牢牢记在心里。从打山里出发就奔马家庄下来，过了看关呢，往前走是步步逼近了敌人的据点。一出山口老远就看见一个个的炮楼子是密密层层，在这队伍里边有一位干部看见，嘿，炮楼旁边一位女同志打了场，看这个贼高贼高的。这女同志说话嗓音是又亮又脆，魏强全听见了，他一回头狠劲地看了他们一眼，这个意思是不许说话。正好魏强的眼光和这位女同志的眼光啪下子就碰在一块儿，这女同志把脸转过去看样子有点不好意思了，又往前走了一段路，同志们就来到了敌人第一道封锁沟。贾政早就在这准备好了，绳子都放下去了，从打这一个挨着一个很吃力的爬过了敌人这第一条封锁沟来，就奔马家庄的后边下来。走不多远就到了第二道封锁沟，还是照着方才那个样子做，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最后的一个是魏强，从打这沟的下边爬上来了。魏强刚这么一挺身，忽听有人喊，哪个口令，是打西边的炮楼子传来的声音。随着这个声音，一声清脆的枪响是划破了夜空，子溜子擦着同志们的头上过去。这一声枪可了不得，东西北三个炮楼子的枪是一块儿响起来，咕咕咕，枪声相当紧呐、啊！这子溜子就像刮风一样，难道说同志们被敌人发现了吗？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

0: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2: 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灿若暖阳。
3: 北风精神

雷锋精神，人人可取，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

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心。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行动，学你

习，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4: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5: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4: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您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5: 是吧？
4: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6: 天上掉馅饼，
5: 你信吗？
6: 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5: 哎呀，那可怎么办
6: 啊？大爷，你别急，不有我呢吗？咱有神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5: 这么神啊？
6: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5: 哎呀，太好了！
6: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7: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6: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8: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0: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 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0: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以下是内容提要。
1: 6月4号，中共西盟委召开2026年第22次会议。
0: 锡林郭勒盟大力推行四位一体全链条培训模式，赋能群众稳定增收。
1: 从本地干部群众到各地志愿者，苏特左旗兴起全民投身治沙护绿的热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盟融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亚尔报道。6月4号，中共西盟委召开2026年第22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回信精神，传达学习上级有关会议精神，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回信精神，强调要持续加强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队伍建设，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讲好草原革命史、戍边守边故事、三北精神、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事迹等内容，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要常态化开展国旗耀边关铸魂工程，利用全盟红色资源和各类育人阵地，积极打造研学线路，把这些宝贵财富转化为少年儿童思政教育的鲜活教材，培养更多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基因担使命、扎根草原建新功的北疆红孩子。会议传达学习了中组部干部人才组团式帮扶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工作推进会精神，强调相关地区要认真梳理教育、医疗、农牧业产业发展等领域的短板不足，以组团式帮扶为契机，加大工作推进力度，切实解决一批群众急难愁盼和制约产业发展的瓶颈问题。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强调要充分发挥区位、新能源、气候条件、基础设施等方面的优势，把握好政策机遇，主动融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内蒙古枢纽节点建设布局，做好前瞻性研究和各类要素保障，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谋划和推进算力产业发展，努力在新兴产业培育上取得更大成果。要认真落实自治区方案要求，结合实际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会议听取了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在锡林郭勒盟调研期间指示精神贯彻落实情况，强调各级各部门要紧盯既定部署，持之以恒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倒排工期推动目标任务高质量完成，以实实在在的成绩报账交卷。会议听取了行署副盟长抓分管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继续加强线索挖掘力度，认真查摆行业性系统性问题，推动查处一批侵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要发挥好领导干部包案作用，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要系统梳理民生工作中的差距不足，有针对性的补短板强弱项，及时回应群众诉求，切实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年以来，锡林郭勒盟紧扣各类重点群体就业需求，大力推行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四位一体全链条培训模式，精准施策推动技能提升与就业增收深度融合，让群众端稳技术碗，吃上手艺饭。西盟融媒记者张子文、兴安、张建新报道。
2: 在锡林郭勒盟蒙拓职业技能学校，养老护理员培训正在进行，老师教学员如何规范监测血糖，细致讲解每一个操作要点。与此同时，面点培训班的学员们也在忙碌着，蛋黄酥、桃花酥等精致的中式面点在大家手里逐渐成型，大家互相交流技巧，学习氛围浓厚。面点培训班学员王环：
3: 七天的课程全是免费的，然后对我的帮助也非常大，出去就是打工或者开店，
2: 依托实力办学课堂，通过实操为主，理论为辅，手把手教学，一对一指导的教学模式，夯实学员实操本领，保障参训人员学有所成，学以致用。在此基础上，锡林郭勒盟着力构建培训、评价、就业全周期服务体系，打通技能。

0: 营提升上岗就业关键环节。目前全盟已累计开展培训516人，其中农村牧区转移就业劳动者培训328人，培训后实践就业173人。
1: 近日在苏尼特左旗浑善达克沙地腹地请到浑善达克种草吧生态主题志愿活动火热进行，从本地干部群众到各地志愿者纷纷走进浑善达克沙地种草治沙，兴起全民投身治沙护绿的热潮。西蒙荣媒记者道利亚、苏胜宇、王淑荣报道。
2: 走进浑善达克沙地治理现场，无人机腾空而起，精准地将草种播撒在规划地块。沙丘另一侧，当地机关干部、牧民群众与青年志愿者分工协作，挥锹扎设草方格，一道道固沙屏障顺着沙丘连绵延展。参与治沙的队伍里，既有世代生活在草原的牧民，也有跨越千里的外地大学生。志愿者王冲：
3: 第一次参与治沙，我在刚才的活动中也体验了一下，确实很辛苦。回望过去，看到这一片片的草地之后，我也是感到非常的欣慰。
2: 苏尼特左旗全民踊跃种草治沙的火热场面，是锡林郭勒盟全民参与生态建设的生动缩影。4月15号以来，全盟各地浑善达克沙地治理工作陆续启动，机械化、智能化治沙成为最大亮点。据了解，2026年苏尼特左旗实施防沙治沙70.8万亩，涉及113户牧民。截至2025年底，锡林郭勒盟已完成3倍工程林草生态建设1815.5万亩。今年全盟计划完成生态建设任务850万亩以上，其中防沙治沙341万亩，占全区防沙治沙任务的1/5。
4: 走一线，百文峰。
5: 在镶黄旗草原深处，赣锋锂业旗下重要矿山锰金矿业，从破土动工到如今现代化生产线平稳运行，每一步都走得扎实稳健。西蒙荣媒记者赵光耀、王来、杨小旭报道。
0: 初夏时节，镶黄旗锰金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厂区内机器轰鸣，井然有序。工人们头戴安全帽，身穿防尘工装，各就各位，忙碌有序。在选矿车间，生产设备全速运转，矿料流转有序。一线技术员和阿日斯楞正沿着生产线逐一排查设备运行状态，核对生产参数，全程专注，一丝不苟。锰金矿业是区域大型泥滩锂矿床，矿石储量达7244.3万吨，这里产出锂、泥滩等矿产资源，是新能源产业高端制造领域的重要战略资源。眼下企业年产60万吨，采选生产线持续稳定运行，年均可生产泥滩金矿160吨、锂云母6万吨、高档长石粉30万吨，年产值突破4.2亿元，不仅撑起了地方新能源矿业发展的脊梁，更给当地群众搭起了稳定的就业平台。目前100多名当地牧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镶黄旗锰金矿业开发有限公司选矿车间技术员和阿日斯楞：
6: 有稳定的工资收入，各项保障都很齐全，既能守着家乡照顾老人孩子，还能靠自己的双手踏实过日子。
0: 从戈壁荒滩到现代化矿山，从项目攻坚到稳产增效，从个人增收到地方发展，锰金矿业的一线工人们把初心写在岗位上，把担当落在行动中。他们用坚守与实干，在戈壁深处书写了一份亮眼的理想答卷。
4: 记者手记。
0: 在锰金矿业生产一线采访中，最打动我的是一线工人眼里的光，心里的热。他们是平凡的矿山工人，扎根偏远戈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岗位，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默默尽责，用双手创造出美好的生活，用劳动助力企业与家乡发展。
1: 高考临近，锡林郭勒盟各地多部门联动，全社会协同，暖心护航高考，全力为考生打造安静、安全、舒心、有序的应考环境。西蒙荣媒综合消息。
7: 为切实做好高考道路交通服务保障工作，全力营造安全、畅通、暖心的考试出行环境，近日 TAP 四旗、镶黄旗等地分别启用出租车、公交车和驾校教练车等车辆，组成爱心送考车队，提供定点接送和路面巡游服务模式。考生可提前电话预约一对一接送，也可凭借准考证在街头

0: 直接拦停爱心车辆，免费乘坐或可以免费乘坐爱心公交车。泰晤士旗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张连军：
1: 我们已经对所有参与送口的车辆进行了全面的安全技术检查，并对驾驶员开展文明服务、应急处置等专项培训，确保车辆状况良好，服务规范到位。
0: 为有效缓解备考压力，苏尼克左旗综合高级中学对高三学生开展针对性心理疏导，开设专注力专项心理课堂，通过趣味实训、科学讲解和组织沉浸式团体心理拓展活动等形式，进一步减轻考生心理压力。苏尼特左旗综合高级中学团委书记朱拉：
2: 备考期间，我校分层开展心理疏导，传授正念呼吸、分析、急救等实用的方法，帮助学生破除学习内耗，提升备考效率。在此也呼吁广大家长多一份陪伴和鼓励，少一些施压，给予学生温暖宽松的备考环境。
0: 苏尼特左旗综合高级中学高三学生萨奇然贵：
3: 参与活动一方面很好地提升了我们的凝聚力，另一方面帮助我们更好地释放出内心的压力，让我们以更好的心态参与高考。
4: 郑兰奇宝少带苏木安排夏日嘎查丰盛家庭牧场，自2022年全面实行全年设饲圈养，依靠品种改良与科学养殖模式，兼顾生态保护与养殖收益，探索出科学养畜新路径。西蒙融媒记者李敏、苏胜宇、杨小旭报道。
5: 牧场主人郑军深耕畜牧行业20多年，依托惠农政策扶持，打造标准化现代养殖场地，牧场配套建设暖棚、饲草料加工车间、防疫室等设施，养殖设备配备齐全，先后获评蒙吉肉牛核心群、华西牛育种群。2025年取得全蒙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成为当地肉牛育种标杆。目前丰盛家庭牧场肉牛存栏170头，其中能繁母牛95头，今年接产60多头华西牛犊。有着23年冷配经验的郑军坦言，华西牛适应本地气候，抗病性强，肉奶兼用，十分契合当地养殖实际。安班夏日嘎查地处浑善达克沙地腹地，人均草场少，传统散养已导致草场超载，加之草场租金上涨，发展瓶颈凸显。2021年郑军率先试点设饲圈养，半年后全面推行新模式，有效改善牛只体质，母牛繁育效率稳步提高，养殖成本也得到有效管控，单头牛年均草料成本5000多元，养殖收益持续向好。郑兰奇宝少带苏木安班夏日嘎查丰盛家庭牧场负责人郑军：
6: 不管是嘎查全年静牧项目，还是嘎查集体养殖基地，资金补贴都给我们解决了很多实际的困难，让我们有底气搞标准化养殖，搞两种繁育。
5: 郑军主动传授冷配技术，培育多名技术员，带动嘎查实现整村肉牛两种繁育。当地苏木嘎查两季顺势发力，将50,858亩草场纳入全年禁牧，依托乡村振兴项目建起集体养殖基地，搭建脱氧带氧集中育肥饲草料储备一体化服务体系，打造设施养殖试点，既降低了牧民养殖成本，又让草场休养生息。
7: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佳颖，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其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现在为您预告今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点25分草原晨曲节目预告，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卫生健康与您同行，8点聆听西林郭乐，9点多彩夕阳，10点飞跃城市，11点供求热线，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午间听书馆，13点聆听西林郭乐，14点有车时代，15点时光书馆，16点旅行四季，17点天天音乐节，18点成长嘉年华，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听书馆，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20点重播早专题，21点新海夜航，22点评书书场，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全天播音结束。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西林郭乐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2: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西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0: 4月20日，芒种，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自主研发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实现批量化生产，单股丝束可拉动中型卡车，将应用于航空航天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出发一路向北，讲述湖北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志愿队驰援河南，接力守护夏粮丰收的故事。
1: 高考临近，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0: 俄罗斯称愿在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与乌方谈判，乌总统公开致信提议举行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万儿靠都才呢。
4: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芒果树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茅屋宿，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茅屋宿沙地治理率达到85%，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6: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滑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7: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3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5: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8: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 沼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

0: 个百万登记工程。2026年监测全湖水质是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1: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2: 我们永远牢记祖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1: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3: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1: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15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4: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15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察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重庆市民曹萌：
8: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重庆市渝中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姚慧：
9: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7: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察改， 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梅州市民叶海燕：
10: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7: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已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广东省梅州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曹志辉：
11: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政协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筹办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
12: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昨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海风之心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13: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14: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
15: 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主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4: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777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6: 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生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巨神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16: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此前 T1000级碳纤维长期被列入对华出口管制清单，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意义重大。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3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
17: 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16: 此次实现量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为 12K 小丝束规格，即每束碳纤维由12000根单丝组成，单丝直径仅约7微米，相当于普通人头发丝直径的1/10，单股丝束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足以拉动一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
17: 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金属材料等等，它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作为俗称啊叫它黑黄金。
16: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形成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
1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2: 不 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19: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四名农机手带着五台农机一起出发，
20: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19: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
21: 到了新阳，估计12点过后了。今天开到你村里来是吧？我下高速给你打电话。
19: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22: 凡是过来的手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饱经水喝，这一点心意吧。
19: 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23: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19: 九成熟十成收，十成熟一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20: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帮放不出粮食来呀，脚笼不转呐。
24: 出厂票报一下，收收关联系啊。
20: 搞快点，搞快点。
19: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20: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19: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收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响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20: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活了搞了湖北去啊。
19: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6: 2026年高考在即，全国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25: 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1对1无偿送考服务。
26: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27: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同时配合公安、交管、城管等部门开展静音行动，用爱心护航他们的梦想。
14: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28: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29: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 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

0: 张峰丽。
1: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推进6G 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培育和应用场景拓展，为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3: 昨天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0点再次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了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此外，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
2: 本台消息，据黎巴嫩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4号分2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则发表电视讲话说，黎已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8美元，收于每桶93.04美元，跌幅为3.10%。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78美元，收于每桶95.03美元，跌幅为2.84%。
2: 世界卫生组织4号发布的2026年版食源性疾病估计数据显示，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全球约8.66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世卫组织说，通过改善饮用水和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杀菌等措施，可避免因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许多病例。
3: 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一架客机4号在法兰克福机场停机位发生前起落架坍塌事故，造成多名工作人员受伤。事发时乘客尚未登机，事故的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4: 之声，今天。
5: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联合举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国多地今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按照全国铁路预售规定，

0: 节当天的车票今天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安排。国际方面，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5号公布，业内认为若五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 芒种出林，农事正酣。贵州省博物馆藏东汉水塘稻田模型，椭圆形盆体一尊为二，半塘养殖，半田耕种。塘内渔业荷香，田间石块规整，塘田之间筑堰设涵，引水互通，涵上栖鸟，四壁植柳，尽展先民一水两用、一田双收之志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1: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卖饭美，处处林歌长。芒种时节，螳螂出声，伯劳使鸣，反蛇无声。人们抢收抢种，惜时如金，捧一穗新麦为耕耘，插一畦青秧盼丰年。在收获的喜悦与播种的希望中，感念光阴的馈赠与生长的力量。
3: 在河北邢台种了400斤小麦，今年的麦穗啊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我感觉种地啊越来越有希望。
4: 咱东北的水稻插秧进入了收尾阶段，插好秧是希望的起点。
5: 我们浙江下阳村就在云和梯田景区里，每年芒种，我们举行开犁节，希望今年有个好收成。
6: 野夏在乌兰布和沙漠中正是栽植梭梭的最好时机，对于我们自杀人来说，栽植好每一棵新苗，为子孙后代多留一片绿意，就是我们接手的初心。
7: 勇往直前是态度，金榜题名是期许。
8: 有种就有收获，今年的夏天我一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呼和浩特晴转多云，24度到9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东明在内蒙古调研，王伟忠、包刚拜会；
1: 王伟忠、包刚深入矿山一线，检查督导安全生产工作；
0: 自治区政协召开保持两个稳居、行稳致远专家协商会，张延坤讲话；
1: 2026中国探矿者年会在呼和浩特开幕；
0: 内蒙古多家国企联合出资成立新能源投资合伙企业，加速区域能源结构迭代升级；
1: 走一线改文风，种植大户的田间课堂，请听详细内容。
0: 内蒙古台消息，6月2号至3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王东明带队赴内蒙古自治区调研工会工作，并召开部分省区市工会工作座谈会，了解各地工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推进工会重点工作落实情况。王东明强调，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脚踏实地真抓实干，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统领，集中精力抓好工会各项重点工作落实，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做贡献。6月2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拜会王东明。王东明一行走进呼和浩特市部分企业和劳动争议多元化解服务中心，了解企业生产经营、职工生产生活和工会重点工作推进情况等，与企业负责人、一线职工和基层工会干部面对面交流，听取大家的意见建议。王东明对内蒙古工会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对进一步做好工作提出要求。座谈会上，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12个省区市总工会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总工会负责同志汇报了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工会重点工作推进情况。听取大家发言后，王东明说，学习宣传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是各级工会必须长期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要不断深化拓展对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认识和理解，紧密联系实际抓好落实，要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始终把牢工会工作正确政治方向，团结引领广大职工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牢牢把握当代我国工人运动主题，广泛深入持久开展各种形式的劳动和技能竞赛，深入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用心用情用力做好维权服务工作，大力推进工会工作法治化，切实维护劳动领域政治安全，持续深化工会改革和建设，充分发挥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王东明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聚焦重点，持续用力狠抓落实，确保工会系统学习

0: 教育取得实效，要毫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最根本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紧紧围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中心任务，聚焦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各地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提出的明确要求和党中央关于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战略部署，组织动员广大职工在推进“十五五”规划实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要坚持以服务职工群众为生命线，切实履行好工会维权服务基本职责，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从一点一滴做起，通过扎实有效的维权服务打动人心、温暖人心、影响人心、赢得人心。要坚持问题导向，紧盯制约工会工作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认真分析原因，采取有效举措，切实加以解决，在攻坚克难中打开工作新局面。要坚持系统观念，增强工作的整体性、协同性，在党委领导下加强统筹谋划和协调联动，积极争取各方面支持，形成保障职工合法权益的整体合力，有力推动工会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崇尚实干，狠抓落实，践行三严三实要求，做到求真务实抓落实，敢做善为抓落实，以上率下抓落实，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届接着一届干，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杨宇栋参加调研，自治区领导于慧文、张韶春、于立新参加有关活动。
1: 内蒙古台消息，今年六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6月3号至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深入矿山和井下检查督导安全生产工作。王伟忠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要求，汲取近期全国有关安全生产事故教训，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抓实抓细矿山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王伟忠、包刚来到鄂尔多斯神东煤炭集团卜连塔煤矿，认真听取企业生产经营和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按照企业规程接受安全培训后，沿巷道深入井下采掘工作面，与当班工人班组交流，实地查看系统设备运行、安全防护措施落实等情况。王伟忠反复叮嘱企业，无论煤炭市场行情如何看涨，生产安全始终是第一位的。企业法定代表人和管理层要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执行企业安全生产规程，切实落实岗前培训、矿领导代班下井等各项制度，坚决守牢安全底线。他勉励国有大型矿山企业更加注重安全生产，把安全生产要求贯穿于生产经营全过程各环节。在包头新达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王伟忠、包刚走进企业调度指挥中心球磨车间，查看矿山各作业面实况，详细了解生产运行、安全管理、防护装备配备、安全规程执行等情况。要求企业切实尽到安全生产责任，举一反三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把各项安全管理规章制度执行到位。王伟忠强调，内蒙古是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煤矿多，非煤矿山也多，矿山安全生产形势复杂，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警惕，绝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 要严格落实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深挖彻查各类安全隐患，加强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严厉打击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绝不允许任何企业带病运行。要大力推进矿山智能化建设，推动 5G、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传统矿山开采融合应用，支持矿区运输设备新能源替代，推动矿山开采作业少人化、无人化，不断提升矿山本质安全水平。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眼睛向下再向下，真正把安全责任制落实到岗到人。同时，各类矿山企业要抓好疏干水综合利用和干石尾矿处理，确保生态安全。黄志强、陈之长、于立新参加。
0: 内蒙古台消息，6月4号自治区政协召开保持两个稳居行稳致远专家协商会，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讲话，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安润生主持会议，秘书长杨立民参加会议。会上，自治区发改委、国家统计局内蒙古调查总队有关负责同志介绍了相关情况，八位政协委员专家做了发言。会议提出，要聚焦自治区“十五五”规划提出的奋斗目标，突出产业发展，坐实“两个稳”居的底座根基，谋划项目稳投资，强化对“两个稳”居的拉动作用，积极扩大消费，加快补齐“两个稳”居的短板，深化改革开放，增强“两个稳”居的动力活力，紧紧围绕增收富民，抓实“两个稳”居的根本落点。要发挥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优势，多做调研分析，多提务实建议，助力内蒙古高质量发展。
1: 6月4号，2026中国探矿者年会在呼和浩特开幕，大会聚焦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开展院士研讨、内蒙古盟誓矿产推介、勘察装备展等系列活动，借助国家级行业平台，吸引全国优质技术与产业资源落地内蒙古。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的报道。
2: 大会聚焦战略性矿产增储上产、绿色勘察、科技找矿、矿业改革等核心方向，设置院士主旨论坛、政策解读、典型找矿成果分享、勘察装备展览等板块内容。中国工程院五强院士围绕地质大数据智能找矿、内蒙古能源与战略资源基地建设等关键议题，为全国及内蒙古矿产勘察把脉定向。五强
3: 通过云大物联这些数字化的技术和我们的这些智能化的一些技术啊，来解决我们开发过程当中的这些生态和环境的问题。内蒙古的这个找矿行动呢，也应该说在这个科技创新的指引下，应该说是会取得很好的成果的。
2: 在地方资源对接环节，呼伦贝尔锡林郭勒通辽推介优质矿业权资源，集中展示内蒙古锂、锡、磷、贵金属等优质矿产资源潜力。在找矿经验和成果交流环节，内蒙古维拉斯托锂、锡多金属矿等全国标杆找矿案例集中亮相。大会将持续到6月6号。内蒙古地质矿产集团钻探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宋学仲：
4: 我们要把这个先进的技术、先进的设备、智能化的设备，把这些个都融入到咱们生产中来，最大的程度的提高效益、降低成本、控制风险。
0: 近日，内蒙古多家区属国企联合组建内蒙古国金新能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推动新能源高质量发展，加速区域能源结构迭代升级。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5: 为了扎实推进全区能源产业转型升级与国有资本优化布局，近日内蒙古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联合包钢集团、交通集团、交投集团、新华发行集团等多家区属国企共同出资12.25亿元，发起设立了内蒙古国金新能源投资合伙企业。内蒙古国金新能源投资合伙企业财务负责人辛丽：
6: 对于盘活国有存量资产，放大国有资本杠杆效应，加速区域能源结构迭代升级，赋能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深远的战略意义。
5: 国金新能将立足内蒙古富集的风光资源禀赋、扎实的能源产业基础与独特的区位发展优势，紧扣国家双碳战略部署和自治区能源转型核心大局，为自治区能源结构优化、产业高端化发展注入强劲的国资动力新力。
6: 整合各出资国企差异化资源，深厚产业积淀与雄厚资本实力，搭建起资本引领、产业联动、资源整合、全域赋能的立体化新能源产业战略布局体系。
7: 走一线，改文风。
1: 又到向日葵播种期，巴彦淖尔市临河区李宪东不着急找人栽苗，反倒专程赶来田间听课，农机演示、技术讲解、接地气的田间课堂，助力农户更新种植模式，提升向日葵机械化种植水平。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郝燕、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段慧林、乌恩美的报道。
8: 甘章庙镇黄洋西渠村六组村民李宪东今年承包了近400亩土地，大部分土地种上了小麦和辣椒，还有100亩地准备种植向日葵。记者跟随李宪东来到城关镇薛海村的向日葵移栽机演示会现场。自动投苗高效移栽机匀速在农田里行进，开沟栽苗、覆土压实，全程一次性自动完成。农技专家现场讲解，通俗易懂，
9: 挺震撼的。尤其栽这个苗栽的确实不赖，过去啊这个人工不讲栽叠栽上下切下，有的就他那个把刺上去。
10: 像这样的田间课堂的话，但凡听说您是不是都会来？
9: 反正听说就来了。以前种个百十来亩地，你用120个人，你现在机器你看一天就全部栽进去了，又能上市早，省人工，节省的成本了。
8: 没有讲台黑板，良田就是课堂；没有书本课件，机具就是教材。机械化作业的高效、标准、规范，让常年扎根田间的李宪东一目了然，感触颇深。李宪东：
9: 切的界学的会用的上，对我们帮助挺大的。
8: 巴彦淖尔市农牧局农牧业机械化管理科科长哈斯：
11: 我们举办现场演示会，把课堂设在田间一线，通过种植大户的示范带动，辐射周边农户更新种植模式，全面提升向日葵机械化种植水平。
8: 一堂接地气的田间课堂，让种植大户从靠经验种地转变为靠科技种地，农机赋能技术落地，让春耕生产更高效、更标准、更省心。
0: 请听简讯。近日，乳业国家技术创新中心联合伊利集团攻关，从母乳中成功分离获得长双歧杆菌婴儿亚种 YLGB-1496， 入选2025年度中国乳业科技创新十大成果。经北京大学等权威机构研究证实，该菌株能够高效利用母乳低聚糖，显著降低婴幼儿湿疹发生率和呼吸道感染症状，提升肠道舒适度，降低腹泻发生率及症状严重程度，正式被列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可用于婴幼儿食品的菌种名单。
1: 总投资43.74亿元的达拉特蒙西1000千伏特高压输变电项目日前动工，项目建成后可就地消纳库布齐1000万千瓦级风光基地富裕发电量，助力内蒙古绿电规模化东送京津冀用电市场，预计2027年建成投运。
0: 6月3号，以政企协同建平台、低空赋能新发展为主题的内蒙古高原寒地低空经济超大场景综合试验基地建设推进会暨应用场景发布会在包头举行。会上，包头市正式发布2026年首批低空经济应用场景清单，并签署3项战略合作协议，推动场景开放与央地协同迈出实质性步伐。
1: 内蒙古八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高性能无人驾驶激光除草机器人集群作业展示暨出征巴彦淖尔仪式日前举行，这是无人驾驶激光除草机器人首次在内蒙古集群作业。
0: 今年内蒙古医保通过精准扩面、优化服务、拓宽渠道，全面推进全民参保。截至4月末，内蒙古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长期护理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2156.83万人、384.67万人、306.79万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
1: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王亚平、王浩，播音玉胜、张丽。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
12: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蒙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以下是内容提要：
2: 6月4号，中共西盟委召开2026年第22次会议。
1: 锡林郭勒盟大力推行四位一体全链条培训模式，赋能群众稳定增收。
2: 从本地干部群众到各地志愿者，苏特左旗兴起全民投身治沙护绿的热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西盟融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亚尔报道。6月4号，中共西盟委召开2026年第22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回信精神，传达学习上级有关会议精神，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回信精神，强调要持续加强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队伍建设，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讲好草原革命史、戍边守边故事、三北精神、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事迹等内容，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要常态化开展国旗耀边关铸魂工程，利用全盟红色资源和各类育人阵地，积极打造研学线路，把这些宝贵财富转化为少年儿童思政教育的鲜活教材，培养更多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基因单使命、扎根草原建新功的北疆红孩子。会议传达学习了中组部干部人才组团式帮扶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工作推进会精神，强调相关地区要认真梳理教育、医疗、农牧业产业发展等领域的短板不足，以组团式帮扶为契机，加大工作推进力度，切实解决一批群众急难愁盼和制约产业发展的瓶颈问题。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强调要充分发挥区位、新能源、气候条件、基础设施等方面的优势，把握好政策机遇，主动融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内蒙古枢纽节点建设布局，做好前瞻性研究和各类要素保障，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谋划和推进算力产业发展，努力在新兴产业培育上取得更大成果。要认真落实自治区方案要求，结合实际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会议听取了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在锡林郭勒盟调研期间指示精神贯彻落实情况，强调各级各部门要紧盯既定部署，持之以恒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倒排工期推动目标任务高质量完成，以实实在在的成绩报账交卷。会议听取了行署副盟长抓分管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继续加强线索挖掘力度，认真查摆行业性系统性问题，推动查处一批侵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要发挥好领导干部包案作用，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要系统梳理民生工作中的差距不足，有针对性的补短板强弱项，及时回应群众诉求，切实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今年以来，锡林郭勒盟紧扣各类重点群体就业需求，大力推行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四位一体全链条培训模式，精准施策推动技能提升与就业增收深度融合，让群众端稳技术碗，吃上手艺饭。西盟融媒记者张子文、兴安、张建新报道。
3: 在锡林郭勒盟蒙托职业技能学校，养老护理员培训正在进行，老师教学员

0: 人如何规范监测血糖，细致讲解每一个操作要点。与此同时，面点培训班的学员们也在忙碌着，蛋黄酥、桃花酥等精致的中式面点在大家手里逐渐成型，大家互相交流技巧，学习氛围浓厌。面点培训班学员王环：
1: 七天的课程全是免费的，然后对我的帮助也非常大，出去就是打工或者开店。
0: 依托实力办学课堂，通过实操为主，理论为辅，手把手教学，一对一指导的教学模式，夯实学员实操本领，保障参训人员学有所成，学以致用。在此基础上，锡林郭勒盟着力构建培训、评价、就业全周期服务体系，打通技能提升、上岗就业关键环节。目前全盟已累计开展培训516人，其中农村牧区转移就业劳动者培训328人，培训后实践就业173人。
2: 近日，在苏尼特左旗浑善达克沙地腹地，请到浑善达克种草吧生态主题志愿活动火热进行，从本地干部群众到各地志愿者纷纷走进浑善达克沙地种草治沙，兴起全民投身治沙护绿的热潮。西蒙荣媒记者道利亚、苏胜宇、王淑荣报道。
3: 走进浑善达克沙地治理现场，无人机腾空而起，精准地将草种播撒在规划地块。沙丘另一侧，当地机关干部、牧民群众与青年志愿者分工协作，挥锹扎设草方格，一道道固沙屏障顺着沙丘连绵延展。参与治沙的队伍里，既有世代生活在草原的牧民，也有跨越千里的外地大学生。志愿者王冲：
4: 第一次参与治沙，我在刚才的活动中也体验了一下，确实很辛苦。回望过去，看到这一片片的草地之后，我也是感到非常的欣慰。
3: 苏尼特左旗全民踊跃种草治沙的火热场面，是锡林郭勒盟全民参与生态建设的生动缩影。4月15号以来，全盟各地浑善达克沙地治理工作陆续启动，机械化、智能化治沙成为最大亮点。据了解，2026年，苏尼特左旗实施防沙治沙70.8万亩，涉及113户牧民。截至2025年底，锡林郭勒盟已完成三北工程林草生态建设1815.5万亩。今年全盟计划完成生态建设任务850万亩以上，其中防沙治沙341万亩，占全区防沙治沙任务的1/5。
5: 走一线，改文风。
6: 在镶黄旗草原深处，赣锋锂业旗下重要矿山锰金矿业，从破土动工到如今现代化生产线平稳运行，每一步都走得扎实稳健。西蒙荣媒记者赵光耀、芒来、杨小旭报道。
7: 初夏时节，镶黄旗锰金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厂区内机器轰鸣，井然有序，工人们头戴安全帽，身穿防尘工装，各就各位，忙碌有序。在选矿车间，生产设备全速运转，矿料流转有序，一线技术员和阿日斯楞正沿着生产线逐一排查设备运行状态，核对生产参数，全程专注，一丝不苟。锰金矿业是区域大型泥炭锂矿床，矿石储量达7244.3万吨，这里产出锂、泥炭等矿产资源，是新能源产业高端制造领域的重要战略资源。眼下企业年产60万吨，采选生产线持续稳定运行，年均可生产泥炭金矿160吨，锂云母6万吨，高档长石粉30万吨，年产值突破4.2亿元，不仅撑起了地方新能源矿业发展的脊梁，更给当地群众搭起了稳定的就业平台。目前100多名当地牧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镶黄旗锰金矿业开发有限公司选矿车间技术员和阿日斯楞：
8: 有稳定的工资收入，各项保障都很齐全，既能守着家乡照顾老人孩子，还能靠自己的双手踏实过日子。
7: 从戈壁荒滩到现代化矿山，从项目攻坚到稳产增效，从个人增收到地方发展，锰金矿业的一线工人们把初心写在岗位上，把担当落在行动中。他们用坚守与实干，在戈壁深处书写了一份亮眼的理想答卷。
5: 记者手记。
7: 在锰金矿业生产一线采访中，最打动我的是一线工人眼里的光，心里的热。他们是平凡的矿山工人，扎根偏远戈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岗位，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默默尽责，用双手创造出美好的生活，用劳动助力企业与家。

0: 乡发展。
1: 高考临近，锡林郭勒盟各地多部门联动，全社会协同，暖心护航高考，全力为考生打造安静、安全、舒心、有序的应考环境。西蒙荣梅综合消息。
2: 为切实做好高考道路交通服务保障工作，全力营造安全畅通暖心的考试出行环境，近日 TAP 四期、镶黄旗等地分别启用出租

0: 专项培训，确保车辆状况良好，服务规范到位。
1: 为有效缓解备考压力，苏尼特左旗综合高级中学对高三学生开展针对性心理疏导，开设专注力专项心理课堂，通过趣味实训、科学讲解和组织沉浸式团体心理拓展活动等形式，进一步减轻考生心理压力。苏尼特左旗综合高级中学团委书记朱拉：
2: 备考期间，我校分层开展心理疏导，传授正念呼吸、分析、急救等实用的方法，帮助学生破除学习内耗，提升备考效率。在此也呼吁广大家长多一份陪伴和鼓励，少一些施压，给予学生温暖宽松的备考环境。
1: 苏尼特左旗综合高级中学高三学生萨奇然贵：
3: 参与活动一方面很好地提升了我们的凝聚力，另一方面帮助我们更好地释放出内心的压力，让我们以更好的心态参与高考。
4: 郑兰奇宝少带苏木安排夏日嘎查丰盛家庭牧场，自2022年全面实行全年设饲圈养，依靠品种改良与科学养殖模式，兼顾生态保护与养殖收益，探索出科学养畜新路径。西蒙融媒记者李敏、苏胜宇、杨小旭报道。
5: 牧场主人郑军深耕畜牧行业20多年，依托惠农政策扶持，打造标准化现代养殖场地，牧场配套建设暖棚、饲草料加工车间、防疫室等设施，养殖设备配备齐全，先后获评蒙吉肉牛核心群、华西牛育种群。2025年取得全蒙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成为当地肉牛育种标杆。目前丰盛家庭牧场肉牛存栏170头，其中能繁母牛95头，今年接产60多头华西牛犊。有着23年冷配经验的郑军坦言，华西牛适应本地气候，抗病性强，肉奶兼用，十分契合当地养殖实际。安班夏日嘎查地处浑善达克沙地腹地，人均草场少，传统散养已导致草场超载，加之草场租金上涨，发展瓶颈凸显。2021年郑军率先试点设饲圈养，半年后全面推行新模式，有效改善牛只体质，母牛繁育效率稳步提高，养殖成本也得到有效管控，单头牛年均草料成本5000多元，养殖收益持续向好。郑兰奇宝少带苏木安班夏日嘎查丰盛家庭牧场负责人郑军：
6: 不管是嘎查全年静牧项目，还是嘎查集体养殖基地，资金补贴都给我们解决了很多实际的困难，让我们有底气搞标准化养殖，搞两种繁育。
5: 郑军主动传授冷配技术，培育多名技术员，带动嘎查实现整村肉牛两种繁育，当地苏木嘎查两季顺势发力，将50,858亩草场纳入全年禁牧，依托乡村振兴项目建起集体养殖基地，搭建脱氧带氧集中育肥饲草料储备一体化服务体系，打造设施养殖试点，既降低了牧民养殖成本，又让草场休养生息。
7: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佳颖，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其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是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

郭乐。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好的，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在每天早间7:35到8:00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新闻融媒，或者云听客户端来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新闻融媒主持人苏雅。今天呢，我们继续是邀请我们的专业人士做客直播间，邀请到的这位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盟安神医院副院长，也是精神治疗师哈，精神科治疗师，奥日奇楞敖院长，这样先给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锡盟安神医院的奥日奇楞医生，也是心理治疗师，非常荣幸。
0: 那么今天呢，你看一说到这个医院和您的这个心理治疗师的这个名字哈，就知道我们今天聊到的话题是跟我们的这个精神卫生有关系。
1: 对对对，
0: 是吧？
1: 精神心理问题方面。
0: 对，其实现在我们要说到，就是大家现在相对来说，我觉得已经越来越接受，比如说这个对于抑郁症啊，对于焦虑呀、啊。这些词首先是比较越来越了解，
1: 对对对，很熟悉了，
0: 很熟很熟。
1: 对对，
0: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现在那种，有一个词叫病耻感，你应该比较熟吧？
1: 对对对对，
0: 我觉得现在，是不是
1: 很多就是。只要有心理问题抑郁焦虑的时候，哎，这个是不是我这个是得了个精神问题或者心理的问题，都会觉得哎呀，不敢去说，
0: 对，
1: 不愿去接受这个问题，总会有这样的事。
0: 但是现在其实相对以前来说，您看您是专业做这个医生嘛，是不是已经发生了比较多的一个变化，就是大家已经接受度会相对以前会更好。
1: 对对对，我们现在来说，我们整个门诊还有这个住院量比以前明显增多了，因为很多人就知道，哎，有一个专治这个精神心理问题的医院，然后这个病人门诊数量我们去年都达到80,000了，所以这个、人数明显多了。
0: 其实在这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就是人数的增加呢，一方面可能毕竟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快，压力相对比较大嘛，然后呢有的人可能因为比如说生活和其他疾病原因导致的，是吧？
1: 对对对，
0: 有的时候生活压力大的，有的其他疾病导致，比如说失眠呀、焦虑呀，其实这种的现在是比较多哈。
1: 对对对，
0: 以前是找不到怎么去治疗，或者说不觉得这是个病。
1: 因为我们现在是这样的情况，就是我们据最近几年的这个门诊量来说，我们现在就比如说，尤其是失眠、抑郁、焦虑，还有这个强迫，比如说心理门诊这块的人数明显增多了。一方面是这个知道有这么个医院，另一方面是哎，我发现我这个问题是个心理问题、精神问题，去就医的人数明显多了。
0: 对，我觉得还是跟我们不断的在普及，是吧？
1: 对对对，
0: 以及大家对于这个病症的认知提高都有关系。
1: 对对，
0: 那说到这儿，刚才你也说精神心理问题的形成是心理、生理、社会多方面共同可能造成的，是吧？
1: 对对。
0: 那么今天我们主要想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精神心理问题的预知和应对的相关内容。首先您觉得说大家怎么能知道我好像是不是处于这个状态？
1: 是这样的，精神心理问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疾病比较说的，比方高血压、糖尿病都是心神疾病，很多病现在叫心神疾病，因为它不仅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心理问题，比如说工作压力啦、生活压力导致的，还有一部分是它的生理的问题。但是精神这个糖尿病、高血压是有明确的靶细胞的这个损伤的，比如说糖尿病是什么胰岛功能受损了，但是精神科的问题都是心理的问题，都是它没有明确的我这个哪个东西损伤了，都我们现在国家还有这个整个世界上的很多都是推理出来的，比如说我这个可能这个神经递质耗竭了，或者哎哪个你心理问题导致的，所以总是会有很多假说啦，所以不是很明确。但是我们最后推出来就三种，一个您刚才说的这个心理、生理、社会三个方面去解释这些问题，然后

0: 有三种原因导致哎你这个精神心理问题的发生
1: 啊、哦。这三个原因、啊、首先第一个原因是
0: 心理的，
1: 心理层面的、
0: 啊、对对对，
1: 还是跟我们的心理活动比较有关系，
0: 对对对对、
1: 啊、嗯，这个您给我们来做个介绍
0: 啊、就是心理方面的话，这人的心理是非常就是庞大的，就像那个冰山一样，
1: 嗯，
0: 这个我们能表现出来的都是在这个冰山水面上面的，大部分都在哎嗯水面下的，都是不知道的、未知的啊。然后有几个方面就是引起这个心理方面的一个特点，比如说人的性格特征，这个是会影响你的对应对任何事情的一个表现。比如说这个人是非常哎内向的、敏感的或者好强的人，容易哎得这些焦虑、抑郁啦，或者强迫症之类的，
1: 还是跟性格有关系。
0: 对对，这是
1: 就是面对同样的问题，如果你是一个外向、比较大大咧咧的性格，可能这事对你来说就压力没有那么强，
0: 对对对对，
1: 他就很快就过去了。可能当时沮丧一点，但是如果刚才您说到敏感的、
0: 对
1: 内向的人，这事对他来说就像我们说经常说，
0: 总是在纠结这些问题，
1: 对，很纠结，就觉得哎呀，当时起码你在处于这个时段，你会觉得哎呀，天塌了是吧？
0: 对对对，
1: 事特别大，
0: 对对对。还有第二个就是心理方面的认知模式，就是我们觉得有些东西就是要么对要么错这种理解的人，或者要么是哎这是就是对或错，或者就是完全就是有的事儿，哎，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他就觉得这个是完全是不对的，完全对的，去这个层面去理解，
1: 嗯，
0: 或者自己是一无是处了，或者觉得自己哎，这个把这个事情放大化，他对这个事情的认知是少的，因为人有很多嘛，比如说你生活上、学习上，还有这个工作上，他把这些东西当成一个很大的问题去理解，然后最后成一个、就怎么说呢，导致他的负面的情绪啊，灾难型的去理解这个事儿。
1: 对、就是认知上面，其实如果你把这件事情放得没有那么重，或者不是非黑即白的那种特别明确，那可能相对来说呢，这件事对你的这个压力没有那么大，但是呢，
0: 对对，
1: 你把自己有时候就像也是钻牛角尖儿、一件事没完成好，比如说某一次考试没考好，
0: 对对，
1: 就开始全面否定自己，
0: 对对，
1: 这就是
0: 引起他的哎紧张啦，还有焦虑啦、
1: 对
0: 抑郁啦这种情绪。
1: 长期的话，确实也会有这个问题，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然后第三个就是他对这些问题的应对方式，哎呀，比如说有的人很哎极端，用极端的方式，然后有的人就用药物或者自己用药物或者用酒精去麻痹自己，
1: 嗯，
0: 或者哎孤立自己，哎我啥都不管，在家里待着，
1: 干脆躺平，
0: 对对对、
1: 嗯、
0: 逃避，不去缓解这些痛苦或者这些事情，
1: 不是积极正面的面对和解
0: 决问题、嗯、对对对对对
1: 对，是吧、
0: 啊、这会引起这个很容易的引起这种哎心理的问题，
1: 嗯，这首先是这个心理层面的，
0: 对对对，
1: 是吧，导致的、
0: 然后第二个就是生理层面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说遗传的因素，但是大部分精神疾病现在说是比如说抑郁、焦虑还有这个精神分裂症等，
1: 嗯，
0: 都是这个遗传因素导致的，
1: 也占一部分，
0: 对，但是它不是完全是因为遗传引起的，它肯定是因为你的环境、你的心理导致会这些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这我刚说的神经递质，因为神经递质是我们比如说有现在说运动一下内啡肽增高、多巴胺增高，这是神经，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抑郁症是一个

0: 可能很容易就分泌一些多巴胺呀、之类的，就让你快乐的一些东西。
1: 对，
0: 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可能
2: 这些
0: 像您说，这些都是往下走的，
2: 对，掉了，
0: 很难被刺激出来。
2: 对，
0: 啊、
2: 现在所以所有的药物治疗都是把这些神经递质往下调嘛，这样的，
0: 是这样
2: 啊。第三个就是我们就是生理性疾病，比如说我们得了一种病以后，很多人就是比如说长期的高血压、糖尿病，对癌症啊或者更严重的这些病以后，哎，心里一下子就承受不了了，哎，总是在这个跟疾病斗争的过程中，他的哎，身体的这个疼痛，还有这个家庭的经济压力啊。疾病的整个过程都会影响到他这个整个这个情绪，导致他会抑郁了。
0: 对，这其实完全就是因为生理疾病引发的心理问题。
2: 对，
0: 是吧？这是第二个我们说到的，是关于这个生理层面。那第三个呢？
2: 就是第三个就是社会层面啊，我们现在就是尤其是这个。生活节奏快了，压力生活压力大的时候，会导致哎很多应激时间啊，比如说除了就工作上的压力以外，还有很多就是哎我失业啦，或者失恋啦，或者就是家里人那个去世啦，离婚啦，这都会导致引起哎你的这个心理健康的问题。
0: 其实您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就是咱们医学上好像有一个病症，就是人如果特别难过到一定程度，无论是因为失恋也好，亦或是就是特别亲密的亲人去世哈，它叫一个心碎综合征，应该您听过吧？
2: 对，
0: 那个就其实。如果不及时进行调整，就很容易最后发展成也是心理问题。
2: 对，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叫急性应激障碍嘛，就我们叫短暂而急性的一个，你这个生活事件会影响到你的哎所有的情绪，一下子崩塌了。
0: 对，
2: 然后我们在一个月内如果这个缓解过来叫急性，如果长期的话，哎，应激创伤障碍就会长期的会影响这个人的。他比如说，很多时候有这个有些人睡不着，总是会哎这个悲伤的情绪总是会出现这种的情况。
0: 对，所以这样的这个案例其实大家可能也听到过一些。
2: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社会支持不足，比如说，哎，我们很多就是。家里人啦，朋友啦，同事，可能他们是关心你的，但是你不去沟通，就不知道这些事了。哎，总是远离这些哎好的支持系统以后，就会哎孤立自己，然后最后导致哎心理问题。
0: 对，其实我们要说到一点，首先人是群居性的动物嘛，是吧？
2: 对，
0: 就是我们一定，尤其是我们经常会说。不知道您有没有就是看到过一些短视频，尤其指女性，如果这个心情不好的时候，一定要找这个，要么呢，你可以去那个，比如说唱歌的地方，气血足的喊上两个小时，这是一种发泄。还有一种就是找闺蜜，聊八卦，说一个小时的八卦比跟这个心理医生可能聊几个小时还要管用，是吧？这就是社会支持嘛。如果你自己摒弃掉这种与人交流交往的话。其实后续也会越来越严重，是吧？
2: 对，这是一个途径嘛，你要从你的这个朋友家人去说，然后你把自己的这个不好的东西哎发泄出来，有一个途径，然后让人理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把自己心理治愈好的一个途径。
0: 对，
2: 第三个就是文化环境，我们这个比较。特殊，现在我们锡林郭勒盟来说，尤其是内蒙来说，这里的人非常豪爽，这个问题比较少一点。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大城市的人，哎，这个环境非常狭窄，然后
0: 很卷，
2: 对，这个也会引起我们这个心理。
0: 对，就是现在我们知道有一些像是这个就是学校的学生是吧，他就因为太卷了，
2: 对，
0: 就压力太大了，比如说上次我考的全校前几，这次可能掉了两个名次，
2: 对，
0: 有的人就一时接受不了嘛。
2: 对，现在学生以这个哎只要一个分数为主要的一个目标去学习，这样的话对他来说非常不好。但是目前这个学校的这个很多各个方面都要发展嘛，说文体
0: 对，所以说我们像体育的这个发展，体育加强一方面是强身健体，
2: 对，
0: 一方面其实体育的这个课的，比如说踢球也好呀，或者运动也好， 就是我们一直说它也是一种发泄的途径，是吧？
2: 对对，它是也会把它的不好的情绪都会发泄出去啊。
0: 嗯，那么这就是我们说到了这个，就是刚才提到就是心理层面发生。

0: 这个问题的一些原因吧，心理层面的、生理层面的、社会层面的，是吧？那么我们下面就要说到今天另外一个点，就是精神心理问题的一个前期的表现。就是如果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作为我们科普的节目要特别说到的，你身边如果发现你的家里人或身边人有这样一些你听到今天我们要说到征兆的话，其实要多去关心他了，
1: 对对对对，其实这些问题的表现是两种方向去说的，一般就是横向和纵向。就是横向的话，我们对焦一下旁边的人，哎，周围的人他的表现是什么样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以前的表现，就是我几年前几个月前的表现和现在的表现有什么不一样。这个是一个判断我自己现在有没有问题的一个最好的一个体现的办法。
0: 对，
1: 然后有很多方面，比如说我情绪方面、认知方面，还有注意力啦、记忆啦，这些方面都会很多的表现。比如说我们情绪方面，很多人会容易发脾气，以前很温静的一个人，突然一下子哎，激情或者表现的非常极端，或者情绪非常波动，
0: 易怒，
1: 对对，然后或者非常低沉，总是高兴不起来，或者总是这个哭，哎，这都是一个情绪的一个表现的，或者容易担心，我们焦虑症的明显表现就是担心，他没有发生的事情总是没有发生的事情总是去担心这个事儿到要发生，然后就不敢出门，不敢去做任何事情，怕孩子们或怕家里人出去，哎，这种
0: 有什么问题？
1: 对对对，这会影响他的整个身心的，然后就是我们这个认知方面，就是我们主要是理解力还有这个注意

0: 到记忆力，我就经常和我们同事，我们就真的是话说到一会儿，有时候说突然被打断，就经常忘。不过还好，我有时候自测了一下，就重要的事儿我还是记得挺清楚的。但是我发现就是记忆力减退，我问了一下周边的人，就比我年纪小很多的，跟我差不多，比我长一点的，就这好像是现在是个通病，我感觉是不是因为我们现在接受这个有一些资讯时代太快也有关系哈？
1: 它主要是长期的这个，哎，我们刷小视频啊，这些东西会引起
0: 我，都会造成，
1: 对对对，它的信息量太多了，它就会，哎，很多东西都瞬时记忆会很快就是
0: 受到
1: 影响，
0: 对。
1: 但是大部分年轻人不会有出现这记忆力减退的，因为还是会病理性。
0: 但这个记忆力减退，我知道主要是指什么？比如说，有的人他就是做饭的时候放了几次盐，自己不记得。
1: 那是比较严重的，
0: 比较严重
1: 啊。就是说我记东西，抑郁症的表现就是我记东西，哎，总是记不住，哎，比以前工作的明显慢了。比如说我以前一个小时能完成的事，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哎，完成不了，注意力也集中不了，这都是一个很明显的
0: 表现。对，注意力不能集中也是。
1: 对对对啊。
0: 好，您继续。
1: 还有就是这个行为方面，很多人就是，得了精神心理问题以后，就是，不想跟人交往，哎，都是喜欢在家里一个人待着，不愿意跟人出去交流啦，还是，觉得跟人交流是觉得，哎，我怕出错，自信心没有，还有自卑，都是抑郁症的一些表现，
0: 就社交的这个欲望非常低。
1: 对对对对对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生活习惯的改变，比如说有些人就是容易早醒，或者晚上躺下睡不着，梦多，这也是一个就是很多精神问题的一个前期症状。
0: 而且我觉得就是，您刚才提到这个睡眠，其实我觉得就是所有的精神类疾病的这个患者，包括是因为一些其他疾病导致出现精神疾病的，有一个很大原因就是睡眠不好。
1: 对对对，
0: 是吧？
1: 然后我们很多人就是来就诊的时候，哎，我睡不着的来了，然后一问是焦虑或者抑郁，
0: 对，
1: 或者更严重的问题，
0: 它只是表现为
1: 对
0: 失眠，
1: 对，它是失眠是一个精神疾病的一个症状
0: 啊，
1: 对对对，
0: 其实它俩就有点相辅相成，
1: 对对，
0: 你越失眠，你的精神这个问题就相对来说就会越严重，
1: 对
0: 吧？其实如果你要是每天都睡得好。是吧，
1: 这些症状会好点，
0: 症状会好一点，其他的问题其实相对来说解决起来也会更好解决。
1: 对对对，因为失眠是首要症状来的人非常多。然后第四个方面就是这个生理方面的，我们很多人就说，哎，这个我头痛啦，或者头晕，还胸闷心慌，或者身上不知道哪个地方在难受，哎，这总
0: 有一个难受的地方。
1: 对对对啊，然后去医院检查，各种检查都没啥问题，哎，最后来我们医院的这种也挺多的，就是这种叫躯体化的一个表现。
0: 躯体化。
1: 对对啊，很多人，哎，我哪都疼，但是做任何检查都没啥问题，这就是一种怎么说呢？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就是精神类疾病的两种表现，一种是你这个心理上的表现，另一种是你身体上的一种表现啊。
0: 对，
1: 这样的
0: 其实就是没有器质性病变，但是呢，你自我感觉就不太良好。
1: 对对对对对啊，
0: 是吧？
1: 啊，还有就是每天没有身上有疲劳感，每天都没有力气啦，这种的啊，
0: 老觉着累。
1: 对对对，大部分就是这种，也是一种精力减退或者兴趣减退的一种前期的表现。
0: 好吧。
1: 然后我们是这样的，就是今天就简单谈一下这些应对这些问题的一个方式方法。
0: 对，
1: 第一个就是我们就是要调整自己的认知，哎，把自己这个对这个问题的一个看法，尤其是旁边有朋友什么的，一定要咨询，跟他多交流，然后多沟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然后还有就是情绪的一个宣泄，哎，我这找了地方我大喊也行，这种能宣泄出，然后或者找一个人我把所有的事情倾诉一下，这也是一种方式方法。还有就是我们的专业性的比较冥想啦，或者呼吸训练啦，这种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式方法。还有就是我们阅读啦，或者这个写日记啦，唱歌啦，这也是非常好的，
0: 就是找着适合自己的宣泄情绪的口。
1: 对对对，
0: 是吧？
1: 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就是健康的生活习惯，比如说我几点按时睡，按时吃饭，然后还有就是 适当的运动，这是个非

0: 常好的一个办法。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实在哎这些问题都解决不了，还是找专业机构咨询或者治疗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很多问题是不一定自己旁边人能解决的，所以及时的医疗干预是非常重要的。
1: 其实首先我们要就是要正确认识心理问题它也是疾病的一类，
0: 对对对，
1: 是可以通过医生正确的诊断治疗的，治疗的方式呢有吃药，
0: 对对，
1: 然后也有输液，这些我看到是吧，
0: 有输液，然后有物理治疗，
1: 有物理治疗，心理
0: 治疗，对对，
1: 就是说它跟其他的病是一样的，都是同样的治疗方法，
0: 对对，
1: 就是我们要知道就是不要讳疾忌医，
0: 对对，
1: 还有就是当你发现啊家里人有这样一些症状的时候呢，就是
0: 跟他沟通，
1: 因为有一些可能年纪大一点，他总觉得这是什么事儿啊，但是这是对你来说你不觉得是事儿，
0: 对，
1: 可是对于当事人来说可能就比较严重，所以我们一定在作为身边人要理解和了解，
0: 对对，
1: 这点很重要，然后来提供正确的帮助哈。
0: 对，人是这样嘛，喜怒哀乐都有的，所以这个哀总是多的时候人会觉得哎我这肯定是不好的，但是这个频有一个线，那个线上人是哎我高兴或悲伤都是上下走动的，
1: 是正常的
0: 啊，总是不好那肯定是有问题了，总是好也是个问题
1: 啊，总是高兴的在高点其实也是要关注的，
0: 对对对，
1: 但是总是在低点
0: 也不是，
1: 对，就好像有一个轴，
0: 对对，
1: 有一个平均线，
0: 对对对，
1: 你上下可以起伏，
0: 对对，
1: 但是不能一直上高或者一直向低，
0: 对对
1: 啊。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奥院长来给我们做个介绍，其实就是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节目吧，对于我们心理这个精神问题层面的这样一些内容有更多的了解，然后遇到问题的时候无论是自己还是朋友身边人，我们都可以正确的去面对和解决这个问题哈。
0: 对对，
1: 好，特别感谢奥院长，那我们先说再见
0: 啊，再见。

0: 系列号特是安防中心非盈利。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0: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0: 是千万家，
1: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0: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1: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2: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